0: 29号星期三，现在时刻是8:03。那今天呢，我们的高速运营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早上好，赵欣欣。
2: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段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12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姆阜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姆绥高速磨刀石至秣岭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兴源至绥芬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密兴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基虎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封闭，鹤哈高速翠峦站封闭，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降雨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请减速慢行，杜绝强行超车、临时变道等危险操作，加大雨前车的安全行车距离，建议车距保持在平时车距的2倍以上，以轻点刹车、间歇制动为主。遇到路面有积水时，无法判断水深，杜绝盲目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抖音直播间龙江交通高速，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现在已经是暑假了啊，这个家长还在纠结带孩子去哪儿玩，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们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呢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给大家放大招了啊，什么呢？门票给大家升级成季卡，让大家呢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暑假呢想来就来，千万别错过机会。极地公园的王牌表演，大家呢千万不能错过，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的直接拉满，还能够看到超级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这些极地动物。另外呢，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啊，大家一定要去看。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的可爱治愈，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另外呢，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呀，极地动物的遛弯互动啊，还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你的宠物去，慢生活松弛感拉满，来了就不想走。另外呢，今年还有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啊，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啊，也免费给大家开放了，跟 NPC 互动啊，超级的可爱。还有呢，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啊，凭有效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脑洞大开，特别的有创意啊，交通特别的便利，地铁2号线呢直达景区，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机会啊，这次呢把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畅玩3个月啊，大家快来和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声听。听众朋友，稍后呢8:20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南岗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南岗辖区的一些道路通行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来跟我们留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好的消息。日前呢，哈尔滨市科技局

0: 起留言互动，关注两条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阳明滩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堵车严重，大约是抵堵车4公里左右啊。
1: 嗯，哎，什么情况？
0: 这个、对呀、啊，这个时间、
1: 江南往江北方向。嗯，
0: 阳明山江南往江北方向，
1: 是因为前面有交通事故吗？还是什么情况？
0: 有没有
1: 在前面的朋友？
0: 有没有在阳明滩大桥前面的朋友已经过去的？什么情况？现在是阳明滩大桥由江南往江北方向堵车严重，堵出了4公里。这是，
1: 嗯，
0: 我知道了。路经堵去了吗？
1: 嗯，
0: 就他去了，
1: 你上哪
0: 儿
1: 哪堵？
0: 离开那儿行不行？
1: 关他说我在桥上呢，下不来。
0: 严一吉提供了路况，说有一路由9站接往高一街方向啊，现在是车行缓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我们今天发这个宠物福利简直太炸裂了。
1: 嗯、
0: 你像200多块钱
1: ，Coach 的皮带啊，
0: 你就能买一支口红啊，你连那粉饼你都买不了，
1: 嗯、
0: 就是2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你可以买到官方旗舰店卖1-2千块钱的 Coach 的正品保真的腰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然后您。就可以领到这个宠粉福利了，299女款299，男款399块钱，给你配了礼盒和礼袋啊，你七夕送人也行，过生日送人也行，什么样的节日送人也行，自己留也很好看，怎么拍？女生优先建议大家选 C 扣那个经典款就可以了，
1: 嗯、
0: 男生年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买 C 扣那个黑色的那个，如果是稍微年长一点的或者有商务工作需求的，就买那个方扣的，每一款都很好看，很百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皮带。

入伏以来呢，绿豆、赤小豆、薏仁等清热祛湿的消暑杂粮迎来了销售旺季。记者走访发现啊，为了适配市民夏季少量多餐的食用需求，哈尔滨市多家商超啊、粮油店纷纷的把杂粮分装成了便携的小包装，各类搭配好的杂粮组合制品呢也备受青睐。那针对夏季杂粮储存的问题，业内人士呢也给出了温馨提示啊，夏季气温高，湿度大，杂粮呢极易受潮生虫，发霉变质，建议市民呢按需购买，千万不要大量囤货。对于采购回家的像绿豆啊、红豆等这些杂粮，可以放置在阴凉干燥、避光通风的这些地方保存，也可以在杂粮容器当中放入一到两瓣的大蒜，这样呢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虫保鲜的效果，延长杂粮的储存时间。

爱尔眼科医院建院二十周年庆啊，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孩子啊、学子和家长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暑期的特别活动。那黑龙江省近视手术的这个医院啊，这个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呢，为近视的朋友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这个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优惠啊，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热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0: 刚才那个刘毅也给我们播报了路况信息，他说那个播报路况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条路况，刘毅留言，他说呢，阳明滩大桥目前是江北往江南方向，刚才说的是江南往江北方向，他是说那个由江北往江南方向上桥通行顺畅，然后呢江南往江北方向就是下桥堵车4公里，就车流量大的原因，没有别的。但这个时间江南往江北，而且是下桥的那个地方，
1: 啥情况？这是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啊？
0: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车流量特别大
1: 啊。小新说阳明滩大桥就是单纯的堵车，也没有交通事故。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嗯，
1: 啊，
0: 那我就刚才我说那就对了，就是我刚才说那就是那谁的事儿，
1: 嗯，
0: 啊。赵国龙说，那个有靓丽妹妹，你和你俩中间那个玩偶小熊玩偶怎么能买到，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

0: 前前后后都经历了，
1: 嗯，
0: 我们不是说想把这个小熊送给听众吗？但我们直播间必须要展示这个警察小熊。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送了之后呢，我俩就需要那个偷摸的在网上给大家买一个假的，然后放到我们直播间，
1: 嗯，
0: 谁都看不出来，然后把这个真的送给大家。那这个呢，是我们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为大家提供的，
1: 嗯嗯。正版的，
0: 正版的小熊，
1: 嗯，
0: 但是呢，我在网上看了，你在网上就能搜到，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挺假的，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就不能换了。
0: 你觉得你在网上找找吧，你在网上能有，
1: 嗯，
0: 但是买不到一模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警号是122，你在网上买那个警号都跟这个不一样。
1: 嗯，对啊。

0: 刘毅说，就是那红绿灯管控啊，正常的啊，四排左转车道呢，说正常流量大，就是啊，所以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吧啊。
1: 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下。
2: 家用大刘座五菱星光 L 上市，10.98万元起，满足全家出行。购车到新丰路31号，购车热线0451-8592-8806，恭候莅临试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调整运行，
4: 快乐加速，
3: 925
4: 交广早高峰。
5: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啊，好多的家长还在纠结啊，这个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啊？给大家强烈的推荐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啊也是放大招了，门票呢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啊，不限次数的超级体验。暑假呢想来就来，王牌表演呢一定不能错过啊！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市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感直接拉满啊！还能看到超级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啊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呢，大家一定要去啊！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的挚爱。这个可爱治愈，还有呢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大家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去啊。还有今年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的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开放，大家可以跟牛仔 NPC 互动啊。还有啊，由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着有效的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脑洞大开，非常的有创意，交通特别便利啊，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你开车来呢也好找地方停车啊。另外呢就是把门票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啊，大家呢别错过啊，快来和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1: 我今天早上这个微信呢就没停过，我都不知道还能加多少人了。是这样的啊，刚才我已经通过的朋友，我把所有的信息我刚才检验了一下都给大家发了，包括报名西安的朋友，稍等一下，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我会把西安的详细行程和介绍都告诉你，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开的这个听友特会，我们想要拍照的各位好朋友，您可以先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
0: 拍照，
1: 然后看一看我们主持人的相片、
0: 啊、
1: 当然了你加我的微信之后我也会给你看我们具体的一些相片，
0: 拍的老好看了、
1: 啊、特别的好看，因为什么呢、嗯、它确实是你从整个拍照到妆造到拍摄包括到精修片的一个全过程都跟你平时感受到的摄影写真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团队全国巡拍，这支团队呢只跟杂志合作，只给明星跟拍或者只接商业拍摄、
0: 嗯、
1: 比如说某个品牌它需要做那个品牌推广、
0: 嗯嗯、
1: 都是

0: 给
1: 拍一些商业片什么的
0: 模特，
1: 对，
0: 哎，拍照片的，给大明星跟拍的，给大明星拍照的。但是他们非常的有经验，拍摄的角度效果那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普通的摄影能够比的。正常情况下你想想200多块钱，他其实你拍一张寸照，一张相片一套服装价钱就得将近200块钱。
1: 关键你那寸照你有的地方你用不上啊。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拍的这种相片、我们叫肖像照，既可以美美的当朋友圈的发朋友圈的相片，又可以当头像，又可以当单位让你交一张什么相片啊，你给他当生活照，然后同时又可以记录下你的美好。当然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选择送给孩子作为毕业的礼物、或者是你找工作的时候你求职的时候
1: 也能用上这照片。
0: 因为一张求职相片你看完之后一下子会让人对你这个有所改变的，他的各种风格都可以拍摄，从休闲风到中式风到我们的正装啊，西服衬衫都是可以来进行拍摄的。而且还这次还赠送一次色彩诊断，就是你去了之后，这个大家一定你要做色彩诊断，不要说哎我不做了，你做完之后它是可以让你的颜值在色彩诊断之后得到明显提升的。因为通过色彩诊断你就能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的衣服，适合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什么样的妆造，
1: 甚至具头什么样的颜色的头发。
0: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次色彩诊断的赠送很有必要。我们是299块钱，明星团队给大家来进行跟拍，然后一个人他都是两个机位同时给你拍摄的、这样给你选择最优的那一张相片。我们两张底片，两套妆造，在925听众每个人都送给摆台，然后加上一次色彩诊断。所有的一次性的内衣啊，包括就是美妆蛋呐、包括我们的小食啊、饮料啊，都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这点放心啊。299块钱就是我们一个全国巡拍，他马上就来到哈尔滨了，他在什么其他城市也拍了很多很多城市了，马上就要到哈尔滨了。然后在哈尔滨站的时候，我们925听众有100个名额，但是只给这100个人拍，他不与外面任何的机构合作，
1: 只拍女生啊，只拍女生，
0: 只拍女
1: 孩子，男生不
0: 能
1: 报名，
0: 只
1: 能
0: 拍女孩子。所以女孩子，但是你要可以给比如说你是拍亲子，比如说妈妈跟女儿是可以拍的，妈妈跟女儿可以拍，或者是说呢你收音机前很多的阿姨们啊，你像很多年长一点的阿姨，他们这次报名的也很多，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当然到现在了有这个条件了。
1: 对，
0: 我觉得可以记录美好，不留遗憾。
1: 我觉得那照片那摆台往你家那个电视柜上或者哪块一摆，
0: 这都值。
1: 对呀、
0: 啊，
1: 我
0: 都
1: 值了。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我会给你发详细的介绍内容啊，就是299块钱。大家想要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九二五交港早高峰，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呼叫大队长交广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南岗大队的分指挥中心的民警岳文做客直播间，围绕着暑期医院、商圈、夜市以及大型活动周边交通保障等问题和市民关心的热点内容跟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1: 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您在南岗辖区啊，南岗大队的辖区，包括哈西地区哈，日常行车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签呐、信号灯的这个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啊等等啊，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记得留言的同时呢，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
0: 其实呢，这两天呢，我们已经陆续的接到了很多大家反映的交通流量的一些新闻线索了。其实南岗区的大型医院是比较多的，然后每天的就诊的车辆呢和接送患者比较集中。那今天呢，我们先请崔莹副大队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南岗大队针对医院周边停车难、通行慢、人车混行等问题，采取了哪些精细化的管理和常态化的交通保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南岗辖区呢，作为哈尔滨市的中心主城区，医疗机构高度集中，辖区内拥有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一大四院等多家医院，其中一大二院等更是省级重点医院。由于就诊患者众多，周边道路极易出现车辆聚集、短时排队和通行缓慢的情况，周边的停车资源也相对紧张。针对这些问题，我大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人性化提示，针对医院周边就医车辆出行特点，秉持宽严相济原则，采取柔性执法，对短时停放、驾驶人随车在场的执勤警力现场开展提示教育，说明违停易引发拥堵、阻滞急救通道等风险，引导及时驶离，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停车辆及时联系车主进行挪车提醒，通知其停放到就近停车场，对占用通道严重妨碍急救通行的违停车辆严格依法予以拖移，做到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二是精准化巡逻，在医院周边道路开展高频次巡逻，发现违规临时停放的车辆后，立即劝离，并主动告知驾驶人附近停车场和停车泊位的具体位置，引导其规范停车，采取高峰守点、平峰巡线的方式，重点对紧停区域、急救通道和医院入口处的违停车辆进行及时劝离和依法管理，确保生命通道绿色畅通。三是深层化挖潜，以一大二院为例，医院内停车泊位有限，我们还在医院入口对侧设置停车泊位，泊位紧张时引导大家选择学府路沿线正规停车场，同时深化警医联动，我们联合院方一同疏导入院车辆，引导非紧急就医车辆从一号门进入，缓解二号门作为紧急通道的通行压力，保障急救通道畅通，充分利用院内现有车位。如果院内车位饱和之后，执勤警力会根据现场车流引导车辆前往测绘路、保健路、学府路、复旦路周边停车区域，防止车辆长时间堵在医院门口。四是协同化共治，医院周边的交通治理难题错综复杂，仅仅依靠交警部门单打独斗远远不够，我们不仅联合卫健、消防、城管等职能部门，还紧密对接医院管理方，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共同协商院内车辆分流、出入口管理、外围停车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内外联动的治理链条，持续优化周边泊位设置、临时停放区域，严格落实单排顺向停放，提醒驾驶人随车等候即停即走，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搭乘出租车、网约车就医，尽可能避开二号门上下客，大家一起守护畅通的急救通道。
1: 嗯， 好，刚刚这个我们的崔队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啊，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些举措哈、啊，保障措施。那现在呢，正值暑期，十大夜市呢也是进入到了客流的高峰期。针对夜市周边的停车资源不足啊、游客集中啊，或者车辆临时停靠这些问题啊、那咱们南岗大队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请岳警官给讲解一下。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夜间经济对于拉动这个城市消费、展现城市活力意义重大。十大夜市是哈尔滨众多夜市里面最亮眼的网红地标，有强大的人流聚集效应，持续吸引了很多广大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前来消费打卡。同时，它这个夜市也是市区夜市里地理条件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夜市位于文兴街内，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江南校区，接驳和兴路二环快速路，周边老旧小区集中，道路通行条件有限，停车资源紧张，通行的车流、市场人流以及逛夜市的车流高度叠加，人车混行现象突出。夏季每日客流高峰可达30,000人次，晚高峰达5,000人次，冬季日高峰达10,000人次，晚高峰达2,000人次。面对人流车流集中、通行矛盾凸显等治理难题，我大队通过多种措施来保障夜市周边道路通行顺畅。一是常态化值守，夜市开始营业后，我们立即启动常态化勤务。在文兴街封闭期间，我们在和兴路辅路十大夜市正门附近设置4名固定警力，专门管理门前的停车秩序和公共交通停放，保障游客出入的安全和便利。二是机动化增援，我们会根据夜市的客流和车流变化动态增派警力。当和兴路沿线车流量接近饱和时，及时在和兴转盘、和兴清滨、和兴中兴、和兴临兴等关键点位增加警力，一旦出现大客流或明显拥堵，就进一步启动高峰勤务，对外围道路实施分流，真正做到车流客流变化到哪里，我们的警力就跟进到哪里。三是层级化管控，在车流量高峰期间，我们会根据现场情况引导车辆利用和兴路、哈平路、西大直街、清滨路等周边道路进行循环绕行，防止大量车辆在夜市门前长时间排队。同时，将中兴街、临兴路、和兴路主路所围成的区域作为分流区，对驶向核心区的车辆进行远端疏导。分指挥中心也会通过视频监控实时掌握车流，发现拥堵苗头后，第一时间向路面警力下达指令。
0: 嗯，好，感谢岳警官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暑期呢也是比如说像商圈消费啊和家庭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像哈西万达、西城红场啊、金爵万象周边的这个客流呢相对比较集中的。那我们南岗大队在商圈交通指挥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呢？我们请副大队长崔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
2: 近两年呢，哈西片区的居民入住率不断提升，商圈热度持续走高。哈西商圈比邻哈西客运站，暑期众多游客将此作为进入冰城的首站，人流车流大幅上涨，交通压力显著增加。保交通就是保消费、保经济，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既能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更是展现哈尔滨文明城市风貌的直观载体。面对各类通行难题，我们落实3项措施。一是加强警企联动，在高峰流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与万达、西城红场等商场保持实时沟通，精准掌握周边停车场和地下车位的剩余数量，进行有针对

0: 性的开展疏导和教流。二是实行分级管理，当商场地下停车场使用率较低时，我们在中兴和谐、中兴哈西、万达广场二号门、西城红场二号门等点位安排警力，维护正常通行秩序。当地下停车场接近饱和或已饱和时，及时增加万达地库入口、西城红场地库入口、和谐北兴、中兴左、西城南等点位警力。当周边道路出现高峰流量时，启动高峰勤务，增派相邻中队警力开展路口疏导，沿线清车和外围分流，做到慢进快出。三是远端分流绕行，我们提前规划了饱和时的绕行路线，万达广场地库饱和时，车辆可沿和谐大道向南，南兴街、哈尔滨大街、中兴大道循环绕行；西城红场地库饱和时，可沿和谐大道向北，哈尔滨大街、哈西大街、中兴大道循环绕行；金爵万象地库饱和时，可沿西宁南、南兴街、哈尔滨大街、中兴左街循环绕行。现场警力会根据实际情况指挥，请广大驾驶人服从引导，不要在地库入口长时间排队。
1: 嗯，好，非常感谢崔队给我们的这个解答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是星期三哈，我们进入到的是呼叫大队长的这个环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南岗大队的这个警官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哈，您遇到了南岗辖区啊，包括南岗区啊，还有哈西地区啊，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一些调整的意见建议哈，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提问。这一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公众号上有好多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哎，昨天我特意看了一下，有两位朋友啊提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一个位置啊。首先呢是我们的听众潘浩啊，他说一大二院后门的十字路口啊，学府路和复旦路那个地方，他说建议啊，应该恢复一下那个待转线啊，就是直行车绿灯通行的时候，左转弯可以前行一段距离。说那个地方自从取消了待转区之后啊，这个左转车呢就堵得特别的厉害。
2: 对，所以他还建议恢复这个待转区。
1: 还有一位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常先生，他也建议说宝剑路、复旦街和学府路交口一大二院那个位置，说左转车呢现在没有待转车道，而且呢宝剑路去往学府路的左转车道只有一条，说之前没修的时候呢是两条待转车道，现在好多车呢也是占用直行车道插队，导致每天直行的车辆呢这个比较拥堵啊，说建议画上两条啊，多条待转车道或者加上工作时间指示牌啊，说同理说哈西大街和复旦街交口也应该是这样的。两位警官，哪位给我们这个听众来解答一下？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个路口呢，主要是，因为它相邻的交叉路口是一大二院和一大三院，这两个区域啊，人流车流相对比较密集、比较集中。我们经过实地观察和这个流量测算啊，认为第一个是增加这个待转弯。车辆进入后，路口内的待转车辆需占用人行斑马线，严重影响通行效率，延长行人的过街时间，且人在车中间穿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二呢是这个地方如果把车辆待转出来之后，经常会有个别车辆停在这个待转线内的停止线上等待红灯，严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三呢是这个路口涉及到救护车的快速通过，尤其是需要突然放横向的时候，这些车留在这个路口内会非常影响这个放行的效率，影响这个救护车的快速通行。四呢是这个车辆进入待转区后，影响它这个不受这个掉头的控制，它急于挑头，影响这个直行车辆的快速通过，而且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平时呢，我们遇有该路段车流量较大的时候，我们现场警力会根据区域实际情况，通过控制信号灯、绿波放行、相邻路口联动配合，手势指挥引导待转车辆进入路口等方式，对不同方向车道车流进行调控，提高单次信号灯放行效率，缩短整体通过时间。

0: 清拥堵。
1: 嗯，好，我们交警部门也是考虑到哈，这个比如说因为那地方那路口临近医院啊，如果有这个车辆在待转区当中等候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救护车的通行。另外呢，可能有这个行人过街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经过综合的考虑啊，咱们交警部门把这个地方的待转区给它取消了。但是有交警在现场的时候呢，仍然会指挥哈，手势指挥我们的车辆啊，这个实时的进入路口。另外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徐女士啊，徐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问哈，说这个中兴大道往尤家街方向双向现在都不可以左转啊，他说觉得不方便，说建议能不能设置成双向都可以左转的这个情况。
2: 对，就是中兴大道由尤家街方向
1: 往尤家街的方向，
2: 对，中兴大道往尤家街的方向现在是双向都不能左转，
1: 嗯，
2: 就是能不能设置一下双向都可以左转的，这是听众今天早上留言的，
1: 嗯，
2: 或者说我们的交警部门能不能在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到现场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2: 崔队是吧？
3: 听众朋友是这样啊，中兴尤家这个路口如果增加左转弯，就势必会增加一个信号灯的相位，这样会延长整个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周期。
2: 嗯，
3: 而且尤家街这个道路啊过窄，双向是两车道，转弯车如果进不去路口，把车尾留在这个中兴大道上，会造成中兴大道的拥堵。建议呢，在中兴哈西那个还有这个中兴西沟远端进行掉头，右转顺向进入尤家街。
1: 嗯，这也是考虑到那个尤家街路可能比较窄啊，因为那个中兴大道和尤家街相比的话，中兴大道的车流量会非常大。如果这个地方堵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哈西的里边，再加上这个服装城那边，甚至学府寺那边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咱们交警部门把这个地方啊没有设置允许左转的这个情况啊。
2: 对，其实我们听众可能只关注自己经常出行的那个路口和路段，但是其实信号灯的调配呀，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左右转向的一个设置啊，它都是综合前后好多个路口来进行均衡配时的啊，所以跟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大家今天所有的留言呢，我们在节目过后也都会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反馈内容。其实刚才正好这位听众提到了红磨庄公园的这个位置，因为暑假嘛，我们都知道哈尔滨暑期的时候，会展中心周边的这个演唱会啊、展会啊等大型活动是非常
1: 多的啊。
2: 那我们南岗大队针对大型活动入场和散场期间的交通压力，开展了哪些针对性的保障工作呢？我们请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年初以来呢，会展中心已经成功服务保障了8场大型演出。这些大型活动普遍存在入场时间集中、散场瞬时流量大、出租车、网约车集中停靠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队主要采取了以下4项措施。一是倡导绿色出行，倡导观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和转运车。比如观众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至会展中心站，从3号口出站步行200米即可直达体育场。散场时3号门这个会展3号门西侧还有转运大客车通往市中心，这些都是最便捷高效的方式。我们也会提前发布出行提示，引导社会车辆错峰绕行。二是盘活停车资源，针对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我们提前摸排并向社会公布了可供停放的区域。院内停车场呢，包括会展中心、华旗礼堂、华旗饭店、洪波会展、购物广场等。院外停车场呢，包括泰山路工大地下停车场、红旗大街的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包括这个议会家停车场。黄河路呢，有喜运王子、洪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同时在南直路的东侧，黄河路部分路段、泰山北路部分路段也是允许单排顺向停放。三是强化服务疏导，在开场和散场等人流车流密集时段，我们会动态调整一线警力，对一堵路段采取临时分流管控，科学规划出租车、网约车和私家车的停靠点位，安排警力现场引导车辆即停即走，严谨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便道，最大限度降低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四是做实应急处置，夏季恶劣天气频发，我们提前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比如前段时间 会展举办的这个演唱会，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导致演出紧急叫停，大风卷起杂物硬物在空中漂浮，随时存在砸伤群众的风险。接到险情后，我们大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管控措施，组织警力有序疏散现场群众，引导大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成功防范安全事故。
2: 好，感谢崔队给我们专业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南岗大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包括南岗区的医院、夜市、商圈，还有大型的这个活动周边的交通的保障工作。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暑期出行的人员增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规范停车，文明驾驶，主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因为今天还有听众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得及回答和反馈的，在节目过后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一的梳理和对接。感谢您的关注，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925交广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大家。
1: 好，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今天早上啊，家里妹妹微信的朋友特别多，有想报名参加咱们肖像节报名拍照肖像的朋友，然后呢还有想报名西安旅游的朋友，一会儿我节目之后呢会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

0: 因为这个西安大家一看这价格
1: 都，我昨天看那个价格我都以为是整错了呢，
0: 对、
1: 太实惠了，
0: 就想想暑期期间8月12号往返坐飞机双飞西安啊，没有购物这个团，没有任何的擦边店什么的，就是纯玩儿。精华的景点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多不好
1: 约，特别难
0: 约
1: 啊，
0: 是啊，
1: 你自己约那老难了
0: 啊、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等等，还赠送大家西安的千古情表演。每天呢9点钟睡到自然醒出发，然后全程5晚3钻酒店连住，每天醒来还是那张床，省心省力睡得好。赠送大家汉服体验，在8月12号暑期的时候啊，感受西安的历史与人文。6天5晚3000多，
1: 3999，
0: 一个特惠价、就是这个价钱我们发过3000多的西安，是4、5月份的时候，错峰出游的时候，
1: 错峰的时候，
0: 暑期从未发过3000多的西安，我以为都得是4999的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我们暑期团收尾了。因为大家想一想，如果你8月中旬再不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你8月末
1: 回不来了，
0: 开学了、陆陆续续的你也需要准备的内容就多了。所以8月12号啊，抓住暑期的尾巴，咱们一起去西安，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团额20人以内，大家现在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刚才有朋友问哈、说那个哈尔滨市区外地车牌限不限行啊？这个不限行，刚才后边已经有一位灰朋友啊，已经给大家回复了，不限行啊，不限行，外地的这个车牌可以正常行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因为电路故障，祁甘高速甘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以及加油站现在无法使用啊，给大家带来不便。另外呢，路径风提示，西阳路由安宏街往安发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还有埃德蒙顿路由相通由通顺街啊，埃德蒙顿路由通顺街往康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母副高速牡丹江南到西湖秀段解除限速，喝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也是解除限速。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29号，今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方正、宾县、木兰、通河、依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的全市大部分地区多云，五常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白天呢，多发降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地带、积水地带。继续的持续高温天气呢，容易导致我们中暑，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两条高速公路的提示信息，母绥高速磨刀石站到木林站解除限速了。另外呢，母绥高速兴源到绥芬河段也是解除限速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哈尔滨8月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内容。我看到一直是有朋友早间的时候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那个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皮带，一会儿向您介绍一下。还有那位朋友说问怎么查询既往的订单，你想查询什么时候的订单，比如说你想查近几个月的，您可以这样，就是如果不好找的话，我教您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皮带，然后呢你点进去那个链接之后，点下面的我的，就能看到你的历史订单了，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平台链接。马上呢就要到七夕了，很多的男生女生们都想给另外一半准备礼物，但是比如说像男生送女生礼物，可能口红啊，每个重要的节点都会送，然后送其他的东西吧，不知道送什么能喜欢，然后还想送点贵重的，但是呢咱还得居家过日子，讲究一个性价比，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太划算了，扣持腰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皮带，这两个字就能看到关键词了。正常 Coach 官方旗舰店一个皮带的价格就得是达到差不多1-2千，因为它是轻奢品牌，而时尚简约的大牌，就是好多的那个比如说明星博主啊都在带它，因为它非常的简单，经典的这个马车标、老花的这个 C 纹标啊都很知名，所以你一带或者说你送人，人家就知道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这个Coach的品牌，所以你送人能拿得出手。另外呢，官方旗舰店卖2千，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价，女款的腰带299，男款腰带399。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奥莱直发，但是是正品保真的奥莱直采，但是数量有限啊，只有100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备齐全。就是你送人的话，你可以就放进车里，什么时候有重要的节日的送人也行，或者过七夕啦，送给爱人呐、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呢，都是可以的。送给闺蜜、送给朋友，作为一个礼物或者送给自己，因为它很好看、很百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说两个皮带，然后你自己去选，我告诉您怎么去选择。女生呢就优先选它那个 C 扣的那个就可以了，简单大方。男生呢，如果是年轻一点的男生，你可以选那个 C 扣的黑颜色的那款，如果是年长一点的，或者是说你有商务需求上班啊比较容易穿正装的，您就选择那个方扣的老花的那个也很漂亮。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皮带两个字，女款299，男款399，都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就相当于你买了一支口红的价格，然后你得到的是一个Coach的皮带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八月的哈尔滨的舞台已经就位，好戏呢正在扎堆进行，像李新草啊，还有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有中国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从浪漫的钢琴曲到说唱，一直到传统的这个交响和有芭蕾舞的融合，以及国风舞台剧、话剧等等都轮番上演，可以承包大家整个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向您介绍几场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的，比如说8月1号我们可以在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欣赏到松花江江畔的晚风 S 室内音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交响弦乐音乐会。8月1号晚上的8点钟，在原料库的演出场地将会为大家带来王其明2026年全国巡演哈尔滨站。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在8月2号19点钟为我们上演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爱永恒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哈尔滨站的演出定在了8月2号19点，演出地点是环球剧场。锦瑟冰城中外名曲艾思义室内乐团的演唱音乐会将会在8月6号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小夜曲还有别样的四季秋冬演出时间也正式确定，8月7号19点钟，演出地点是在丁香剧场。经典的话剧《雷雨》在哈尔滨将会正式上演，演出的时间呢是8月7号19:30，在环球剧场上演。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在近期拍摄的那个肖像照了。其实肖像照跟普通的这个照片相比呢是有区别的，因为肖像照呢它是有功能性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找工作，或者是单位需要交相片的时候，或者是你需要正装相片，或者说你需要自己的这个人物生活照，再或者说呢你可能是需要换一个适合的微信的朋友圈的头像啊等等。所以肖像照呢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给你精修修得很美都不认识了那种感觉，它是保留你原本特色的美，然后又挖掘出了你不一样的美，看着完全就是你，但是呢却把你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优化。但是现在其实哈尔滨拍肖像照挺贵的，我们这次的全国巡拍的肖像节真的可以说是一次福利了。因为如果说比如说你在某拍照相馆，他拍一张那种寸照，一个妆造加一个精修底片就得达到200块钱，但是而且这还是那种寸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全国巡拍两张底片，然后同时两张精修的图片，还有两套妆造，包括我们其他的所有的赠送，还赠送给你一个摆台，我们所有的价格加一起才299。因为正常这个团队是不会给我们来进行拍摄的，我们合作的这个团队呢是亚太顶尖的新锐摄影团队，他呢只合作一些杂志社，或者是只给明星接拍，比如说他给某个品牌广告需要拍那个服装，需要找模特拍平面图，他拍一组商业相片的价格就得达到上万，就六位数。如果说他是给明星跟拍的话，那也得是五位数。但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今年有一个活动就是全国巡拍，他已经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各个地方都完成了巡拍。那他们的这个巡拍呢，下一站就要到我们哈尔滨了。全国站哈尔滨站呢，我们同样是保留了这次巡拍的特惠价299。299包括了两套妆造，两个精修的底片，赠送你一个摆台，精美的摆台是那种大尺寸照片的摆台，然后额外还赠送你一次色彩的测试。这个色彩诊断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要认为说这个东西那个怎么是这个要赠送我这个干嘛。色彩诊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有专门的色彩诊断师，他来现场的给你搭配，告诉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的发型适合什么样的，你的发质适合什么样的，甚至是你头发焗什么颜色的头发，他都会给你综合的一个判断，告诉你比如说你适合穿圆领的衣服还是穿衬衫，他都会给你进行一个色彩诊断。所以诊断之后，他会让你的颜值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提升和更好的一个优化，我觉得这次赠送就很有必要。更何况咱们有明星的妆造团队给咱们打造两套妆容，他那儿的服装非常的全，但是哈尔滨站只有这一次，你错过这次了就要没有机会了。而且我们现在总共就还有20个名额，只有100个听友可以报名，我们现在前期2天的时间就基本上报差不多了，我们现在也就能报20个名额。送给自己一份礼物，送给朋友一份生日礼物，送给孩子一份成人礼，比如说很多的就要找工作的这个孩子们啊，家长会给他们报，或者是很多刚刚18岁成人的，比如说刚刚高考完的学生，那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会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次呢有点小遗憾，就只接受女生拍照，就只有女孩子才能拍照，但是却是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你要是不参加这站的话，你下一站你就得到别的城市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全国的巡拍了。299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连一次性的内衣美妆蛋都是全免费送，一客一用。而且我们今天报名的听众，我们到现场之后你还可以免费的去吃他准备的一些小食啊，还有现场的一些饮料啊、水啊等等。反正这种体验感是我们之前没有过的，它跟我们原来在比如说在摄影棚里的拍摄是不一样，因为首先给你拍照片的人就不一样，他是专门给明星跟拍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给咱们来进行拍摄，299块钱。而且他打造的那种环境氛围也是不一样的。一会儿你加我的微信，我会给你看一下他在其他城市巡拍的一些相片和一些特色。你用不着拿自己的衣服，他的衣服相当的全，有上千套的衣服，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新中式的风格、正装的、衬衫的、西装的、休闲的，还有连衣裙的、晚礼的，什么样的风格都有啊。
皮草的风格都会有。所以一会儿呢，我会给您看我们的相片，然后也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就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真实不假，没有套路，机会难得。而且我发现这次报名好多的丈夫给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报名也特别的多，就是你可以妈妈带着女儿去拍啊，妈妈带着女儿去拍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阿姨们，比如说60多岁的阿姨报名这次也很多。其实那时候他们年轻，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这次终于有这样机会了，他们也想拍美美的照片，留住自己美好，同时也不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如果你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万人肖像节哈尔滨站马上开启，一会儿我给你发详细的资料，大家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用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关注路况信息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及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 K822 到 K826 公里处封闭了，去往黑河方向的车辆在西港的收费站驶离，请过往车辆呢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8月1号到8月15号。

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因为设备故障，所以一期高速客山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啊。这是一期高速客山服务区的充电桩无法使用。925交通广播，暑期旅游，带着孩子一起去西安感受历史与人文。这个西安团是一个特惠，我们在整个

0: 暑期呢，为大家安排了好多的团，比如说，我们有湖南，有贵州啊，这些都已经出发完毕了。然后我们8月5号呢，还有一班桂林，这全程希尔顿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出的是8月12号6日双飞啊，整个西安畅游玩个遍，3999，没有任何的购物，就是他连那种擦边店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玩的团。因为我们发过3990块钱的西安价格，但是我们是在错峰的时候，比如说3、4月份的时候，4、5月份的时候发过西安的，6月份的时候发过，但是我们真正到了暑期了，8月份，它本身往返机票就很贵，你3999就只够你往返机票的钱，但是我们却畅游了整个西安，没有购物，纯玩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都会去到，还赠送大家西安的千古情表演，这被称为一生必看的演出。刚才还有朋友问说，哎，我听说那秦始皇陵兵马俑特别不好预约，大家不用操心，我们是跟团队游，我们统一给大家来进行安排哦。而且西安的这个行程呢不累，每天呢9点出发，就是能够保证你睡到自然醒，全程5晚上连住3钻酒店，就是每天醒来都是那张床，省心省力，你不用来回倒腾行李了啊，每天晚上都是那个酒店，特别赠送大家穿汉服体验拍照片儿，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孩子爸爸妈妈全家旅行吧，因为8月中旬你要再不出去的话，时间就不赶趟了，你要是再晚一些的话，8月末那孩子就得准备开学的事宜了。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小团额，独立成团不拼团，都是咱们听友，放心品质。大家呢如果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3990块钱的一个西安的特惠，这个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暑期给大家放到过的，真的是超级划算。我们最近你看发特惠的桂林4000多，特惠的西安3000多，基本上就是性价比很高。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就行。然后一会儿我给你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和线路，15114518722。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的步伐，一起去听听孙少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为我们带来的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一起去感受他眼中的哈尔滨。诵读者陶然。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的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十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

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一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他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0: 聚焦汽车，

0: 生命周期。
1: 好，各位上午好，这里正在直播925汽车玩家。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岳东，每天上午十点钟咱们一起聊车啊，来说一说您爱车的这点事儿。就是你这爱车啊，为什么叫爱车呢？一，你稀罕的；二，其实他也稀罕你，彼此互相不嫌弃，才能享受快乐的有车生活。现在天儿外面很热啊，虽然说现在公共交通工具很方便，但是有时候这个方便性可能还是要有一台自己私家车可能更方便一些，他给你出力，你服务好他，你们俩一拍即合，更好的为你的生活服务。欢迎各位，咱们随时来聊聊车的问题。天儿很热啊，你们的爱车有没有出现一些疑似有问题的情况？或者当然不希望你车出现问题，但是现在老话讲得好，叫做以修代养。我们怎么能把以养代修啊？说晚了，以养代修怎么能够进行合理的保养，然后呢规避花大钱去修换件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东西。8799-7337 8211-9002，咱们电话来沟通，看看您车辆上有什么问题。当然没问题的话，你可以方便聊聊什么样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有关您车的事儿随时来进行沟通。天儿很热，今天白天预报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报的温度好像不是特别到高温预警，但是体感其实比较高的啊。各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合理在车上使用你的空调制冷设备。车内外的温差尽量不要太大，上车虽然爽，但是容易这温差大之后我容易身体不适啊。好了，咱们随时聊车吧。微信公号、视频号同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连川，这个现在是这个季节比较热啊，就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可以说哈尔滨高温我们也很熟悉，但是呢就体感上和这个整体温度来看，这个经历不是很多。那持续现在有将近一个月这个高温的时间了，这样一个温度下来之后，在车上以燃油车为例，燃油车上容易产生的问题普遍性比较高的都有什么类型？空调就咱说了，还可能会有啥呢？
2: 空调包括还有这个发动机的散热系统。
1: 那这个怎么散法？这咱干预不了吧？
2: 这个也能干预。嗯、也可以。
1: 来举个例子说说看。
2: 举例的话就是让那要清除车的这个水箱，
1: 里边的那个藏污纳垢或者阻挡散热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季节本身温度就高，如果你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哈，然后再加上开空调，温度更高，就是很容易对发动机造成这个损害。因为发动机呢就怕温度高。
1: 是
2: 啊，因为温度一高，那金属零部件紧配合就会加大磨损。
1: 哎，那个说到温度高，这个网上啊也有一段时间了啊，说这个发动机确实怕温度高，跑完高速我得停着把机盖收回来，这个事儿是否一定非要去做？
2: 不用，这不用。
1: 那不挺热的吗？
2: 那个也没必要。但是跑完高速的话，就不说跑啥吧。激烈驾驶过后，如果要是涡轮车辆的情况下，建议呢就是说，找一会儿，再熄火。
1: 就是停车了，先别着急熄火。
2: 对，我说的是叫激烈驾驶以后，
1: 就
2: 猛猛踹，不好好开。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别马上就熄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烧涡轮。
1: 那涡轮就温度降，来不及降热呢。
2: 对。那如果你正常开的话，就你跑高速，你跑啥都没问题。但是你是正常开的车，你该怎么停就怎么停。因为你就算你跑高速，转速表的话。大概也就是在2000多转呗。
1: 对，2000-3000之间，在冒3000的车好像几乎现在跑高速，
2: 对吧？
1: 没有。
2: 如果你要激烈驾驶的话，可能就4000-5000这样。这个如果这个转速驾驶的情况下呢，涡轮都是红色的。
1: 烧红了就那种感觉。
2: 对，
1: 因为它金属的嘛。
2: 对，都是烧红了。
1: 嗯。
2: 然后它金这个涡轮内部呢，它是有一根轴，然后有两个叶轮，一个废气叶轮，一个是往里这个，一个是进气叶轮，然后它中间呢，这根轴呢是靠这个机油和防冻液进行散热，
1: 散热降温的，
2: 靠机油和防冻液双向
1: 同时，
2: 对，同时，
1: 这
2: 两个都起到散热的这个作用，然后包括像机油呢，它当然了还能起到这种润滑的这个作用嘛，当这个你熄火之后，你想象这个涡轮是红色的，你一熄火，这个防冻液跟机油都停
1: 不停了，不动了，不流了，
2: 对，都停止运行了，停止散热了。然后这个时候，包括像那个涡轮内部的这些铜套啊，包括一些这个密封装置啊，就会导致这个损坏。
1: 明白。那持续高温嘛，你就跟人中暑似的了。
2: 对，但你要说这个时候。

0: 你那风扇实际上就吹不吹已经意义不大了，
1: 它只是给那个前面那个
0: 水
1: 水
0: 箱，
1: 箱散的热，
0: 对，
1: 是
0: 就
1: 不是？
0: 水箱它已经不循环了嘛。
1: 是是。
0: 而现在出的这个很多车型都是这种叫电子水泵和电子节温器
1: 哦，
0: 啊，你
1: 电的。
0: 吸，对，你吸不熄火也没所谓，发动机停了吧，它靠的不是机械泵，
1: 电瓶。
0: 嗯，它靠的是电瓶给它供这个电子水泵
1: 电
0: 给
1: 流
0: 它
1: 那个，
0: 供电，对啊，
1: 嗯
0: 然后它这个系统检测的温度还很高
1: 嗯，
0: 啊，那得再转一会儿啊，那
1: 哎，
0: 得
1: 这
0: 再
1: 好，
0: 那得再循环一会儿
1: 是预防它中暑。
0: 啊，对对，如果要是有这套装置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发动机也会更耐用一些，但是相比之下呢，就是它也会更娇贵吧，就是说防冻液要定期换了，
1: 嗯，
0: 你按照以前那种机械水泵呢，
1: 对，嗯，
0: 你想啥时候换啥时候换，你想不换都可以，
1: 啊，
0: 嗯。
1: 可以这样啊。
0: 那可以这样，
1: 那个基本上，3年要6万公里，这个指标针对于也是大多数车型去说。
0: 对，3600万呢是就是说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标准吧，啊是建议换的，就是你不换的水泵是没问题的，车也不会动，但是呢时间久了里边产生杂质会堵小水箱，堵着小水箱暖风散热不就不好了吗？
1: 是是是，
0: 啊，但是你要是电子水泵，它会导致一个啥问题呢？
1: 嗯。
0: 电子水泵。它是它那个这个很简单，不是机械，它用电。
1: 啊对，
0: 如果防冻液长时间不更换的情况下呢，乙二醇含量增多，然
1: 嗯，
0: 后这个就是乙二醇含量增多了，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它会产生碱性物质和酸性物质。
1: 化学反应，
0: 啊，对对，
1: 嗯，
0: 你像碱性物质呢，就会产生结晶体啊，
1: 哦，
0: 堵小水
1: 堵
0: 箱，
1: 了，
0: 啊，堵小水箱。然后那个酸性物质呢，会拿这个胶皮管和金属零部件
1: 嗯嗯，
0: 啊，让它上锈，就这个
1: 明白了。
0: 意思。
1: 但是网上很多人说，哎，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都10万公里的，原来山羊没换了，这也挺好的。这个咱给他说一说，是不是每台车、每种车的情况都适配于我一直不换？
0: 不是，就是不换也可以。但是像啥呢？机械水泵呢，你不换倒是也可以，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小水
1: 也，
0: 箱一定会堵，
1: 是不是啊？
0: 肯定会堵，因为它产生，碱性物质增多之后，就会产生结
1: 小
0: 晶
1: 结晶
0: 体，
1: 体，
0: 结晶体
1: 嗯，
0: 的话就会堵了嘛。
1: 嗯嗯。
0: 啊，然后像刚才讲，如果电子水泵就更娇贵了，乙二醇增多了之后，啊，它这个包括再产生一些其他的这些物质吧，它的负荷会增大，
1: 所以
0: 啊，它这。
1: 还是
0: 运动粘度变了，
1: 变
0: 然后
1: 了，
0: 呢，就是滚动阻力大了，滚动阻力大了之后呢，电子的嘛就容易烧它那个泵，
1: 嗯，嗯，
0: 泵一旦烧了的话，电子水
1: 哎呦，
0: 泵，换一个都很贵，
1: 很麻烦，很贵呢。所以各位啊，咱别拿这事儿去揣摩了啊。网上的东西它永远是网上，有的是博眼球，有的有可能真的是没坏过，只应该说是概率的问题。
0: 网上肯定是照你爱听的话说，
1: 对呀，对
0: 你
1: 呀。
0: 喜欢说，你喜欢听什么，他会说什
1: 你看
0: 么，
1: 人家那玩意儿也没花钱啊，你们以为了省钱吗？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东西，大家还是因车而异，因人而异啊。然后这谁超级降阅金柱没有啊？这博文在座呢啊，只不过没轮跟大家打招呼呢，一会儿都是他专场啊。你关键有啥问题？你老惦着人家俩来不来？就来不来你说
0: 没有，他
1: 跟
0: 是，
1: 唠唠。
0: 他是铁粉，问题倒没有。
1: 那你不是没问题得唠。啊，没问题，唠，你问他俩闲着。然后言语一题是说，南直路高架桥由通港街往滨北桥方向，有人员车辆在施工作业，请注意避让。来接听一部电话，这是李先生，18年的荣威水泵，看报故障了。来，严老板给诊断一下，看看咋回事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有问题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严大夫。
0: 哎，你好，
2: 哎，你好，能听清吗？
0: 能
1: 能
0: 听，
1: 听，
0: 你
1: 请
0: 说
1: 讲。
0: 啊，什么问题？
2: 我这个车是18年的荣威 EI6，我这个水泵吧，就是那个报那个，我找那个，我搁电脑查了一下，报的是混动系统故障。
0: 混动。
2: 完了吧，我这个水泵吧，这车一高温，一报那个混动系统故障了以后，那车就没电了，就走不了。完了吧，我找个修配厂看了一下，他说应该是水泵的问题。
0: 他现在是报故障码了吗？
2: 报的混动故障码。
0: 行啊，那按照你这个具体问题就得具体分析，就是说按照啥呢？你说按照报的是混动的故障，就按照结合这个故障码去进行维修。像现在呢，就是是不是水泵的话，不能100%的确定，具体都还得以实际检查为准。
2: 那个严大夫，我问一下，你下午在店里吗？我寻思上你那去看看。
0: 下午在。
2: 那个，咱们是在什么地方？
0: 在道外区阳光路2号。
2: 阳光路在哪？
0: 阳光路
1: 十
0: 在。
1: 四道街下桥，一左拐道。
0: 在。
1: 特好
2: 我的
1: 找。
2: 女主幺是136-0451-4456吧？
0: 对对对，幺三
1: 对。
0: 六零四。

0: 只要我一会儿加你的微信，等
1: 你加微信，然后给你发定位，
0: 我
1: 给你详细看一看。
0: 我下午两三点钟去行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嘞，好嘞。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具体来看啊。再会，李先生。就这东西真是一车一啊，二手车跟新车二这个维修是一样的。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我描述完了，就跟看病一样的，望闻问切还得具体看你身体指标。为啥说得病人得来呢？啊，车得来。所以大家伙呢，你可以先问一下，看看有些东西可能比较简单，只是我们一个误区，然后呢线上给你沟通解决。有些问题呢，因为严老板大家知道，向来是很谨慎的，对别的可能啊大差不多行，对于车来讲他是非常谨慎的。所以谨慎这件事儿，那必须把车开来这看实车啊。像说严大夫下午上你店里都排下午去了啊。
2: 啊，好的
1: 啊，下午出诊啊，在这。好了，这是关于车辆维修的问题，你再品一品，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天儿一热，其实车辆都是一冷一热这两极容易出现问题比较高啊。请问地址搁哪儿啊？导航有吧？阳光路二号。
2: 对，道外区阳光路二号。
1: 对，别打怵啊，别像我第一次去时候我打怵，哎呦你道外呀、啊，后来发现其实外围。
2: 对，道外区阳光路二号在哪儿哈？就是在这个。草市街东来街大家知道吧，
1: 知道好吃的、
2: 那里有，对，都是那一条街都是好吃的，
1: 然后这边
2: 对，然后那儿有一个这个叫四层的这个大全烧烤，然后呢就侧边这条街就叫阳光路啊，阳光路二号呢是一个洗浴的楼下就是我的修理厂、你看
1: 你是不是洗浴也开了，你是哪儿也看了
2: 是，你看这个够详细了吧，所以说你要在导航上搜就搜道外区阳光路二号，
1: 对、
2: 就能搜得到，
1: 挺好走的，从南岗到他那位置顶多不堵车啊，三五分钟就到了，就是没道外那么往里，也没有那么远，当时我也打过处，后来发现还行，特好走，
2: 门前也好停车，
1: 好停车，一大牌子，但是最近可能是好停车，以前不好停车，那全是排队等严大夫看病的。
2: 是现在还好，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怎么事儿呢？
1: 都开始出去玩了
2: 啊，也可能是
1: 那回来的，那九月份的，
2: 是，
1: 所以这个如果你实在说我不人您多不多呀，我排号啊，你现在严大夫这挂号，他微信号你也知道，刚才也说了13604514456加的微信，然后你先给他挂个号啊。你说那个我一会儿我也去一趟，然后那个看看有这个看检查一些毛病啊，先问候一声啊，反正免收挂号费的。这是关于这个维修问题，因为维修问题啊，每个车辆每个人遇到情况都不一样。这个话题要聊起来，你看之前我们十多年前在上午这个档专门讲维修的，一直讲十来年都没讲完，所以这个事儿大家随时品，随时来问，随时进行沟通，线上一下咱们随时交流，有问题呢当一个案例了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现在呢，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今年我听到了好多新车和二手车车上都在说，哎，怎么大家伙没有用车需求呢？各位有没有用车需求啊？现在这个车辆的车市价格压的真是比较低了。博文老师想问一下，你说现在很多人还在观望，现在这个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它还可能再低吗？
3: 新车不好说，我觉得二手车还有降价空间。
1: 有何？
3: 因为是这样，很多的这个车型还在保持原来比较在高位的保值率，像有些日系车的二手车的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偏高。
1: 日系车是日系车，我记得应该将近不到十年前左右吧，开始就一直受它的保值率影响。你看那个什么卡罗拉呀、凯美瑞呀、CRV 啊，这些价格就没听说低多少，好像它不受这个二手车价格浮动影响似的。所以这个事大家我觉得什么呢？你看你的需求，你不能一味的看价格。博文老师跟大家讲讲，这个二手车一味看价格，是不是会有一些容易大家掉坑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看哪些？就综合因素，他可能不懂车。那玩二手车的时候，我应该看什么？看自己的实用度、价格、预算，还看哪些东西？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3: 大家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尤其在一些网上平台去找车源，这都是很基本的一种方式，很正常。在找的过程中，你要脑子里始终钉一根弦儿，这根弦儿是这样，它有一个市场行情。那么你看了很多的这个同类车源价格都是差不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偏高的，突然有一个偏低的，这俩都不看。
1: 那偏高的你说一分钱一分货还不看呢？
3: 比方说有一些车商是寄售的，他为了额外加一些自己的这个利润，他会在正常的行情基础上再加一些价格，寄售嘛，帮这个个人车主卖一个正常价，然后他的我额外加一些服务费之类的，偏低就有问题了。
1: 对，
3: 你想啊，网上这些车源跟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都是萍水相逢。没有人情，为什么要 偏低一点展示给你呢，对吧？
1: 哎，不，有人行为比低多少，人家车本儿在那儿呢。
3: 所以说二手车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现价格偏高偏低的，先把它排除掉不看，就看这价格标价差不多的，大家都

0: 个价位
1: 上下的
0: 之类的，
1: 对，
0: 说明什么呢？这些车应该车况是比较主流，价格也非常合理，因为二手车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价格行情，任何车型任何年限都有比较精准的价格区间，
1: 明白，
0: 所以说偏高偏低都不对，不要掉入低价陷阱，觉得哎呀哎怎么这这么便宜呢，看着还好，然后文字描述说的也好，如果真有这么好的车源，你记住
1: 那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
0: 对，你就记住啊，轮不到你去发现，
1: 明白，已经很多资源都看上了。然后这个这是一个买车车主一个忠告，那好多网友说我这个卖车我挑价高的往外去卖，是不是也不用完全闭眼睛我就给他了，这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价格就比其他人这个车售车价格就高，而且高不少，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不用怀疑一些事情，或者需不需要就压根我就直接卖了我啥不管了，有没有这种考虑，多考虑一些事情。
0: 第一啊，不太可能出现这个比别人高很多去售车，因为车商之间呢互相对行情掌握的水平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车商在售车之前呢都会互相通通气儿，咨询一下，
1: 打听打听
0: 啊，
1: 哎，
0: 所以说这个价格不太可能会出现偏高，如果偏高的话，除非这个就落袋为安吧，在没进兜之前，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套路等着你，
1: 哎，
0: 把价格再打回到正常的价位区间。
1: 对，就是他给你报的，包括现在网上大家可能都明白这道理了，包括卖一些商品为什么有号卖不动了，就是因为套路啊，标这个价格，哎，你去了找到他了，然后行，你来吧，开回来吧，然后合同签完了，最后回头说，哎，你看这各种问题，是不是开始这么着吧了？是不是这个这么个流程？
0: 确实，这个行业里普遍的这个常规操作啊，
1: 嗯，
0: 就是在没有看到车，无论你描述多详细，这个都叫盲报环节，都会报的相对高一些，先赢得这个车主的这个
1: 好感，
0: 信任，对，好感，对，这样的话才有进一步去议价谈价的这个可能。啊，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在报价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欣喜啊。这个钱最终落在纸面上都不够，
1: 进兜里的。
0: 对
1: 对，所以这时候大家伙也先别盲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相对靠谱的这个咨询一个地方啊。这么应该说，925交通广播好多的这些专家顾问团，博文给的价格跟我们晚间几档汽车节目价格给的相对比较贴实靠谱啊。博文老师跟您说，在汽车领域活跃了这十来年儿。知识掌握极其丰富和综合，所以你可以线上线下可以来问问他。那个今天博尔给大家推荐两款品质二手车呗，先推荐哪台？看你喜好了，我发现你那啥多钱都有。
0: 好的，给大家推荐几款车吧。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自主品牌的 SUV。因为空间配置、故障率、耐用度啊、养护成本，属于一个都属于国产品牌的年限近的 SUV， 都属于六边形战士，比较均衡。
1: 哎、这个好。
0: 2020年的哈弗 M6 1.5T 自动挡带天窗的，28000公里，使用强度非常低啊，6年车才跑了20000多公里，所以说很新。这个价格呢就是3万出头，3万小多，性价比非常高，
1: 空间也大，
0: 大空间，而且这个从 M6 开始啊，从二代的三代 H6 和哈弗 M6 开始，都是优化过的新款双离合变速箱，平顺度以及对油耗的这个帮助。都比以前这个老款要强得多。
1: 是，以前确实这个它不是它优势，它有顿挫换挡顿挫感，甚至使这个油耗不高吧，但也不低啊。这新生代新升级了之后，说现在好感特别比较不错，用在了很多自主品牌当中车上去用啊。这个系统优化之后，该咋说？这个车的好感度、口碑度，上网上也好啊。如果它真实的话，一定比以前好了不少啊。你可以找博文线下看车，或者先给你看一些相应的图片也可以。你这个让给你发过去。但是我觉得车这东西。还是得线下看一看，你就跟车展似的，你车展你说你在网上看的再好，你线下去看才能感觉到那个眼缘那个感觉是真喜欢还是只是过过眼瘾啊。线下可以去看看车，车在店里吧。
0: 在20年的 M6， 还有21年的 M6 Plus， 都行，
1: 啊，这两个都有啊， M6 Plus 21的啊，这两个年限不算久远，对于一个燃油车来讲应该正值壮年。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感受感受，然后包括前期的一些后期的，包括什么我需要保养那些啊，你都可以问博文。应该说博文这块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品质二手车，为什么叫品质呢？就是你基本不用添钱了，开着能走，过户完事儿啊。然后包括甚至说不知道在哪过户怎么过户，这事儿博文都能帮你对接了。然后线下去联系一下这个博文，博文绿泡泡微信号给大家说一下。
0: 大家有车的方面的需求，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可以随时加微信啊 ，AWFM925。
1: AWFM925 小写啊，小写这个字母 AWFM925， 添加博文老师的这个微信号，然后线下呢去及时的去看车选车，现在车。

0: 真的很便宜。这个车同时段来讲，就这个品质的 M6 放在五年前，博老师，这个强度大概得多少钱？
1: 如果五年前的话，那就是一个
0: 就强度是一样的。
1: 对，就21年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一看20年的哈弗 M6，
0: 嗯，
1: 这车新车指导价是80000多，
0: 嗯，
1: 当时以 M6 以哈弗的这保值率来看啊，一年车龄的准新车也得卖你6万左右。
0: 六万左右，
1: 对。
0: 那如果当时来看五年时候准新车，在21年它能值多少钱？也能像现在这2万多块钱吗？
1: 那不能，
0: 是不是也得3-4万？
1: 对对，嗯。
0: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是受市场影响啊，并不是车的问题。车的本身，因为博文老师在进行验车看车的时候，它有这个硬盖啊。首先什么水烟呢？啊，或这个什么事故啊，这都是不收的，看都不看，想都不用想。所以它这个验车标准比较好，比较仔细。你当时一看知道了，这个你各种设备，然后包括博文老师2年这个手法和经验，这东西真的靠经验啊，这个极其的细致。是最关键的是，博文老师为什么托底呢？我觉得是有严大夫给把关，实在叫不准的。走，上你来，我给我看看，我剩下来底盘都瞅一瞅啊，里边这能都能看见，是不是？
2: 主要是咱有设备，有收音机，你要是作为这个。查车验车这一块呢，这个博文哥还是很专业的，是吧？
0: 嗯，你也都托底吗？实在不行上你这儿瞅一瞅。
2: 咱不是有举升机吗？
0: 嗯，
2: 升起来看看，就是打开机舱看看发动机内部
0: 有没有换件啊？
2: 升起来看看底盘。
0: 哎
2: 啊，这样。
0: 所以这块大家这个他俩的配合极其的好啊，你可以去，那你说我找严双这看车，严双老师他这块主要是严大夫给他把关的，他手里这没车啊，你找博文就完事了，他那车多。那个博老师手里还有哪些车值得推荐一下？跟大家说说。
1: 还有很多车型，我觉得适合大家去日常，带个步练个手。比方说像手动挡的2018年的新款瑞纳。
0: 瑞纳啊，现在那个。
1: 对，新款的1.4手动挡，白色，全车原漆，2018年的车跑了58000公里。
0: 哟，这东西
1: 使用强度很低，
0: 特别低。最关键是你让它坏，它没地儿坏去。
1: 对，没啥可坏的，
0: 特别省油，
1: 2万多块钱的价格，性价比很高，带个步练个手挺好。
0: 嗯嗯，所以这你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然后这个他这个博文老师直播节目时间有线上时间有限啊，没法一跟大家去列举车型，从轿车、SUV、MPV 都有吧？
1: 都有
0: 啊，全都有。然后年限、年头近的、年头远一点的，品质高端的、中端、低端的都全乎，车特别多。你可以到现场去看看中哪个，坐一坐，感受感受，然后再唠价的事儿。基本上咱们925听友找到博文老师事儿，就是进行无论是买还是卖啊，都有正常价格的额外的这个优惠啊。只不过在线上节目时间有限，没法跟大家一一列举了，线下去找他去详细去看啊。在各位在使车用车环境当中，包括新车二车买卖当中有哪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进行线上交流。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02，微信号、视频号同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随时来聊一下这个车辆方面的使用一些问题。听说看着最近这个油价31号还是30号24点哪天来着，又要大涨，这时候各位油是不是又要心疼了？这个盐袋不太好啊。
2: 我这现在用电的，
0: 纯电
2: 混动，
0: 就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这个距离纯电够用？
2: 纯电对，
0: 四就在折半、
2: 这个季节是够了，
0: 是不是？
2: 这个季节的话呢，每天我看可以用2天，充一次电可以用
0: 2天。够了，够呀，自行车够了、
2: 嗯。
0: 那现在你说这个，如果要一些车辆说我现在想省点油、
2: 嗯，
0: 我们在这个维修保养上来讲，从哪方面着重检查一下？有些东西是我们忽略的，说啊，我这车就是费油，有这因素。
2: 有这个车辆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说老车费油啊、说老旧车费油。
0: 对呀、
2: 原因就是说车辆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就是一些油液呀、包括一些这个机器内部的一些积碳呢，所导致的车辆的油耗过高。
0: 嗯
2: 啊，打个比方，就是简单举个例哈，你正常可能大家都知道火花塞和积碳直接影响到油耗，其实这个也确实很直接的啊。积碳增多了之后呢，就像这个锅底灰似的，对吧？
0: 嗯、
2: 你这个锅热的挺慢。
0: 对
2: 啊，你发动机内部产生的碳多了之后呢，你这个你一喷油呢，这个油就被积碳吸收了。
0: 嗯，
2: 又费油又没劲儿。
0: 嗯
2: 啊，然后呢，火花塞一样，火花塞负责点火的，啊，它负责点火。如果要是说它点火不是很好，就是会导致这个汽油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的就有未燃烧的汽油。
0: 嗯嗯，
2: 有未燃烧汽油排放出去，所以这样的话油耗也会偏高啊。这两项除外还有啥呢？就是这个机油，你机油的情况，你看大家有的人知道啥呢？ 而且车这个

0: 不是1万公里换，我后半段我就觉得车沉了，
1: 嗯，对呀，
0: 啊，不透亮了，
1: 嗯，
0: 我去换换油，对吧？那为啥呢？啊，这就是机油呢氧化了之后也会导致车辆负荷增大，油耗过高，啊，那也就是说，你要换好的油，抗氧化性能强的，就是说，它这个润滑性能好的，也会能就换好的机油都能节省燃油，
1: 那是
0: 啊，刚才讲嘛，机油、火花塞、积碳这些吧，刨过这些讲之后，其实还有啥呢？变速箱油也能导致车辆的油耗偏高，
1: 但是变速箱油基本上它有这个寿命年限的，是不是还应该也是6万公里左右，4万到6万公里，不同车型看。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你说我这个煤道换油是稀的，我用换吗？
0: 煤道就不用换呢？
1: 啊，这个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多换一些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换频次高一点？
0: 不，那不用，你就按照这个标准的时间和里程换就行了。
1: 嗯、
0: 有的人甚至可能。不说超不超公里数的事儿，有的人可能都没记，他
1: 没换过，
0: 对，没换过。
1: 嗯，
0: 啊，嗯。
1: 所以你看啊，现在这个油价，我忘了是30号、31号还是24点、
0: 嗯，
1: 说油价上浮5毛到7毛之间，
0: 嗯、
1: 一升，
0: 嗯，
1: 这个涨幅就不低了。嗯、各位在用车程度来讲，你每公里起码要得多1毛到1.5毛的这个综合油耗。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我们如何在进行保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可能你之前，哎呀，5、6块钱的时候没想过这些事儿。那个，因为你正常驾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感受不是很明显？就突然间肉就特明显那种，我觉得特明显的也坏不远的。
0: 嗯，
1: 就可能就是你会感觉没劲儿，但是你没有往油耗这考虑。现在好多人为什么说油换新能源车型，就是他觉得我要省一些油。那确实真的是省，但是还没坏，没条件去换车的时候，或者我还不想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精打细算，而且。这个问一下严大夫，如果说这辆车突然间油耗增高了，当然不是达到什么每公里十几升那种增高，就是可能3-4升增高了，长此以往会不会还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影响或者问题？
0: 会的。你像是按照刚才讲，积碳增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车辆烧机油了。
1: 那拉机油完拉缸，然后发动机飞掉了。
0: 对对对，这样的。
1: 所以小问题得治啊。这个，然后这个线下可以找这个严老板，给你严大夫给你去诊断看一看，检查费是全免的，挂号全免的啊，直接找严老师就行了。记好他的绿炮微信号13613604514456
0: 啊，13604514456，
1: 13604514456，我有事没事你记着，有啥问题呢？当然万一出问题打电话先咨询也行，加上绿泡泡发个定位都没问题。然后一会儿的时间啊，我让这个博文老师给大家搜罗一下目前的手里这个比较省油还省心的车型，给大家推荐两款。因为现在省油刚才说了一个瑞纳，那个是手动的，我估计应该现在来讲很多人会开，但是不愿意去开。因为毕竟不是，现在自动挡啊、电车多啊，都想省点心。一会儿咱俩搜一搜刮，看他手里目前品质好的省油自动挡小车，男士女士都能开的，一会儿大家进行推荐啊。好，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哈喽，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925汽车玩家，我是代班主持人岳东啊，咱们一起来聊聊车，分享分享车的事儿。刚才这个休息之前啊，我们说到这个关于油要上涨、油价上涨的问题啊，这事儿呢，我们给大家解决，咱们看能不能省点油啊。这个很多，毕竟现在油车车主居多。刚才我们让严大夫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关于在保养当中如何能更好的节油的一些必要的检查。有些人说，我们可能当然现在啊，如果你车辆没有问题，还是一台准新车，你油耗可能现在就是百公里八升。你说我这个按这个步骤保养完了，是不是也能变成五升六升？那变魔术应该是做不到。刚才严老板说的是，在你日常使用强度可能跑到一千公里数，比如五万、八万、十万，跑到一些公里数了，甚至可能年限更多一些、公里数更大一些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的调整和保养。因为这种情况下之后呢，你明显发现确实省了一些油啊。但是刚才我跟他说，如果大家说在用车当中，你说现在刚好有考虑换车的想法，当然换车想法原因之一呢，我想更省点油。刚才我让博文这个也说，咱们这个推荐两款，自动挡的，然后好开的。省油的小车代步车给大家分享分享啊，来博文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下。
3: 嗯，给大家推荐两台吧，因为如果是自动挡完就省油，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个投放概念，是真正省油的，那还得看看日系的自动挡。
2: 是
3: 啊，因为确实自重轻，然后这个发动机的功率比较低，
2: 嗯，
3: 油耗也就比较省。有一台19年的本田 XRV 1.5自动挡，最高配带全景天窗的 1.5 XRV。这个4万多的价格，
2: 全景天窗，各位啊，就是你要那大透通透那个是吧？不是那个小天窗，全景天窗。
3: 只有在19款改款之后才有这个1.5，才有全景天窗。早期的1.5，
2: 没天窗，和有的小天窗。
3: 对，从15年上市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天窗。所以19年的XRV 1.5有天窗的4万多。然后你要是4万多的预算，你说我不想要 SUV， 我需要一个小轿车，年限还得近一点。21年的新款的致炫 X。全车原漆3万多公里，
2: 就是那个丰田原来叫雅力士，后来叫致炫 X 啊，
3: 两厢的，这1.5的啊，全车原漆3万多公里，五年车也是跑3万多公里，使用强度很低，这也4万多，这俩都属于非常省油的车。
2: 那是，这好巧不巧，这俩车应该说我都是开过的原来最早那一代啊，这是从那换车换过来的，真正做到了省心省油。其实我对这俩还挺念念不忘的，因为就是满足了我个人的需求，一省油，这真省。空间够用。三，后来为什么换了呢？并不是因为它出问题了。之前最早开的是那个雅力士嘛，后备箱小，那改款之前，现在后来不加长了嘛。然后后来有孩子之后，那装他星儿都小孩东西不够放的了。
4: 是。
2: 由此说，就这个没法将就了。毕竟你要说起码当得到的四岁够用吧，那4年的时间，后来就换了一下。但是真的是省油，跑高速开那小玩意儿，跑过盘锦。和高速就是高速啊，综合油耗合到了不到4毛钱一公里，超级省。然后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就就是没坏过，除了正常保养啥也没换过，特别省心。现在这个 1.5 也一样，原来我那块是 1.6 的，就属于大马拉小车，不敢踹，呜呜跑，上高速跑到130不觉得，但是没那么跑过啊。就是说它是省心的省心的地方。有人会问，那车不轻吗？是不沉，但是起码应该说在高速上来个五六级风还是可以的，再大点可能会感觉飘，这是我真实的驾驶感啊。然后确实没什么可坏的，正常换保养换油就行了。然后至于换油这个品这个价格，这严老板严大夫就明确了，你像雅力士这个级别的换自由保养一次多少钱呢？
4: 这个车呢也不挑油哈。
2: 对啊，
4: 店里边有一款做活动的，就是正常368的，现在是299。
2: 299。
4: 四升油，你那车那个车就够了，
2: 足够足够的。
4: 然后现在呢，299还有还可以享受什么呢？免工时送三滤，三滤什么的，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
2: 都送。
4: 对，就不用额外花钱了，你只花一个油的钱，而且油呢、还是这种就是说折扣之后的，正常368，现在是299嘛。
2: 这个
4: 一万一换，
2: 一万公里一换，
4: 对，
2: 我的天哪，
4: 壳牌的。
2: 啊，那这个这相当可以了，一万公里一换，对于日系车小车来讲，就是一万公里一换，你就掐表完事，就一万公里一换，它不像德系车，它得早一点，是不是？
4: 这款油都会适用于绝大部分的日系车型。
2: 卡罗拉、凯美瑞，可以吧？XRV 可以吗？
4: 可以。
2: XRV 可以，然后CRV 可以。
4: 可以。因为这么说吧，日系车吧，不
2: 咋挑油，
4: 对，不怎么挑油，你要是按照德系车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可以再往上再
2: 调个档，
4: 对对，再往上升一个档。
2: 哎，那国产品牌呢，像什么这个几博越也都能用，
4: 都可以
2: 所以说这款现在这个给大家争取一个福利啊，提前报名吧，今天给大家放出10个优惠名额，多了也不能给他。不能叫赔钱，起码不挣钱，那白干了，白玩了。
4: 因为成本已经涨了很多了。
2: 是啊，来先。
4: 由于国际原因。
2: 对，它涨了嘛，咱理解。所以现在咱们前十位啊，前十位添加严大夫的微信，咱进行报名。13604514456这个微信号，现在添加完之后，你就打报名俩字就行，就报名，他得知道你是干啥的，报名。然后呢，他捋出前十个名额。368的全合成是全合成吗？
4: 对，正常368只是油钱。
2: 油钱。
4: 现在呢，给到大家的是299。
2: 368的壳牌的机油，然后现在价格是299，包含机油滤。
4: 对。
2: 包含工时了。
4: 对对。
2: 还包含啥？
4: 空气滤。
2: 空气滤就三滤子。
4: 空调滤。
2: 空调滤三滤包，空调、空气。这个机油率全包含，加上全合成机油，加上工时299，现在前十位。
4: 对，而且是壳牌的全合成，
2: 它不是杂牌子啊。
4: 对，
2: 这款油正常光是仅换油价格368，现在299包含了四样，前十个现在找严大夫报名的享受优惠啊，13604514456，离节目结束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来抢这团购名额。你别着急，你等下次啊，下次上节目我再看一看还有啥优惠，但是不太多啊，为啥呢？这个首先，严大夫他得养活成本嘛，成本他是都有成本的，因为他所有这个油我知道是正规的渠道，他不是说网上另外随便能买到的，成本价在那放着呢。
4: 对，
2: 店面的什么那个厂这工人工的费用。电钱那物业费都是钱，所以已经算是赔钱了，所以为什么只能放出前十

0: 十个，多咱不能放，就放十个啊。小华哥说：“主任你好，严大夫你好，我车是卡罗拉双擎，发动机故障的马亮了，电脑检测水泵的事儿，麻烦一下，水泵转子能单独更换吗？严大夫可以更换吗？”“
1: 可以。”“
0: 你？”“
1: 可以的啊。”“
0: 啊，可以的。”“
1: 可以单独更换啊，你那个是电子水泵，中间呢是一个转子，这个转子是个啥呢？就是一个磁铁。”“
0: 哦，
1: 就是一个磁铁，然后呢扣了一个塑料壳。”“
0: 嗯。”“
1: 然后呢它爆码的原因是啥呢？叫磨损之后它扫糖，就是说刮边儿，知道我说那意思吗？”“
0: 嗯。”“
1: 啊，然后导致
0: 蹭着了。”“
1: 对，蹭住了，这样然后它就有符合了，有符合就爆码了，你把它换个芯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没多钱儿。”“
1: 换芯儿就便宜了，它那个混动的要换泵可就贵了。”“
0: 哎，你
1: 放心吧，你就换吧，肯定没问题。”“
0: 对，
1: 你这车你要水泵坏了，我跟你讲，你再看看啥，你那里程应该也挺大了。你再看看你那个节气门，
0: 嗯，
1: 我估计节气门也快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能提前检查出来吗？就不坏是能提前预判出来它要可能要坏吗？”“
1: 这
0: 还说得出问题了才能知道它要坏，
1: 出问题才能知道。
0: 就跟
1: 它这个只是按照这个
0: 厂里推进，
1: 对维修经验，那水泵都已经磨损不行了。”那他那个节气门应该也够呛了，因为这个他的车的，怎么讲？水泵刚才没讲吗？
0: 嗯，
1: 电子的中间是一个磁铁，转那个转子是个磁铁，然后套个塑料壳，然后它有磨损之后就是不好。
0: 哦，明白了。
1: 然后呢，节气门呢，同样，节气门呢，正常就是开就是一个阀门嘛，开合的角度嘛，一加油就打开这个角度，它里边的齿轮是塑料的。
0: 塑料的，所以它肯定是会出一种出问题。
1: 那你我就按照它的水泵都坏了，它那个这个电子那个节气门应该也快了。那个、
0: 是，
1: 塑料的齿吧，磨来磨去，要咬不上牙了。
0: 嗯，
1: 等有一天咬不上牙的时候，你加油就加上油了。
0: 那肯定节气门都出问题了，上哪给你说白
1: 加油去了？
0: 加油去。之前看过一个短视频，说这个有人说就在咱们嘉宾，因为这条视频他还小火一下产生争议，说你踩的不是油门，你踩的是节气门的开合。我说那踩不叫油，叫了30多年油门，怎么突然就变成节气门呢？其实它是工作原理的事儿，只不过我们俗称把它叫油门，就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别小看啊，小华哥你找到那个严大夫啊，下午去看看去，问题不大，而且花不多少钱。
1: 这个现在是啥呢？这科技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嘛。你按照油门是从哪来的哈？油门从化油器时代来的。啊，那个时候控制的确实是油门。因为当时的化油器是什么呢？进气的节气门在化油器上，喷油嘴也在化
0: 油器
1: 上，
0: 那它叫化油器嘛？
1: 对，化油，你一加油的时候，这个节气门就角度就变大，然后这个时候呢，化油器开始呲往里
0: 喷油
1: 啊，所以这叫油门就是这么来的。而且那个时候是一根拉筋线拽的，一根线拽的嘛。那时候油门什么大小怠速高低都能调，拿个螺丝刀
0: 啊，对，一拧就行了。
1: 现在调不了了，那都是电子的固定好的。现在你踩那个油门的那个油门踏板，它只是一踏板，中间压根就没有机械连接的线儿。是靠的是电子进行传输。说你这踩的多深啊，然后那个
0: 电子拿信号，
1: 对，通过电子信号，通过传感器告诉节气门你打开多大。
0: 嗯，
1: 然后那个节气门打开的角度之后呢，它后方还有一个传感器。节气门本身有个传感器，后方还有个叫进气压力传感器和空气流量传感器。它通过这个传感器，就是你进了多少气儿，电脑在控制喷油嘴喷多少油。所以说跟化油器时代完全是
0: 两个概念
1: 了。
0: 两套原理了。
1: 对
0: 啊，所以很多人因为可能像我一样会比较喜欢车嘛，只不过我们在专家顾问团面前叫一知半解，那不影响我们喜欢啊，喜欢就是喜欢。所以这件事呢，简单先跟他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有些车辆问题确实是我们靠日常当中生活当中才能慢慢发现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在选择车辆的时候，有人会看新车，现在新车便宜，二手车也会看，反正看预算吧。所以这点如果你拿不准的话，你除了可以问问严大夫说故障率高低的问题，还可以找到博文。因为现在其实我现在来看好像故障率大和小的差距并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以前说日系车故障率特别低，德系车特别高。
1: 现在不是了。
0: 不是了现在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不要按照用过去眼光看现在，现在科技发展都是很快的。那包括波恩在收车验车的时候，明显发现现在好像说什么故障率高的车基本也不是很多，是吧波恩？
2: 是的，现在的车我觉得故障率耐用度已经是一个车的基本盘。也就是说从2021年2022年之后，自主品牌无论轿车 SUV 它的故障率全线突然就拉升到另外一个级别了。 以前其实自主品牌车的故障率主要体现

0: 那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钣金的防腐，第二就是变速箱。
1: 变速箱，对。
0: 随着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技术普及啊，再加上很多的这个大厂开源了自己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换挡逻辑，所以说后期的啊，尤其是吉利、奇瑞啊、哈弗的这个双离合都变得很平顺，而且呢，换挡逻辑也变得这个更合理，油耗下来了，体感体验变好了。那么也就是说，自主品牌最大的一个故障率痛点解决了，那么整个就是大幅拉升了整个自主品牌全系的这个使用体验，包括轿车也是，自主品牌后期用的像什么六 AT，包括长安比较喜欢用八 AT，虽然说都是一些横置的入门级型号，但是它确实平顺性和燃油经济性表现也都很好，所以说自主品牌的车呢，始终没有去挑战这个性能，但是在平顺舒适，降低故障率这方面。确实有
1: 下功夫了，
0: 对，
1: 是
0: 挺好的。
1: 但是这些，我觉得这些也就是符合好刚才咱们日常老百姓用车的一个需求。啥叫需求？除了空间之外，你喜好的样子之外，那就是这个普遍的故障率。故障率普遍，像刚才这个博文说的，变速箱上，然后这个钣金腐蚀度，以前确实啊，这你上网随便一搜，你随便一问，我这块漆怎么掉漆了？你看漏底漆了，完上锈了，有这种情况。现在这种事儿基本上好像你看不到它的大问题了，当然前提你得正常保养、正常换车啊，正常保养、正常去使用车的这个强度，所以这个在博文他那块手里，现在虽然说博文现在主攻这二手车这方面业务，但是他对车辆的全方位的把握，包括新车的资源这手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你随时可以跟他找到去交流。除了在这个让他去，其实你说我这台车先值多少钱不好办，你最好把车开到他面前，用他的经验、他的仪器设备给大家检测检测，看看你这到底值多少钱。然后博文那儿所有的车型，你说我如果说想更放心，给你出个三方检测报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绝对是符合跟你说的车辆的实际的车况。他不可能说这块儿你看有换件，然后他没跟你说，这是绝对不存在的。他都是几块喷漆，几处这个维修，他都实打实告诉你，让你主打一个用车放心和安全。因为在使用过程车的过程当中，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的用车习惯就是外壳不是，只要没有内伤，然后能经得住开，我的底线就够了。所以各位在用车当中，如果你说对于车辆一个需求，应该说是这方面比较多。但是电波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选择一台新能源二手车的，现在比较少，是吧，博文？
0: 确实少。
1: 它是流通少，还是说这个现在卖的人少啊？它不坏呀。
0: 我觉得卖的人比较少，
1: 还是卖的快，卖的也少，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块大家如果想选的话，你可以找到博文问一问，这个新能源车型目前怎么选，然后有没有更好更接洽的这个经销商给你做个嫁接，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博文这个各大车商也都非常熟悉，然后给你把脉把关你的需求什么。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型的这个品牌啊太复杂了，百富的渠道太杂了，不太好选啊，看你的需求啊。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网上，就包括昨天晚上刷短视频还在给我推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型啊，使用什么这个都是套路化，什么终身质保的问题，然后到进行这个换电池多少钱多少钱不予换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但是它问题出在哪儿，能不能避险避坑，这事儿博文已经给你透了。节目线下的时候你可以找他去唠一唠聊一聊啊。博文的个人绿炮微信号 AWFM925 是吧，博文？
0: 对 ，AWFM925，
1: 925这边没有点啊 ，AWFM925，小写的英文字母 AWFM925，加他微信，注意这是他微信号，然后呢，可以随时发语音、打电话都可以。他每天上午10点在台里做节目，所以之后的时间都可以随时的进行沟通。添加好微信，有备无患，包括他有可能发布一些汽车消息啊、二手车的信息，你都能够直接看得到，直接添加的微信，直接沟通就可以了。现在是暑假期间，暑期现在用车强度有人说不高，但我觉得也不低，因为最近发现可能是也是我朋友圈当中好多人，应该说得有个几十人了，自驾出门上外地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的车辆自驾出去的话，那回来的时候，严大夫是不是得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保养？
2: 是的啊，出门之前要做检查，之后回来也要做一个检查。啊，看看这个油液水啊缺不缺呀？然后一些七七八八，看看就是说车辆啊、底盘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安全性，有没有啥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1: 基本上大问题如果在开车当中你都没发现，可能就是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
2: 对，回来基本上就没问题。
1: 别担心，但是我觉得检查是必要的，因为有一些是我们感觉不看不到的。
2: 你毕竟出门有点跑了那么远，对不对？回来看一看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妥底的。
1: 最简单，底盘一个螺丝。 你的轮胎这东西不讲。

0: 检查你是容易有个大问题的啊。然后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出行也是，如果各位找到博文说要选一台品质的，然后呢年限无所谓，价格区间不是很高的这个车型，你刚好有出门驾驶需求，一定要跟博文去说。因为博文现在是不是有些车型，比如说我们二车也好，新车也好，长时间的长途可能会有它超负荷的情况吧。
1: 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因为你长线跑长途的时候，无非考验就是你的这个基本保养水平。如果你这个车啊本身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这个故障，然后你平时的保养不用说多精心吧，基本到位了，那么这台车跑长途没问题。因为任何一台车，它在上市之前，它的这个耐久性测试里面就是有长时间不间断的这个高速巡航，所以说我们偶尔这个跑个几个小时高速
0: 没问题，
1: 对于日常的这个用车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0: OK， 明白。所以包括你在博文那选二车的时候，这方面你可以产生打消这顾虑，因为博文在进行验车的时候，这方面已经就琢磨到了。比如说，哎呀，他收车会检查这个发动机舱内部，看看，哎，这块没问题，有问题直接跟这个收车人就说了。然后呢，他能换的尽量先给他换掉了。如果没问题的话，他直接拿来进行这个出售销售了。所以这块大家也可以放心啊。最后提大家，我们节目过后呢，线下想找到二位的话，严双老师的微信绿泡泡，记好。你可以先存到手机里啊！
2: 哎，好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0: 13645104516。
2: 对，零四五幺
0: 四四五六，13604514456。博文的更好记，他那个微信号 AWFM925 AWFM925 AWFM925，这是博文的这个微信绿泡泡。添加完之后，有事儿随时沟通，随时沟通，随时联系啊！只要他没有在工作，及时的给你会给你回复的。好了，今儿到这吧，各位有问题明天再唠啊。然后线下的时候随时可以找到他们俩，到现场去看车都行。感谢二位辛苦，再会，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潮湿会让体感温度比实际的气温更高，所以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

0: 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1: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准确的来说，我们今年大2026年已经过了大半年了，时间过得是不是非常的快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Live。

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

好防暑降温，并且远离危险区域。昨天下午的14点钟，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放了报名缴费通道。组委会发布了完整的缴费操作攻略，明确大众中间选手以及互补中间选手分时段缴费的规则。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牢记截止时间，逾期未缴费的将会自动失去参赛资格。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叫做《我们的爱情》，现在是11: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的中午时光，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点准备吃饭了呢？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严吉来问候了，说中午好呀，祝各位中午好。有没有吃饭？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呢？这样的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啊，好像这个午饭啊真的是有点没食欲，所以不知道各位中午打算吃什么呢？这首歌来自刘力扬，他下了夏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2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日常吃的水果息息相关的内容。最近呢，高端的莓果品牌一颗莓因为含致癌物的说法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平时爱买像蓝莓啊草莓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经常买的高端水果还能不能放心吃了呢？那所以这个小节我们不绕弯子，快速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和大家讲明白讲清楚。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国外的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发布了一份检测报告，说在一颗莓的草莓样品当中检出了 PFAS 的类的化学物质，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永久性化学物。随后呢，当地有消费者提起了集体的诉讼。消息传回国内呢，一颗莓致癌很快发酵成为了热门的话题，不少消费者心里都打起了鼓。在这里呢，要先给大家画两个最核心的事实，帮助大家来避坑谣言。第一，那这份报告里一共检出了12种化合物，没有任何一种呢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明确归类的一类或者是二 B 类的致癌物。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类致癌物呢，全氟辛酸，也就是常说的 PFAOA。那这份报告里根本就没有检测出来。第二呢，就是国外当地的这场集体的诉讼并没有指控一颗莓的产品违反了美国的一些食品安全法规。那诉讼的核心呢，是质疑品牌的安全高品质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所以简单来说，这是一场关于宣传有没有夸大的纠纷，并不是产品违法不合格的定性。所以网传一颗莓的产品含致癌物的说法，目前在科学和法律层面都还没有站住脚。那当这场的风波传回国内，我们的市场和消费者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要先和大家吃个定心丸，一颗莓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所有的草莓全部产自我们云南的产区。那目前各个的零售渠道的应对都不太一致，比如说一些像外地的山姆会员店，线上渠道已经搜不到一颗莓的相关产品了。另外像一些当地的生鲜保留了蓝莓的品类，下架了草莓。在网上天猫京东的一些官方旗舰店以及胖东来目前还都在正常的销售当中。消费者的态度其实也分为了几派，有常年买的老用户觉得说自己常买的云南啊、秘鲁啊这些产区的产品不受影响，该买还是会买。也有专门给孩子选购的家长担心这类永久性化合物会在体内累积，打算先观望一阵儿。所以说到这儿，也要和大家简单的补一个背景，这个一颗莓的英文名啊，就是这个梅子，是一家百年的浆果企业，在1904年在国外成立，现在呢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莓果的品牌之一。2013年进入到我们国内，主产区呢落在了云南，现在当地有上百家的合作种植户。那2024年它在中国的市场销售额突破了30亿元，一直都牢牢占着高端莓果的位置，价格要比普通的蓝莓草莓高出很多，消费者愿意付溢价，核心就是奔着安全品质有保障而去的。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好奇的这个永久性化合物 PFAS。 这类的物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化学结构特别的稳定，那在自然环境里面很难自然降解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外号，永久性的化合物。那目前我们国家在食品领域还没有出台PFAS 的强制的限量标准，其实也不光是我们国内，全球范围内针对这类的物质的食品监管标准都还在逐步的完善当中，那这也是全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品牌单独的事情。那听到这儿，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小小的建议了。

完全不用过度恐慌，从正规的商超或者是平台购买的合格的莓果，正常食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心里面实在是有一点介意，那吃之前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一会儿就可以了。那后续这件事情如果还有一些新的官方进展，我们也会在有事今朝925第一时间会和大家同步一下。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提升公共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长期占用公共车道的僵尸车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行动坚持分类处置、规范执法的原则，通过巡查摸排、劝导整改、依法脱乙等多项举措，对市区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区域的废弃闲置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切实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为进一步规范急救车辆的通行秩序，提升急救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辖区的应急医疗单位开展了专项的交通安全宣教活动。宣讲当中，民警结合救护车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典型的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开展了警示教育，重点讲解特种车辆紧急通行的法律法规、优先通行的权限以及安全驾驶的边界，明确紧急救援与规范驾驶并不冲突。救护车在执行任务时候，既要果断高效、争分夺秒地抢救生命，更要守住安全底线，杜绝盲目抢行、危险超车、分心驾驶等行为。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一样的夏天》。可能我们在哈尔滨度过的都是一样的夏天，这个夏天有点闷热啊。回到节目当中吧，既然说到了夏天非常的热，有没有发现好像有很多的人，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天一热就会暴躁爱生气？哎，这好像还真不是因为自己的脾气变差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小节，我们就来聊一聊应景的事儿，就是最近的持续高温呢。如果你有觉得自己的耐性明显变差了，或者说开车呀路上遇到了一个加塞儿的呀，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就忍不住的上火，身边的人呢犯点小错嗓门就不自觉的拔高了，事后呢又经常后悔，网上管这样的一种状态叫做热怒症。就是一高温就暴躁，一点小事儿就炸毛。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脾气差，哎，其实还真不是。最近呢就有科普说明了，说这正是我们身体的正常的生理反应，是大脑在启动自我保护。那我们大脑当中有一个体温的指挥中心叫做下丘脑，一感知到高温它就会立刻拉响警报，启动了全身的散热程序。比如说心跳加快，出汗变多，血管扩张，优先保证身体的别热出问题。所以在与此同时呢，这种应激的状态也会让精神高度紧绷，身体的不适就会转变成为像烦躁啊易怒的情绪。所以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那这种状态当中就非常的容易被放大，所以火气说上来就上来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忙着降温保命，分给情绪管理呀、理智思考的精力就不够了。所以天热容易失控，真不是因为我们的修养不够，是生理本能在拖后腿。而且高温所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脾气，有研究做过对比，同样的环境当中，温度从23度升到29度只差了6度，但是人的注意力、工作的记忆力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也非常的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所以我们正在开车的朋友尤其要留意，天热开车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耐心不足，反应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其实都跟这个生理的机制是有关的。那怎么才能够缓解这样的一种身不由己的烦躁呢？给大家做几个小建议吧，特别的实用。第一就是别硬扛，那不管是开车还是在外办事，觉得热到发闷心里烦躁了就别强撑。开车的朋友可以把空调调到一个舒适的温度，适时的开窗通风。那在外面走路啊办事的呢，就赶快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或者是有空调的房间休息个2分钟，缓过来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第二呢，就是要勤补水，身体的脱水会加重烦躁感，所以可以随身带一杯水，小口慢喝，不要等渴了再喝水哦。第三就是情绪上头的瞬间可以先停一下，不管是在跟别人起争执，还是开车遇到了堵心的事情，可以先深呼吸两口，别顺着火气往上冲。天热大家都容易急躁，所以互相多体谅一点点吧，平安顺畅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最后也要和大家说几句啊，就天热易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用因为这个就苛责自己，也要多包容一下身边的人，把身体照顾舒服了，情绪自然而然就会更加的稳妥了。所以最近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好像脾气变大了，或者说经常会容易心烦意乱，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问题。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淡港家的方向 K628 公里处市况车辆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淡港家的方向 K628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中午的11: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在爱里等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9号下午到8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那局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暴雨，偏西风2到3级，降雨区域局地可以达到阵风8到10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哈尔滨、双城、呼兰、二城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五常、延寿、上至等东南部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以小雨为主，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木兰、方正、伊兰中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那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降雨期间容易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的灾害。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的区域，及时要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到积水的区域。通讯电力设备要注意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个工作日了，所以我们周三的午间也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路况我帮你盯，下午的攻略或者说整个全天的心情你可以随时分享，好歌不间断陪伴大家一起迎接周三下班的时间的到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和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当前暑期旅游、探亲、农忙等出行需求叠加，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安全风险随之增大。哈尔滨市公安局将交通安全宣传作为

重点区域开展了全覆盖沉浸式的巡查巡讲，全方位织密水域生态的防护网，推动非法捕捞治理从末端打击向源头预防的转变。针对傍晚、夜间、凌晨等非法捕捞的高发时段，民警对重点水域开展了流动巡查、蹲点值守，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生态保护并非一日之功，文明护渔需人人践行。盛夏冰城狂欢来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进行当中，花样滑冰、花车巡游、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梦想大舞台演出轮番上演，全天特色演绎不间断，一站式解锁冰城夏日狂欢。演绎节目可能会受到降雨、大风等天气影响，存在延时、临时取消等调整的情况，当天演出安排请以园区公示为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现在呢是我们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可以说三伏天啊热气不消，相信很多的朋友一边会喊着说热的遭不住，一边呢又会暗戳戳的盘算说这个天热呀，代谢会加快，那胃口也会变差，那这个不正好是减肥的黄金期吗？老话也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这会儿减重确实有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前提是方法要用对。所以如果是光靠饿肚子啊顶着太阳猛跑暴汗的这样的一种蛮干法，不仅容易反弹，还可能会中暑伤身。所以今天天文就和大家整理了几个好操作不折腾的三伏天减肥的办法，全部都是日常随手就能够做到的小事儿。所以如果你想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中运动健身也好啊，减减肥稍微瘦一点也好，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件事，就是要多喝温水，不要贪凉。三伏天出汗多，补水呢是头等大事，但是尽量喝40到50度的温水，少碰到一些冰水啊冰饮。温水不会刺激肠胃，还能够帮助促进循环，代谢废物。所以一天喝够2000到2500毫升，定一个闹钟，那每2个小时抿两口，别等渴到不行了再去猛灌。像我们开车的朋友啊，车上可以常备一杯温白开，然后等红灯的时候呢可以喝两口，比这种喝冰可乐呀解渴，而且还不长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早起做一点温和的空腹有氧。早上的太阳还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可以做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种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做一做操、跳跳操都是非常好的，燃脂的效果会比平时要更高。那注意重点就是一定要温和这两个字，心率控制在180，再减去你的年龄以内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今年30岁，那心率控制在180减去30 150以内就是足够的，微微出汗就已经非常的好了。所以千万不要顶着大太阳搞高强度的训练，轻则中暑，重则可能会损伤身体。时间紧张的朋友早起可以绕小区走两圈也是不错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个呢，就是多攒一些零碎的运动，不要久坐不动。很多人减不下来，不是这个没办健身卡，是一天坐得太久了。三伏天本身基础代谢就会非常的快，那利用好碎片的时间多运动一下，消耗会比冬天还多。比如说定个闹钟，每坐40分钟到1个小时就站起来伸个懒腰，踮踮脚，活动个3分钟。那能走楼梯呢，就少坐2层电梯，打电话的时候可以来回踱步。那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吃完饭哎，不要这个马上就瘫着坐着准备睡觉了，可以靠墙站立15分钟。别看这些动作不起眼，但是一天攒下来的话消耗还真的是不少呢。那第四就是三餐要吃清淡，别硬吃油腻的。三伏天脾胃啊本来就非常的弱，胃口也会差一点，那正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吃点清淡的，多吃一些蒸煮凉拌的菜，少碰一些重油重盐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好记的搭配，每餐一拳的主食，比如说玉米啊、红薯、杂粮饭，一掌大的优质蛋白，像去皮的鸡肉、鱼虾、豆腐，再配上2拳的蔬菜，调味呢就用葱姜蒜、醋和少量的酱油。那像芝麻酱呀、蚝油啊这种隐形的高热量的调料，能少放就少放一点吧。第五个就是管住嘴，躲开添加糖，这可以说是三伏天减肥的一个红线。像奶茶、果汁、可乐、雪糕、甜点这些添加糖比较多的东西，是能不碰就别碰了。就连号称的零蔗糖的饮料，很多呢也是加了一些果葡糖浆，照样长肉。所以嘴馋想吃甜的，可以吃一小块鸡瓜来解解暑。那另外呢，或者泡点无糖的柠檬水呀、淡绿茶呀，坚持一周，你会发现对于甜食的渴望真的会降下来一点。第六个就是睡前3个小时就不要吃东西了。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晚上喜欢吃火锅、烤串儿，哎，喝点啤酒，吃点宵夜，但是晚上9点之后呢，身体的消化速度就会变慢。那睡前胃里面如果还有食物的话，会影响夜间的燃脂效率。尽量把晚餐安排在6点左右。那吃完饭睡觉之前就只喝水，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如果实在是觉得饿到不行，可以喝一杯温的牛奶或者是一小口的黄瓜。那烧烤宵夜就不要碰啦。那第七个就是不要熬夜，睡觉一定是要睡足。
天热呢容易心烦失眠，所以这个熬夜呀会越长越胖。有研究证

证实了睡眠不足会让第二天的食欲暴涨，特别想吃甜的油的，所以尽量晚上10点多就放下手机，泡泡脚，调暗灯光，争取11点之前就能够睡得着，保障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那身体在夜间就会自动来帮助大家来代谢。当然了，最后要提醒大家，三伏天减肥啊，不要求快，安全才是第一的，别为了掉秤把自己搞中暑了，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瘦下来才是硬道理。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随大高速绥化往大庆的方向 K8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2: 尽在
1: 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记者来到了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不到六点，木质栈道上已经来了许多的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一字排开，快门声此起彼伏。盛夏的哈尔滨大剧院对面荷花池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更吸引来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占地广阔，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多角度的取景条件，花期预计可以持续到八月下旬。沿街牌匾广告，夜间亮化景观，是展示滨城城市风貌、彰显辖区文旅魅力的核心窗口。近期，针对辖区部分临街商户招牌存在了缺字断字、亮化断亮、破损老旧等问题，

道里区执法局聚焦问题短板，细化整治举措，全面开展牌匾广告断量破损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力打造整洁美观、安全有序、精致宜居的城市环境。近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司法局联合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开展法护清和援助成长未成年人普法活动。活动现场，律师围绕网络言行法律边界授课，引导青少年文明上网、守法自律，持续夯实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

12:37，听听资讯，听听歌，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姆高速苇河到明星段、帽儿山到乌鸡密段、横道河子到牡丹江段解除限速。另外，哈大高速卧里屯往大耿家的方向 K61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双嫩高速大兴到江桥的方向 K384 公里处故障，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小雅轩，钻石糖。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2:48，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34+525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接下来这一个小节，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前段时间上了一个热搜的事件吧，就是前段时间呢，罗永浩吐槽智能的电视厂商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当中，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大量共鸣。他说前后呢给家里面的老人换了2台新款的智能电视，就算是打开了品牌自带的长辈模式，但是老人依旧是操作不明白，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加装老式的 IPTV 的机顶盒，老人才看得懂传统的电视的直播频道。很多网友看完了这样的一些，也是纷纷留言了，说自己家的老人也遭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难题。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电视的长辈模式，单纯就是放大了字体、图标、菜单层级，一点都没有简化。比如说老人想看一些卫视的直播呀，想看看新闻，要翻好多层的菜单才能找到信号源，界面呢铺满了广告、会员付费的弹窗，一不小心误触就会跳转和扣费的页面，操作门槛好像是特别高诶。其实我们也都清楚啊，老年人可以说是现在电视最忠实的观众了，年轻人大多都是会刷手机、刷平板，日常守着电视打发时间的基本呢是靠家里的长辈。可是现在的智能电视好像越更新越复杂，开机要先等个几十秒的广告，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也要来回切换，各类的影视会员要分开收费，层层嵌套的菜单，别说老年人了，很多的年轻人都看得一头雾水。所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扰呢？业内也是提到了，之所以产品设计越来越繁琐，主要是电视硬件利润偏低，像厂商呢靠广告会员内容来盈利，于是就不断的增加推荐的入口、付费的弹窗等等，把简单的看电视流程复杂化，但赚钱和简化使用体验并不冲突，也没有必要靠这个抬高操作的门槛来引导消费。那其实想要方便老年人的使用，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改造，几个简单的调整就能够改善。比如说设置开机直达直播的频道，简化菜单的层级，付费增加二次的确认，那广告支持一键关闭等等，还有一些优化语音识别啊，适配的老人的口音语速，调整这些都能够大幅降低使用的难度。所以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家居小技巧吧，回家就可以给家里面的长辈调好电视。第一，可以打开电视的设置，找到开机默认的选项，把主页切换成直播的信号源，所以下次开机可以直接看电视，不用反复的切换了。第二，就是关闭自动的推送广告弹窗提醒，把长辈常用的一些卫视呀或者是新闻频道啊添加到快捷的收藏栏，减少翻找的步骤。所以其实科技嘛，本来应该是简化生活的，让老人轻松看电视才是智能家电该有的温度。所以不知道各位在家里面看电视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些困扰，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中的是2:5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赵志东发来了路况，一起来关注。工兵路化工路的交口往木材街的方向，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四轮的小餐车刮蹭，停在了路中间两车道当中啊。后边呢用收纳箱作为了一个警示标志，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这个路段呢是在化工路工兵路的交口往木材街的方向，有一台出租车和一个四轮的餐车发生了刮蹭，停在了路中间，占了两排车道。提示大家行驶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啦。感谢提供路况信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淘汰》，现在时间来到了12:55，那这个时间段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有事情商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三，祝你周五快乐，周三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

0: 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那明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低气温24度。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进入的是今天的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从1点钟到3点钟两个小时是由小慧来陪您度过的。首先我们和您共同进入的是整点新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最近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你点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集中开放日活动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举行。活动呢，通过群众点单、现场快检、实时公示以及科普互动的模式，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一份看得见的食品安全保障书。为了让广大游客享受到放心游、安心住、舒心购的优质消费体验，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旅游消费全链条的重点行业，实现关键场景全覆盖的检查。执法人员呢，深入到全市各大热门的景点和景区，逐一来检查景点门票、停车收费以及景区内的旅游商品，相关是否明。

明码标价的落实情况，重点的排查价外加价、不按公示标准收费等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透明、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价格环境。

现在呀，正是哈尔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已经入伏了嘛啊！尤其昨天的这种闷热感，让人觉得是有些这个上不来气儿，有些窒息。很多我们本地的小伙伴说呀，这家里的空调啊，终于用上了那个叫除湿键，是吧？空调的除湿键啊。那入伏以来呢，绿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啊这些清热又祛湿的消暑杂粮，也是迎来了销售的旺季。记者呢走访发现啊，为了配合市民在夏季能够少量多餐的食用需求，哈尔滨市的很多的商超呢，以及粮油店纷纷呢将这些杂粮分成了便携式的小包装，各类搭配好了五谷杂粮组成，这样的相应的制品也是非常受到青睐的。针对夏季杂粮的储存问题呢，专业人士给出了一些温馨提醒，比如说呢，采购回家的这些绿豆啊、赤小豆，就是我们俗称的红豆啊等这些杂粮，可以放置在阴凉干燥、避光然后通风的地方进行保存，也可以呢把这些杂粮放到容器当中来密闭保存，别忘了在容器当中再放1到2瓣的大蒜，能够有效的起到防虫和保鲜的作用，延长杂粮的储存时间。连日来呀，哈尔滨的这个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也是在持续升温当中。从大剧院的殿堂级精品大剧，到景区商圈的沉浸式的原创互动剧，再到呢老道外戏台子的民俗曲艺，那么高低适配、雅俗共生以及全域覆盖的多元演艺风格，在哈尔滨是全面铺开，成为了滨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剩下的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九站公园一带是绿荫夹道，面对络绎不绝的游人，这里的一些小麻雀不是躲在十几米以外的树枝头探头探脑，而是大摇大摆地落在了游人旁，比如说游人的座椅旁、观光的甬道旁、遛弯觅食，甚至飞到了游人的身边来叼起游人掉落的面包渣。那这份人和自然经过多年时间的累积建立的信任，也一直在松花江畔延续。盛夏时节呢，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草木繁茂，繁花盛行，那么园区当中也是处处生意盎然的，成为了市民游客近郊出游拍照打卡的优选目的地。不同于普通的赏花景点，那么北方森林动物园实现的是花海景观和野生动物游览的有机融合，游客呢可以徜徉烂漫的花丛当中欣赏自然风光之余，还能够探访园内各类萌趣动物，赏花和观兽一站式体验，享受亲近自然的惬意时光。剩下的七月呢，可以说是热浪翻涌，在南岗区多个供热管网改造现场啊，工人们也正是在挥汗如雨，切割呀、焊接呀、更换老化的管道，一派繁忙景象。南岗区呢，抓紧设备体检和维修的黄金期，全面打响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攻坚战，为千万户的家庭的今冬明春供暖问题筑牢坚实屏障。消防区新榆树街全域掀起了市容环境集中整治的热潮，城管环卫部门联动执法，现场清零栈道堆放、栈道经营以及私设的挡车桩、违规的 LED 广告等这些影响啊我们的市容环境的这些顽疾，全方位的清除道路安全隐患，道路通行更加顺畅了，而街巷整体颜值和秩序也是在大幅提升。今天是7月29号，就在今天，记者呢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森林风景区了解到，受到突发降雨的影响呢，原始森林的风景区啊，这个河道水位是快速上涨，景区通道的道路呢也是受涨水影响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呢是在今天开始啊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园时间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计划，合理安排行程。同样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闭园的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让你知道》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好了，时针指向了13:17，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项目。

消息值得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正值暑假呀，很多的一些市民呢会选择外出，对吧？外出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带一些大件的一些行李嘛。最近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女子呢将行李箱忘在了高铁上，超过了5公斤，车站不转送，找朋友开车400-500公里才取回。12306给出了回应，规定确实如此，会反馈合理化的建议。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刚刚给大家做了推送。昨天呢，有杨女士反映说，一家人呢乘坐高铁从贵州的贵阳去安顺，下车的时候呢，将行李箱落在了高铁上，联系到了车站看能不能给我转运，愿意呢购买一张车票，可是呢车站却说5公斤以上的不能够转运，只能够快递。杨女士说呀，人在囧途，等到快递到了，自己也回家了。行李箱忘在了高铁上，却不能转运，无奈呢找朋友开车了400-500公里将其取回。最近呢，浙江的杨女士和家人出游，就在7月27号的下午6:50，乘坐了高铁从贵阳去往安顺。下车的时候呢，她说我接到了个电话，说我的行李忘在了车上。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啊，这个箱子呢就是登机箱的一个尺寸，里面装着衣服、证件等等。我赶快呢就联系了12306反映。那么等到7月28号，杨女士说呢，通过12306的协调，她联系到了列车上的乘务员，乘务员说呢，稍晚乘务员告诉我呢，这个箱子已经找到了，随车呢去了曲靖北站，让我联系曲靖北站。杨女士说呀，当时晚上9点多钟啊，她就跟云南的曲靖北站沟通，值班人员告诉我说行李箱已经超过了5公斤，不能转运。反复交流之后呢，她都说能不能转运，第二天和相关车次的列车长再商量，看看可不可以通融。无奈之下呢，在7月28号的早晨7点半，杨女士他们呢就找到了昆明的朋友，朋友呢是从昆明开车然后去取的行李，再送来的安顺。他说呢，从昆明到曲靖再到安顺，整个的行程400-500公里，光在开车的路上就花费了6个小时。杨女士说呀，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她多次提出愿意支付转运的费用，车站的人员呢就是说行李超过5公斤了，不能够转运。他说我买一个座位票还不行吗？帮我转过来还不行吗？他说只能够让我自己找快递，关键是我们也在旅游啊，等到快递到了我们都走了，再加上衣服证件啥的都在箱子里，晚上也没有办法换洗，所以特别糟心。杨女士说呀，她不知道行李有多重，铁路人员也没有明确告知。7月28号的下午3点多钟呢，杨女士告诉了媒体记者说已经见到了朋友，并且朋友啊把这个行李箱给我找到了。媒体呢随后联系到了曲靖北站，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呢，反馈说确实有杨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根据规定，5公斤以上的行李车站不负责转运。依据国家铁路集团发的关于呢这个叫做客运遗失物品的通知，是内部通知。通知当中明确，列车发现旅客遗失的鲜活衣服物品或者是食品时，包装完好的可以移交到列车前方站。那么车站呢遇到列车移交的旅客运输品，鲜活衣服物品和食品应予呢只能暂存12小时，但是无需录入到客管系统。物品超期无人认领之后不再负责保管。那么其他遗失的物品具备条件转送的，在5公斤以内的可以免费转送，超过5公斤的不予办理转送。曲靖北站的工作人员说呢，能转运的肯定会帮乘客转运，付费转运要靠高铁的快运，我们车站呢没有高铁快运。那么7月27号呢，这个曲靖北站这边呢也和乘客沟通了，他说因为我们不负责办理转运，那么乘客呢可以选择快递，我们这边呢负责帮忙交给快递。工作人员说可以向乘客再次解释一下。随后记者呢又联系到了12306来询问具体的情况。在7月28号的上午，记者呢就找到了12306，工作人员回复说呢，行李丢失转运规定明确，5公斤以上不予转运。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呢，按照铁路相关的规定，5公斤以内的行李是可以免费转运的。这些呢，都和之前曲靖北站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一样的。
那么关于这个杨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啊，之后呢也会和车站进行沟通和核实，可能中间还有误会啊。12306的客服说呢，我们可以来帮忙协调，看看能不能帮乘客来解决问题。

关于五公斤的限制规定要出示这个核实一下啊，看看具体的法规是如何来这个说明的。在7月28号的中午呢，12306也是回复到记者说，物品五公斤之内确实是可以免费转送，但是因为啊杨女士的行李已经超过了五公斤，所以当时不能够办理转送。如果乘客有一些别的需求，车站呢在能力这个范围内啊，可以呢以其他的形式办理，比如快递。可能在沟通当中，旅客也有一些误会。所以呢，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件事情会上向级来进行反馈，出门在外肯定是要以方便为主的，后期呢会看看是不是能够出台合理化的建议啊，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改善。关于呢这个遗失物品处理旅客运输规程啊，7月28号，记者呢在中国铁路12306的官网上查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在2026年6月1号实施。那么第15节旅客遗失物品的处理当中，并没有提及五公斤这个重量限制。其中呢，第61条规定，车站可以设置失物招领处，提供旅客遗失物品管这个保管以及查找和快递寄送服务，并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对遗失物品核收保管费或者是快递费，鲜活易腐物品和食品不负责保管。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两天呢，大家在新媒体平台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关于4辆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并行占道。警方通报，高某某组织3人驾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时长，高某某被刑拘5日，另外3人被罚款。7月28号，在宣城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发布了警情通报，说7月26号有网友举报说，在沪渝高速宣城段有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到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是迅速的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呢，在7月26号10点25分，高某某、吴某某、王某某和何某某分别驾驶车牌号为沪什么啊，以及有一台这个苏牌的这样的一个4台车辆，行驶到了沪渝高速上，271公里处的时候呢，高某某通过对讲组织吴某某、王某某和何某某驾驶机动车并排行驶，占据高速公路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时长，影响道路通行安全和秩序。根据查明和实际情况，那么公安机关呢依法对高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于其他3人分别处以500元和300元的处罚。交警提示道路交通管理啊，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携手营造安全畅通和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关于啊这个现场的一些画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做推送的过程当中呢，也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如果呢您没有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看到，也可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上面来点击查阅。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2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路面上出行的您啊，也欢迎大家把您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有事儿请找925嘛，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来征集大家的一些新闻线索，比如说一些这个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车辆肇事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事儿，或者我们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投诉、消费维权，以及呢我们在交警部门的服务窗口可能需要提前办理一些业务的这个提前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当然呢，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您开车出门啊，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有车辆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13:3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的出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4+525公里处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在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4+525公里处，目前故障车辆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呢，就是基虎高速的新河站入口处，目前计重设备也是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在基虎高速的新河站，目前呢这个入口处的计重秤设备已经维修完毕，货车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呢，在绥牡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的方向 K134+650公里处，目前呢养护抢修已经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牡绥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的方向 K134+650公里处，目前呢也是恢复正常通行了。

我们来关注一条本地消息。记者呢，从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哈双北路打通工程以及厢房南北路十七和道里的博辰府配套道路三条民生道路全部竣工。首先我们来说哈西的这个哈双北路啊，是韶山路到青山路的路段，在群力西区遗留了十多年的断头路。原有呢道路就只有七米宽双向的两车道，缺少雨污和这个供水管网，常年呢是积水拥堵。那么这一次改造呢，总段长是0.72公里，然后拓宽为双向五车道，采用呢北侧新建南侧修补的施工方案，同步呢配齐了全套的市政管网。道路通车之后呢，串联青山路和东阳路等多条干道，分流群力第六大道的车流，补齐呢群力西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我们再来说说厢房的南北路十七，北起呢是闽江路，南呢是到厢房东西规划路二，全长0.4公里，红线宽40米，设置呢双向四车套，配排水、照明、绿化等设施。那么这个道路呢是紧邻着长江路的风华中学啊，风华学校，之前呢仅靠这个简易的便道通行，人车混行安全隐患突出。新路建成之后呢，形成了专属的校园通道，有效缓解上下学的高峰拥堵，完善了长江路周边的路网。再来说一说道里的博辰府配套道路，那么包含了两支市政的道路啊，两支市政道路，总长度呢是0.43公里，仅用45天就完成建设了。道路呢服务于宝宇的博辰府以及阳光印象等连片的居住区，横向呢衔接兴江路，纵向呢连接城乡路主干道，解决了小区居民远距离绕行或者是车库拥堵相关的问题，同时呢也填补了片区地下管网空白，

激活了道里东部居住和商业配套的活力。下一步呢，哈尔滨市的这个项目服务中心呢，还将会持续推进像晋江街、哈东路、松山路雨污分流改造，持续打通呢断头路以及升级地下管线，不断的完善城市路网，那提升居民的宜居度。

现在的天呢，这个热啊，湿度也大。关于这个熟食制品容易腐败变质，也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时段。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呢，最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发布了夏季熟肉制品的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关注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你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啊这样的这个熟的肉制品。比如说你像这些肉制品是不是在商场它有这个冷藏的设备啊，另外呢，它是不是已经这个设置了叫做防蝇的这个安全网，以及环境的温度会不会偏高啊。另外呢，冷藏的露天的这个缺少冷藏的露天的摆摊的这个熟食啊，大家要谨慎。这是一个啊。第二呢，就是你在选购的时候要多看啊，一个呢是要看保质期，另外再看包装有没有漏气胀袋的这种情况。第三呢，要看储存的条件，比如说呢，尤其是一些塑封的啊，建议呢是在冷藏设备的温度这样的环境下来卖。第四呢，你看感官的这个性状，比如说它的色泽呀、外观呢，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正常啊。还有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不要囤货啊，一定要这个现吃现买，就是不要放的时间过长。还有呢，就是储存的条件要严格控制好，比如说这个生食分区啊、生熟的分区啊、密闭的存放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有呢，我们在吃这样的一些这个熟肉制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热透了啊。就食用前呢，需要经过彻底的高温加热，这样能够充分的杀灭储存过程当中滋生的细菌。你如果是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呢，你需要中途要翻动食材，保证它能够受热均匀，完全熟透，完全热透，杜绝呢局部温度热啊半生不熟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注意，比如说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呢，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啊，那么对于这种食源性的疾病，抵抗力较弱的，敏感度比较高的，建议这样的人群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冷藏即食的熟肉制品，优先呢选择那种现售的热食，就是鲜的做好的即卖的这种的热食啊。还有最后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维权意识，如果购买了熟肉制品之后呢，要妥善的保存好小票啊、发票这些消费的凭证啊。消费过程当中呢，如果发现呢这些食品安全存在着问题，产生一些消费纠纷，大家呢可以优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果呢协商无果的，可以及时来拨打12315123151的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啊。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您在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您开车外出，遇到了有交通拥堵或者有车辆肇事的这样的一些路况信息，别忘了第一时间来分享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时呢，我们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会和大家来回播在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呼叫大队长交广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南岗大队的分指挥中心的民警岳文做客直播间，围绕着暑期医院、商圈、夜市以及大型活动周边交通保障等问题和市民关心的热点内容跟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2: 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您在南岗辖区啊，南岗大队的辖区，包括哈西地区啊，日常行车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签啊，信号灯的这个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啊等等啊，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记得留言的同时呢，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
1: 其实呢，这两天呢，我们已经陆续的接到了很多大家反映的交通流量的一些新闻线索了。其实南岗区的大型医院是比较多的，然后每天的就诊的车辆呢和接送患者比较集中。那今天呢，我们先请崔莹副大队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南岗大队针对医院周边停车难、通行慢、人车混行等问题，采取了哪些精细化的管理和常态化的交通保障。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南岗辖区呢，作为哈尔滨市的中心主城区，医疗机构高度集中，辖区内拥有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一大四院等多家医院，其中一大二院等更是省级重点医院。由于就诊患者众多，周边道路极易出现车辆聚集、短时排队和通行缓慢的情况，周边的停车资源也相对紧张。针对这些问题，我大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人性化提示，针对医院周边就医车辆出行特点，秉持宽严相济原则，采取柔性执法，对短时停放、驾驶人随车在场的，执勤警力现场开展提示教育，说明违停易引发拥堵、阻滞急救通道等风险，引导及时驶离，对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停车辆及时联系车主进行挪车提醒，通知其停放到就近停车场，对占用通道严重妨碍急救通行的违停车辆严格依法予以拖移，做到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二是精准化巡逻，在医院周边道路开展高频次巡逻，发现违规临时停放的车辆后，立即劝离，并主动告知驾驶人附近停车场和停车泊位的具体位置，引导其规范停车，采取高峰守点、平峰巡线的方式，重点对紧停区域、急救通道和医院入口处的违停车辆进行及时劝离和依法管理，确保生命通道绿色畅通。三是深层化挖潜，以一大二院为例，医院内停车泊位有限，我们还在医院入口对侧设置停车泊位，泊位紧张时引导大家选择学府路沿线正规停车场，同时深化警医联动，我们联合院方一同疏导入院车辆，引导非紧急就医车辆从一号门进入，缓解二号门作为紧急通道的通行压力，保障急救通道畅通，充分利用院内现有车位，如果院内车位饱和之后，执勤警力会根据现场车流引导车辆前往测绘路、保健路、学府路、复旦路周边停车区域，防止车辆长时间堵在医院门口。四是协同化共治，医院周边的交通治理难题错综复杂，仅仅依靠交警部门单打独斗远远不够，我们不仅联合卫健、消防、城管等职能部门，还紧密对接医院管理方，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共同协商院内车辆分流、出入口管理、外围停车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内外联动的治理链条，

0: 持续优化周边泊位设置、临时停放区域，严格落实单排顺向停放，提醒驾驶人随车等候即停即走，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搭乘出租车、网约车就医，尽可能避开二号门上下客，大家一起守护畅通的急救通道。
1: 嗯，好，刚刚这个我们的崔队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啊，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些举措哈、啊，保障措施。那现在呢正值暑期，十大夜市呢也是进入到了客流的高峰期。针对夜市周边的停车资源不足啊、游客集中啊，或者车辆临时停靠这些问题啊，那咱们南康大队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请岳警官给讲解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夜间经济对于拉动这个城市消费、展现城市活力意义重大。十大夜市是哈尔滨众多夜市里面最亮眼的网红地标，有强大的人流聚集效应，持续吸引了很多广大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前来消费打卡。同时它这个夜市也是市区夜市里地理条件最为复杂区域之一。夜市位于文兴街内，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江南校区，接驳和兴路二环快速路，周边老旧小区集中，道路通行条件有限，停车资源紧张，通行的车流、市场人流以及逛夜市的车流高度叠加，人车混行现象突出。夏季每日客流高峰可达30000人次，晚高峰达5000人次，冬季日高峰达10000人次，晚高峰达2000人次。面对人流车流集中、通行矛盾凸显等治理难题，我大队通过多种措施来保障夜市周边道路通行顺畅。一是常态化值守，夜市开始营业后，我们立即启动常态化勤务。在文兴街封闭期间，我们在和兴路辅路十大夜市正门附近设置4名固定警力，专门管理门前的停车秩序和公共交通停放，保障游客出入的安全和便利。二是机动化增援，我们会根据夜市的客流和车流变化动态增派警力，当和兴路沿线车流量接近饱和时，及时在和兴转盘、和兴清滨、和兴中兴、和兴临兴等关键点位增加警力，一旦出现大客流或明显拥堵，就进一步启动高峰勤务，对外围道路实施分流，真正做到车流客流变化到哪里，我们的警力就跟进到哪里。三是层级化管控，在车流量高峰期间，我们会根据现场情况引导车辆利用和兴路、哈平路、西大直街、清滨路等周边道路进行循环绕行，防止大量车辆在夜市门前长时间排队，同时将中兴街、临兴路、和兴路主路所围成的区域作为分流区，对驶向核心区的车辆进行远端疏导。分指挥中心也会通过视频监控实时掌握车流，发现拥堵苗头后第一时间向路面警力下达指令。
3: 嗯，好，感谢岳警官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暑期呢也是比如说像商圈消费啊和家庭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像哈西万达、西城红场啊、金爵万象周边的这个客流呢相对比较集中的。那我们南康大队在商圈交通指挥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呢？我们请副大队长崔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
0: 近两年呢，哈西片区的居民入住率不断提升，商圈热度持续走高。哈西商圈比邻哈西客运站，暑期众多游客将此作为进入冰城的首站，人流车流大幅上涨，交通压力显著增加。保交通就是保消费、保经济，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既能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更是展现哈尔滨文明城市风貌的直观载体。面对各类通行难题，我们落实3项措施。一是加强警企联动，在高峰流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与万达、西城红场等商场保持实时沟通，精准掌握周边停车场和地下车位的剩余数量，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展疏导和降流。二是实行分级管理，当商场地下停车场使用率较低时，我们在中兴和谐、中兴哈西、万达广场二号门、西城红场二号门等点位安排警力，维护正常通行秩序。当地下停车场接近饱和或已饱和时，及时增加万达地库入口、西城红场地库入口、和谐北兴、中兴左、西城南。

0: 接循环绕行。现场警力会根据实际情况指挥，请广大驾驶人服从引导，不要在地库入口长时间排队。
1: 好，非常感谢崔队给我们的这个解答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是星期三哈，我们进入到的是呼叫大队长的这个环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南岗大队的这个警官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哈，您遇到了南岗辖区啊，包括南岗区啊，还有哈西地区啊，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一些调整的意见建议哈，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提问。这一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公众号上有好多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哎，昨天我特意看了一下，有两位朋友啊提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一个位置啊。首先呢是我们的听众潘浩啊，他说一大二院后门的十字路口啊，学府路和复旦路那个地方，他说建议啊，应该恢复一下那个待转线啊，就是直行车绿灯通行的时候，左转弯可以前行一段距离。说那个地方自从取消了待转区之后啊，这个左转车呢就堵得特别的厉害。
2: 对，所以他还建议恢复这个待转区。
1: 啊、还有一位朋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常先生，他也建议说宝剑路复旦街和学府路交口一大二院那个位置，说左转车呢现在没有待转车道，而且呢宝剑路去往学府路的左转车道只有一条，说之前没修的时候呢是两条待转车道，现在好多车呢也是占用直行车道插队，导致每天直行的车辆呢这个比较拥堵啊，说建议画上两条啊，多条待转车道或者加上工作时间指示牌啊，说同理说哈西大街和复旦街交口也应该是这样的。两位警官，哪位跟我们这个听众来解答一下？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个路口呢，主要是，因为它相邻的交叉路口是一大二院和一大三院，这两个区域啊，人流车流相对比较密集，比较集中。我们经过实地观察和这个流量测算啊，认为第一个是增加这个待转弯。车辆进入后，路口内的待转车辆需占用人行斑马线，严重影响通行效率，延长行人的过街时间，且人在车中间穿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二呢是这个地方如果把车辆待转出来之后，经常会有个别车辆停在这个待转线内的停止线上等待红灯，严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三呢是这个路口涉及到救护车的快速通过，尤其是需要突然放横向的时候，这些车留在这个路口内会非常影响这个放行的效率，影响这个救护车的快速通行。四呢是这个车辆进入待转区后，影响它这个不受这个掉头的控制，它急于挑头，影响这个直行车辆的快速通过，而且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平时呢，我们遇有该路段车流量较大的时候，我们现场警力会根据区域实际情况，通过控制信号灯绿波放行，相邻路口联动配合，手势指挥引导待转车辆进入路口等方式，对不同方向车道车流进行调控，提高单次信号灯放行效率，缩短整体通过时间，减轻拥堵。
1: 好，我们交警部门也是考虑到哈，这个比如说因为那地方那路口临近医院啊，如果有这个车辆在待转区当中等候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救护车的通行，另外呢可能有这个行人过街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经过综合的考虑啊，咱们交警部门把这个地方的待转区给它取消了。但是有交警在现场的时候呢，仍然会指挥哈，手势指挥我们的车辆啊，这个实时的进入路口。另外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徐女士啊，徐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她问哈，说这个中兴大道往尤家街方向双向现在都不可以左转啊，她说觉得不方便，说建议能不能设置成双向都可以左转的这个情况。
2: 对，就是中兴大道由尤家街方向
1: 往尤家街的方向，
2: 对，中兴大道往尤家街的方向现在是双向
1: 都不能
2: 左转，就是能不能设置一下双向都可以左转的，这是听众今天早上留言的，或者说我们的交警部门能不能在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到现场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崔队是吧？
0: 听众朋友是这样啊， 中兴油加这个路口

0: 如果增加左转弯，就势必会增加一个信号灯的相位，这样会延长整个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周期。而且尤家街这个道路啊过窄，双向是两车道，转弯车如果进不去路口，把车尾留在这个中心大道上，会造成中心大道的拥堵。建议呢，在中兴哈西，那个还有这个中兴西沟远端进行掉头，右转顺向进入尤家街。
1: 这也是考虑到那个尤家街路可能比较窄啊，因为那个中兴大道和尤家街相比的话，中兴大道的车流量会非常大。如果这个地方堵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哈西的里边，再加上这个服装城那边，甚至学府寺那边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咱们交警部门把这个地方啊没有设置允许左转的这个情况啊。
2: 对，其实我们听众可能只关注自己经常出行的那个路口和路段，但是其实信号灯的调配呀，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左右转向的一个设置啊，它都是综合前后好多个路口来进行均衡配时的啊。所以跟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大家今天所有的留言呢，我们在节目过后也都会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反馈内容。其实刚才正好这位听众提到了红磨庄公园的这个位置，因为暑假嘛，我们都知道哈尔滨暑期的时候，会展中心周边的这个演唱会啊、展会啊等大型活动是非常
1: 多的啊。
2: 那我们南岗大队针对大型活动入场和散场期间的交通压力，开展了哪些针对性的保障工作呢？我们请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年初以来呢，会展中心已经成功服务保障了8场大型演出，这些大型活动普遍存在入场时间集中、散场瞬时流量大、出租车、网约车集中停靠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队主要采取了以下4项措施：一是倡导绿色出行，倡导观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特别是地铁和转运车。比如，观众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至会展中心站，从3号口出站步行200米即可直达体育场。散场时，3号门这个会展3号门西侧，还有转运大客车通往市中心，这些都是最便捷高效的方式。我们也会提前发布出行提示，引导社会车辆错峰绕行。二是盘活停车资源，针对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我们提前摸排并向社会公布了可供停放的区域。院内停车场呢，包括会展中心、华旗礼堂、华旗饭店、洪博会展、购物广场等。院外停车场呢，包括泰山路工大地下停车场、红旗大街的华夏保险、中信银行，包括这个议会家停车场。黄河路呢，有喜运王子、洪博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同时在南直路的东侧，黄河路部分路段、泰山北路部分路段也是允许单排顺向停放。三是强化服务疏导，在开场和散场等人流车流密集时段，我们会动态调整一线警力，对一堵路段采取临时分流管控，科学规划出租车、网约车和私家车的停靠点位，安排警力现场引导车辆即停即走，严谨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便道，最大限度降低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四是做实应急处置，夏季恶劣天气频发，我们提前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比如前段时间会展举办的那个演唱会，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导致演出紧急叫停，大风卷起杂物硬物在空中漂浮，随时存在砸伤群众的风险。接到险情后，我们大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管控措施，组织警力有序疏散现场群众，引导大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成功防范安全事故。
2: 好，感谢崔队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南岗大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包括南岗区的医院、夜市、商圈，还有大型的这个活动周边的交通的保障工作。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暑期出行的人员增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规范停车，文明驾驶，主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因为今天还有听 听众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得及回答和反馈的，
1: 嗯，
2: 在节目过后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一的梳理和对接。感谢您的关注，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925交广早高峰继续陪伴着大家。
1: 好，下次。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2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天早晨925教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节目环节的一个录音回放。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看到了玉江留言，他说那个哈西大街右转清华大街的这个信号灯时间太长了，能不能调一调啊？因为此时此刻呢，南岗大队的警官呢并不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需要把您的问题呢提交给南岗大队。那么您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您刚才留言下面啊，再给我们发一条您的联系方式，具体呢相关的一些反馈，能不能调，为啥能调，为啥不能调，或者相关的一些信息，可能有民警呢会跟您来进行一一对接啊。所以呢，如果您具体想要来调整这个信号灯的时长，想要来反映这个问题，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再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14:37，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目前哈达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04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朋友注意避让啊！好了，音乐响起，我们再来听首歌，郁可唯的《我们都爱过》。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3啊！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你点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集中开放日活动举行。近日，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你点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集中开放日活动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举行。活动通过群众点单、现场快检、实时公示、科普互动的模式，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看得见的食品安全保障书。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方位规范避暑游价格秩序，为了让广大游客享受到放心游、安心住、舒心购的优质消费体验，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消费旅游全链条的重点行业，实现关键场景全覆盖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全市各大热门景区景点，逐一查检景点门票、停车收费以及景区内旅游商品等明码标价落实情况，重点排查价外加价、不按公示标准收费等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透明、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价格环境。

入伏以来，绿豆、赤小豆、薏仁等清热祛湿的消暑杂粮迎来了销售旺季。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为了适配市民夏季少量多餐的食用需求，我市多家商超、粮油店纷纷将杂粮分装成便捷的小包装，便类好搭配的杂粮组合制品也备受青睐。针对夏季杂粮存储的问题，业内专业人士也给出了温馨提醒。采购回家的绿豆、红豆等杂粮可以放置在阴凉干燥、避光通风处保存，也可以在容器当中放一到两瓣的大蒜，能够有效的防止保鲜的效果，延长杂粮的存储时间。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发现隐患327处，已完成整改145处。南岗区冬病夏治，筑牢供热安全网。盛夏七月热浪翻涌，在南岗区多个供热管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切割焊接，一派繁忙的景象。南岗区紧抓设备体检和维修的黄金期，全面打响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的攻坚战，为千家万户今冬明春的供暖筑牢坚实屏障。

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04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家至卧里屯方向 K614 至616公里处车辆故障也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1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暴雨，偏西风2到3级，降雨区域局地的阵风是8到10级，最高气温30度到33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哈尔滨、双城、阿城、呼兰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0度到32度。这两天大家一出门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身上黏糊糊，而且喘不上气儿，走两步就出一身汗。没错，咱们哈尔滨现在正处于一年当中最特别的蒸桑拿的时间。就有朋友们说，这哈尔滨现在怎么这么热呢？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感觉是不是身上热乎乎呢？有网友说，我刚从外面走5分钟，后背就已经全湿透了，感觉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还有网友云朵棉花糖说，我家湿度表现在显示是85%。确实，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很多朋友们就纳闷了，说哈尔滨现在怎么也有这种南方的梅雨季的感觉呢？其实根据气象专家的解释说，这背后是副热带高压，那这个大蒸笼它在搞怪哈。那咱们哈尔滨也正在处于它北侧的边缘，而且高温高湿的气流控制下就开启了蒸桑拿的模式。而且今年这个桑拿天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既然躲不过呢，咱们就得想办法给它接住。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怎么防止开车犯困，还有就是怎么避暑三个方面，给大家送上一份冰城的桑拿天的生存指南。不过在给大家支招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光影避暑啊，又有一个新的选择。那根据

7月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现在已经突破了60亿元的大关，超过了去年同期的成绩。看来很多朋友们都是一样的，选择躲到电影院里面来蹭空调。所以这个暑假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看了哪一部电影？觉得值不值得呢？欢迎大家同样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暑期观影报告。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这次哈尔滨的炎热天气是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打通引起的，说得非常对，看来您这个地理学得很好呀。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暑假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又看了哪部电影？有网友留言说，上周刚看《功夫女足》，说笑到肚子疼，绝对能够值回票价。说就是电影院的空调太足了，冻得我直哆嗦。还有网友留言说，带孩子看了《八仙》，画面美得差点美哭了，孩子出来说还要再来看一遍。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好，我是从威。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穿对颜色两块一半啊，物理两块加上视觉两块。问一下大家，现在非常热的天气，我们都是怎么穿衣服呢？大家觉得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凉快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夏天穿白色的衣服最凉快，但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咱们分两个方面来说，物理上的真凉快，还有就是我们视觉当中的凉快。先来说一下物理层面的真凉快，其实这得分场合。如果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想一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反而会更凉快一些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穿红色的衣服是更凉快而且还防晒，因为红色它是光波比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挡住伤害。反而是白色啊，虽然说吸热比较慢，但是呢它却挡不住紫外线的穿透，长时间就容易晒伤。如果是在室内或者是在阴凉的地方穿黑颜色或者是藏青色等等深颜色的衣服反而会更凉快，因为它们虽然说吸热比较快，但是散热也快，能够在衣服和皮肤之间形成对流，帮助咱们把汗液给它扇走。所以画个重点，就是如果说出门逛街穿红色 T 恤是首选，如果在家待着的话就穿深颜色的居家服更加舒适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会看起来更加凉爽，那这就要说到色彩心理学。像蓝色、绿色还有青色这一类的冷色调会让我们联想到蓝天、大海还有冰水等等。当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时候，大脑会自动产生降温的暗示，心理温度就能够下降1到2度。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在户外暴晒穿红色，或者是想在视觉上给自己和路人降温的话，就可以选择浅蓝、薄荷绿或者是雾霾蓝、淡青色这些颜色。这样的话既清爽又养眼，走在大街上就是一道清凉的风景线。而反过来，如果说大面积的亮橙色还有深紫色这种颜色会让视觉上让人感觉更加的热，所以说像现在的蒸桑拿天，还是先把它们放进衣柜吧。除了颜色之外，材质也非常关键。像现在这种黏糊糊的天气，我们就要选择亚麻、真丝或者纯棉这种透气吸汗的衣服。今天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呢？网友留言说，我今天正好穿了一件红颜色的 T 恤出门，他说真的比前两天穿白色要舒服多了，没那么闷热啊，但是说看起来比较热。还有朋友说化纤的千万别穿，他说纯棉和亚麻才是三伏天当中最凉爽的服装了。

分来了，说从没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啊。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啊，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会感觉更清爽一些，又或者是像现在这种蒸桑拿的天气，你有哪些解暑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炎炎夏日，还有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就是下午总犯困，外面又闷又热，身体为了消耗热量啊，然后再加上现在湿气很重，人就像这个霜打的茄子一样。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赶走瞌睡虫呢？大家有哪些好妙招呢？首先第一招就是午休重启，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说中午午休能够小睡15到30分钟，就能够给大脑一个清凉重启的机会，下午的效率就会翻倍了。另外一点就是心理降温法，烦躁的时候可以试一下4-7-8这种呼吸的方法，就是吸气4秒钟，想象吸进清凉的空气，再屏住呼吸7秒钟，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凉意在体内扩散，最后再呼出8秒钟，把我们的燥热全都呼出去，重复几次，据说比喝冰水还要管用。

还有一招就是物理降温，随身可以带一个冰凉的喷雾或者是降温的毛巾，往脖子后面手腕上喷一喷，瞬间就能够清凉不少。再有就是把口头禅，哎呀好烦呐，好热呀，换成我需要一阵这个串堂风，通过我们的情绪也能够感觉到降温，说得好就是心静自然凉嘛。所以大家下午犯困的时候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是闷头睡一觉，还是靠咖啡来续命，又或者是有什么硬核的解困小妙招呢？网友叫搬砖小王子留言说，他说下午两三点钟简直困得要命，我都是去洗手间用凉水冲一冲手腕，瞬间能够清醒不少，说亲测有效。

还有一个好方法呢，就是听一听提神醒脑的歌曲，帮大家把瞌睡虫彻底赶跑。一起来听歌。

北京时间下午的4:15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因设备故障，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服务区的卫生间暂停使用，商超充电桩停车区可以正常使用。

0: 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我们说到了穿衣和防困。

接下来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户外怎么防中暑。这几天咱们哈尔滨的蒸桑拿模式之下，中暑风险直线上升，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孩子或者是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听友，大家一定要好好听。第一招就是选对出门时间，尽量避开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3点钟，这个时间段是一天当中日头最毒也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那如果说必须出门，走在阴凉一侧，别跟太阳正面刚。咱们哈尔滨街头有很多大树，所以说也是我们的天然的遮阳伞。第二招就是补水也非常有讲究，千万别等渴了再喝。现在出汗比较多，光喝白水还不够，因为大量出汗会带走我们身体里的盐分和矿物质，所以说适当的喝点淡盐水，还有绿豆汤、酸梅汤是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出汗特别多，比如说听众朋友们有喜欢运动的，就可以喝一点运动饮料，补充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当然要提醒大家要少量多次，每隔15到20分钟喝几口，不要一次性的喝一大堆水，那样反而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留言说，我不敢午睡，因为午睡的话我担心晚上失眠。那看来您要是午睡的话，中午睡的可能挺久呀。

说到防暑降温，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物理降温的三件套。出门前准备好遮阳帽，最好是宽檐的，能把脖子也给护住。另外就是太阳镜，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到强光的刺激。再有就是便捷携带一个小风扇或者是清凉湿巾。除了以上几点方法之外，还有就是吃对食物也能够防止中暑。炎炎夏日，大家可以多吃含水量高的蔬果，像西瓜、黄瓜、西红柿、冬瓜等等，这些都是天然的补水站。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们消化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增加身体负担。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你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发布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路段的有哈通高速 K412 公里处，因设备故障，建府高速前哨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鸡谷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绥化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林站路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降雨较为频繁，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前请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驶入高速公路后请留意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信息，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切勿疲劳驾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基础路段时请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行驶过程中正确使用车辆灯光。降雨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留意后方车辆动态，防范追尾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若遇强降雨导致能见度严重不足、行驶困难等情况，请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整，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得强行占道，禁止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翟哲带来的介绍，再会。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留言，他说我每天煮一大锅的绿豆汤放凉了当天喝，他说全家老小都没有中过暑。还有朋友说去年夏天我就在江边差点中暑啊，他说当时头晕眼花的，幸亏随身带水了。他说大家千万别不当回事啊，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一定要补充水分。说到中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警惕中暑的前兆。通常什么情况之下大家就会有中暑的前兆了呢？如果说出现头晕、恶心、大量出汗、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那可能就是中暑的前兆了。这个时候要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扣子，用湿毛巾冷敷额头和脖子，同时要补充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

大家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防止中暑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分享你的防暑小妙招。接下来一起来听歌，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北京时间下午的4:46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严玉吉留言说，水泥路第一专科医院门前一台吉普车与一台轿车相撞，请大家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白哥飞过留言说，哈尔滨人避暑哪用开空调呀，去松花江边一坐，小风一吹，啥黏糊劲儿都没有了。他说蚊子多，记得喷点花露水儿。还有朋友留言说，千万别信什么早晚温差大啊，说现在夜里也挺闷呢。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吃货日记啊，看来确实挺能吃，呵呵，他说避暑神器必须得是马迭尔冰棍啊，而且他推荐了一个新的吃法，就是把马迭尔冰棍或者是冰糕夹在面包里面，他说一口下去透心凉。另外有一位同学说，我直接去图书馆，空调足，能看书，还能蹭 WiFi， 一待就是一整天，非常完美。

北京时间下午的4:55，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收听陪伴，我是丛薇，我们下一个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925公里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1: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骗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

0: 逢需警惕，勿补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毛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1: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天气，西风3至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这两天啊正是桑拿天，也提醒大家呢，这种天气啊，一方面呢大家呢是出汗啊，另外一方面呢天气比较热啊，所以说补充水分呢成为了重中之重啊。这两天呢大家注意要多补水了。黏黏腻腻的啊，也不知道应该吃点什么。那这样的天气呢，我还真上网查了一下啊，其实现在建议呢还是过水面条，或者呢以清淡为主吧。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相关一些新闻资讯，同时呢来了解一下啊，咱们哈尔滨市发布了3项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8号的晚8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7月28号的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五常上至有较高的风险发生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像延寿县、方正县和通河县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那请相关部门呢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另外呢也做好监测和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相关作业。另外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呢依然会送出两位听友，也就是4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准备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所以呢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提醒大家可以继续来抢赠票。那如果之前没有抢到赠票的朋友，今天晚上要把握机会啊，我们赠给一个人呢2张票，今天晚上有2个名额，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在今天晚上的晚节目当中赠出4张赠票，一个人2张，祝大家好运。那领取的方式很简单，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留言互动或者路况信息，或者是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在结尾的最后呢留下我想要票，或者说我想看演出。那这个演出呢是今天晚上啊为大家送出明天晚上演出的票，也就是说呢咱们只能限定今天晚上送的票，你只有明天晚上看才可以，如果过了时间的话呢也不行啊。所以您确保明天晚上有机会有这个时间来观看演出，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赠票发送给您。如果您没有这个时间的话，那个这个赠票啊它可就白瞎了，就不能这么给您了。所以大家呢也是相互理解啊，提醒各位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在线互动，大家呢就有机会来领取赠票啦。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在线互动。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记者发来的口播报道。那进入到7月份以来呢，全国各地的旅行啊，也正式迎来了陆陆续续的高温天气。大家呢都会选择出门往哪儿去？当然是来到咱们哈尔滨呢。所以很多的南方旅客呢，也都纷至沓来，来到了咱们哈尔滨机场啊，也会发现到啊，一下机场，哎，发现这里啊，好多人呢持续攀升的客流量呢，也是呈现出了两旺的一个态势。这从7月1号直到7月28号，哈尔滨机场内是保证了航班起降14060架次，运送旅客213.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和5.2%。平均每天呢进出港的旅客达到了7.6万人次，而且高峰日呢将达到8.2万人次，同时航班的架次和旅客吞吐量屡破纪录。那为了满足暑运期间的大家的出行需求呢，哈尔滨机场也是持续优化航线的布局，新增了哈尔滨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加密北京、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热门地点城市的航班，新开通了哈尔滨鸡西漠河、哈尔滨抚远佳木斯省内的串飞航线，同时也持续的打造省内一小时经济圈。暑期啊，在这期间呢，咱们哈尔滨机场呢也是保障了国际以及地区的相关的客运航班569架次，运送旅客达到5.58万人次。哎呀，要说啊，咱们建设家乡，咱们这家里边啊也得给它收拾得干干净净，要不然的话怎么来迎接从外地来到哈尔滨要一睹哈尔滨容颜的这些好朋友呢？那厢房区啊新余街道呢附近呢，居民们呢就是纷纷为执法人员来点赞。怎么回事呢？那日前呢，厢房区的新余街全域呢也是掀起了市容环境集中整治的热潮，城管环卫部门联合执法，现场清理了关于像是临时栈道啊，包括一些围挡墩，还有呢栈道经营以及私设挡车桩和违规的 LED 广告牌等相关的城市顽疾，全方位的清理了道路安全隐患，彻底的扭转了街道乱象，一些相关的杂乱无章的现象，也提高了环境品质。另外，南岗区呢也是在紧抓设备集体的维修，包括相关的体检的准备黄金期，全面打响了供热相关的冬病夏治的专线顽疾的攻坚战。那为千家万户的冬今冬的温暖和明年春天的温度呢筑牢了坚实的屏障。截止到7月底，那么南岗区已经累积的排查了热网管线和换热站2703处，发现隐患327处，完成了整改145处。那对53户的低温投诉用户呢逐一进行走访，其中48户呢已经查明原因，13户完成了整修，那其余的问题呢也正在计划加速推进。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Million 啊特地发来留言信息，他说龙江街大直街往花园街方向现在严重拥堵，那这个时段堵车呢也已经好几天了，因为呢路边啊总有车辆临时乱停放的。另外呢，济虹桥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点好消息啊！很多朋友都知道，925交通广播啊，咱们每次为大家安排出行旅游的时候呢，报名啊都非常火热。现在呢，跟各位啊汇报一个消息，咱们桂林游呢名额啊不多了。那就在今天上午呢，我们看了一下桂林游现在人数呢早已经销售过半了，所以如果说您还想报名的话呢，抓紧这最后几个名额的机会。如果说的咱们出门是一家两口或者一家三口的话，可能我们还能容纳一到两个家庭，咱们桂林游的这个活动呢就满额了啊，桂林游咱就满额了。那八月份呢，桂林啊正值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一个时节，可以说呢很多朋友啊都是这个不远万里要来一趟桂林。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桂林出行旅游呢是私人定制的，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听友的专属福利，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避寒的小交通呢我们全都是一价全含，包括在其中不用您单花一分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呢全程带队，每天是早晨九点出发，咱们拒绝早起赶路啊，旅程舒适有度，真正把轻松自在还给旅行，老人孩子都能够啊从容来出行。那现在呢正是孩子啊这个暑假的假期，咱们不妨呢带着家中的老人跟孩子啊，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来一个家庭出行，全家出行没有任何的压力。全程入住的呢是四晚的希尔顿酒店，推窗即可见桂林山水的这个景色，再加升级一晚呢是阳朔的五钻酒店。各位啊，这是西街阳朔西街的酒店，那真的品质都是非常棒的，再加上希尔顿连住四晚，各位想一想这个品质真的是没谁了。但是价格方面您猜多少钱呢？每位听友只需4999元，每位听友只需4999元。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也要抓紧时间了，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咨询。那在这儿呢简单跟大家叨咕叨咕啊，这次咱们出行的必经的一些路线啊，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那么全，您可以加我微信，我把所有的行程都发给您。咱们呢是全景三星船去看大漓江，而且是正航啊，还有呢银子岩，包括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飘、象鼻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以及王城东西巷，还有呢荣山湖以及山水间的表演。跟各位说啊，如果您之前在短视频当中看到过这一盛景，来到现场您会感觉到更加的震撼。那想报名的朋友记得添加泽南的微信号啊，泽南微信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说那如果桂林我之前去过，那今天呢又为大家推荐出来一条新路线，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西安六日游，8月12号出发，而且呢是往返双飞六日游，听友福利价仅需3999元，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那精选的精华路线啊，包括呢在这个季节啊，我之前问过西安的朋友，他说啊西安呢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旺季，他说一春那个西安呢分两个季节，一个是旺季，一个呢我说那另外一个应该是，他说是旺旺季。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安呢都是感受它啊，它这个人特别多的时候，景色特别好的时候。那各位您想想一个这么热的旅游城市啊，咱们仅需3999元就给您带来了无购物无擦边的纯玩团，这价格得有多合适了。而且西安游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慢节奏，早晨九点出发，睡觉睡到自然醒，而且西安千古情表演是一生必看的演出，之前泽南带着大家去过一次西安啊，真的感觉真的无比的留恋。还有呢西安的精华景点必打卡，像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还有呢大雁塔广场以及大唐不夜城，这大家呢一定要去那儿好好看一看。全程五晚，咱们入住到的是从一酒店啊，连住三钻的这个酒店，连住五晚不用挪地方，所以说呢咱们每天睡的那张床它是不变的，省力又省心，每晚好睡眠。那暑假假期的尾巴大家一定要抓住啊，跟随925交通广播赶快出行，咱们小团额啊独立成团，人数少，出去品质有保障，总有一款适合您。详细行程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县是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呀，这两天呢，大家发在身边或者说是大家聊天的内容啊，最多就停留在几个字上，是什么呀？就是这天啊太热了，把这天热搁车上啊，天忒热了，把这个天啊搁到猴身上，这天啊齁热了，把这天啊抓把盐啊，这烟呢齁齁的热了。那天气这么热啊，您会发现啊，在这公园当中呢，就出现了这样的辣眼睛的一幕啊。有人说呢，这属于是个人自由，有人觉得呢，这是不雅观。那各位您怎么看呢？我把这事儿呢和大家念叨念叨。在咱们哈尔滨呢，目前呢，反正我是没看到，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大家有线索可以提供啊，入伏以来呢，有不少的城市当中的这些个露背族它出现了。什么叫露背族呢？就是把这后背露出来，在太阳底下来进行晒后背啊。而且上海和平公园的部分区域呢，每天都能够看到这种市民呢专门晒着自己的后背，有的呢讲究点穿着背心，有的呢是把衣服撩起来，有的干脆是光着膀子。这公共场所这样的行为啊，边界感到底在哪儿啊？尤其是呢这赤身晒背呀，旁边的人怎么看呢？这一幕您觉得是个人自由，但有些人呢，包括我在内，觉得有点辣眼睛。哎，就在今天上午9点多钟呢，和平公园啊这广场犄角，就发现有几位中年男士呢，赤裸着上身，穿着短裤，一字呢排开站在太阳底下，有的时候排成一字，有的时候排成了一个人字，有的时候又排成了个大字，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语文课文。那经过游客他们当中啊，多看了两眼啊，这有的人的脚步加快了，有的人呢就是年轻的父母就赶快低声说，跟孩子说，看别看啊，赶紧走，别看，别看。有一位女士呢，在公园啊，感觉说公园这明显应该是公共场合呀，女孩子也会觉得很尴尬呀。小孩子问我爸爸，爸爸他们在干什么？有的人就会觉得这属于个人自由啊，无所谓的。但问题来了，那如果说啊，从文明游园的角度来看，在公园当中您袒胸露背，毕竟啊不太雅观。那对此呢，和平公园的园长啊，胡院长呢就表示了，他说这个行为呢，我们已经和保安说过了，而且在巡逻过程当中呢，发现这种赤裸着后背的人呢，我们就上前主动劝导，但是游客呢，他配合度呢不一，有的愿意配合我们，有的说我这晒后背补钙呢，您别耽误我补钙。那么这些赤身光背到底算不算是违法呢？记者呢也是咨询到了法学专家，得到了结论。那目前呢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要求禁止进行公共场合晒背的，晒后背的。但是专家同时呢也指出，法律只是底线，道德才是更高的标准。市民在公共区域的行为呢，除了不触犯法律红线，还应该遵守社会的公共良俗，遵守社会的秩序。所以啊，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的守则当中呢，就明确指定了啊，不可以这个赤背游园。那既然该守则呢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但是呢也是属于社会共识当中啊集体的一个表现或者集体的一个认知。晒背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把这衣服穿好哈。而且呢晒背本身呢并没有什么不妥。在此呢泽南和大家分享，这中医认为啊，夏季呢适当的晒背确实有助于温通经络，驱寒除湿。它是一种呢比较简便容易行使的这么一种养生的方式，但是赤背上阵，而且呢这也并非啊是这个晒背的必要条件。毕竟你晒的是后背，晒的不是前胸。在公共场所啊，这个晒背啊，一定要注意，怎么着你得披上一件单薄的外衣啊。同样呢，也可以达到这个养生的效果，还能够避免被晒伤，而且呢，保证皮肤啊，在这个三伏晒背呢，还是要保证到这个人人呢都来注意。但是呢，不一定人人都适合，比方说紫外线过敏。在这儿呢，中医专家也给出了专业解释，三伏天晒背呀，这个行为呢您可以做，但并不是说三伏天晒背适合所有的人。
一般来说吧，以下三类人呢不适于晒背。第一类呢就是体质啊是属于是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人群。第二种呢是基础病人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等这个疾病的人群。第三类呢就是老人和儿童，容易出现啊皮肤晒伤，容易中暑，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进行晒背，避免呢出现意外。另外呢晒背的时间也有所讲究，晒背呢建议大家平时呢是6点到9点，下午的4点到6点，那么正值啊这个太阳阳光相对比较温和的时候。那如果是大太阳地儿里暴晒，那就不是养生，那是酷刑，那是。另外呢晒太阳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及时补充水分啊，不能说是这个抱头猛晒，晒完之后呢要抓紧时间长到阴凉的地方啊，进行这个避免强风和喝凉水，确保呢自己这一身汗啊不能马上进入到空调房，为了自己的健康安全。如果在晒背当中呢遇到了任何的不适感，应该立刻进行就医，防止热射病的发生。好了，那北京时间的17点29分，关于晒背的内容呢咱们先分享到这儿。那各位呢，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养生方式呢？不妨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前提是亲测有效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都了解啊，那从网红博主呢一直到啊当红的明星，全球时尚圈啊几乎人手一件标准的这个 Coach 包啊，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尤其是这个老花 C 字纹呢，懂行的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 Coach 家专用的皮带，而且摸起来是软的，还具有一定弹性，不像是普通的皮带摸起来硬邦邦的。那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一款呢，就是七夕这不快到了吗，花店呢已经开始接单了，但是说实话这花呀买到家3天啊这花就谢了，口红呢买回家用几天可能它也就要换了，不过今天给大家送来一个真真正正的好思路，大家一定是需要的，那就是来自一条 Coach 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都系，让它天天想着你。Coach 品牌不用多说了，标志性的 C 型扣啊，而且远远一看就知道它是 Coach 品牌，配西装连衣裙都 OK， 而且呢通勤约会啊一条全部搞定，这个马车标的女款呢 Coach 的灵魂啊，配合牛仔裤亚麻衫啊日系工装风全有了，文艺范儿十足，而且呢像是经典的英文字花的老花的男款呢更适合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呢穿着出行，包括呢西装休闲装换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拉高了一个不一样的位置。男士唇侧啊，它这个光面呢，基础款也为您准备了，低调内敛，商务壮士品场合呢，也一点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Coach 呢，官方旗舰店售价呢，一条啊就要1-2千块的这个皮带。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是七夕奥莱节大促，为大家带来的呢，一价到底，女款到手价只要299，男款只要399啊，还没完。现在的话，您两样啊，这个任选两样，咱们最低呢只要573元起哈、啊。礼盒、礼袋、包装都给您配齐了，送给爱的他，既显示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啊，保证官方正品，咱们。今天只有150组，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皮带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皮带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皮带马上下单，这是来自于 Coach 的品牌，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两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暑假不知道还带着孩子去哪玩，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暑假的特惠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咱们乘坐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站直达，孩子们畅玩一整天。那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呢也放大招了啊，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整整三个月，限时这个不限任何次数啊，同时呢超值服务就为大家带来暑期让大家想玩就玩。那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能少，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感直接拉满，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还有企鹅等极地这个动物啊，也陪着大家呢一块开心。另外呢还有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啊，一定要去，这里呢有毛茸茸的小熊猫陪着大家，超可爱，还有全景的海底深海隧道，带来270度的奇幻体验，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体验休闲空间，每晚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跟大家遛弯互动了。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狗子一块来到这里慢生活，享受松弛感拉满，来了你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浪漫蓝调啊，随手一拍便是大片儿。另外呢还有美式复古咩咩农场也能够免费为您开放，跟牛仔 NPC 共同互动，还有创这个来文创集市啊，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另外还为您准备了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而且这里呢也是凭借着啊，只要你有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那在这个夏天，咱们乘坐地铁二号线直达太阳岛站，出了站就直接进入到景区，快来和这里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好，大家呢继续发送着信息啊，可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在这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万人肖像节299元就可以来进行体验的套餐，您还不知道吗？那这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真为大家挑选100位幸运的听友，咱们每个人呢都只需299元就可以享受这次福利了。那这个呢可以说啊是为所有的爱美的女孩子量身打造的，这次想让男孩子拍都没有这个机会啊。咱们为大家安排的呢是人生当中啊一定要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属于自己独一不二彰显自己气质的一张照片，而且拒绝千人一面。咱们拒绝啊大家呢好像是所有人拍的，怎么感觉在哪似曾相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照片都是流水线上做作业出来的。但是我们为大家找到的呢是国内的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球巡拍，下一站呢就来到了咱们黑龙江了。而且这支队伍呢也是亚太新锐拍摄大师的班底，平时拍商业大片呢都是6位数起，明星拍一天也要5位数，普通人你想约上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啊。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几位主持人呢都已经拍摄了啊，像是张林、有亮、周瑾、泽南，我们四个人呢也拍摄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拍照，您回复两个字拍照来看一看拍出来这个成片效果啊。当然了咱底子在这摆着呢，是不是？你要说这个把人拍得多漂亮不一定，但是你看的那个感觉啊，当然了就是反正我也就是这样了啊但是人家拍出来这个感觉确实是哈，让你感觉到这个照片呢你就是

独一无二的，而且呢你敢在人群当中呢把这张照片拿出来让别人看到啊，不一样的，所有人呢不像是你在一些什么影楼啊或者说一些个人写真呢拍完了以后都感觉千篇一律的，或者是浓妆艳抹的，要不然假面没个性，拍完了以后就后悔。那真正的高级肖像照呢，它的风格呢是自然真实的，而且它能够捕捉到你灵魂当中啊这个特别精彩的神态，包括你的情绪，不是靠拼这个背景拼搭，不是，它是一种真正的光影的一种构图，捕捉到情绪的一种拍摄艺术。每个人呢都能够拍出啊既越看越有味道的这样的一张肖像照。925交通广播今天299元，大家呢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了。那原来呢这个两个妆造再加呢两张精修成片肖像活动价呢是399元，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直降100元了。那你说原价多少钱？跟各位说原价不便宜，3999。那为啥这次这么便宜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多了没有，所以说呢为大家打造的呢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感受啊。没有报上名的咱们就得自己跑到周边的其他城市了，那在咱们哈尔滨呢正好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大家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啊两个字拍照，马上回复拍照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而且呢现在咱们下单的朋友哈马上直降100元，只要299就可以下单了啊。肖像节活动呢正价是399，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咱们直降100元，现在到手价是299。而且进店拍摄的一次性的这个胸贴，包括大家拍照时用的美妆蛋，还有小饰饮品，都是一刻一用的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赠给大家色彩诊断一次，就是您穿什么样的衣服哎更适合自己的肤色啊，会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色彩诊断。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呢咱们拍摄之后发到朋友圈的美照，经过精修的这个美照呢，我们都会送给您一个摆台，这个摆台呢是直接送给您的啊，一共呢有100个名额，大家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拍照，赶快来看一看这些照片是不是您喜欢的类型呢，赶快去拍出自己的人生照片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拍照就可以进行下单了。

好，看到平台是很多朋友在问啊，就说这个照片啊，我一想拍，问问男孩行不行？不好意思啊，咱们这次呢只要求啊，咱们只招100名女孩。那什么时候男孩能拍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哈。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拍照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您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我会跟大家来详细的沟通，包括您什么时候这个来进行预约呀，统一的这个拍摄时间呢，还有包括呢对接相关的咱们的这个拍摄摄影顾问啊，到时候呢我会帮助大家来进行对接。所以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行抽奖了。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送出啊两位听友，全两位听友送呢每个人两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两张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三伏天热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持续高温呢，所以避暑呢也成为了当下的一个热门之选。那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彻底享受到清凉一下，那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收298元就可以享受两大啊王牌的专属项目了。那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邂逅冰雪的同时感受一丝清凉。那每天晚上的19:30呢，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呢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包括高空杂技还有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将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咱们就在这儿一起来体验吧。那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送出两张赠票啊，送给呢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想要票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来发来留言信息啊。但是我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就是说今天晚上发的赠票只能在明天晚上的17点钟啊，19点钟，就是咱们不是7:30演出开始吗，您7点提前在冰雪秀场进行这个等候，包括检票啊还有相关内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幸运听友出现了，这张票呢咱们送给啊听友李木子啊。李木子说了，我想要票啊，我特别想看这个节目，也想给孩子看啊，很有意义。嗯，那好的，那这个票呢咱们第一张票啊，这个第一组票送给李木子。李木子你已经得到票了。另外呢咱们这组票送给我看看哪位朋友啊。好的，第二组票呢咱们送给啊之前要票好多好长时间没得到的这个艳红，送给艳红。下面呢咱们请两位听友李木子和艳红，两位呢都已经获得咱们925交通广播为您提供的每人两张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现在你们要做的呢就是将两个当天晚上，就是明天晚上要看演出的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呢会在晚上6点之前，哎，17:55给大家7分钟的时间把信息发送过来，这个票呢就可您确定了啊。然后领过票以后的朋友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进行沟通，大家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各位，今晚上得到票的两位朋友李木子还有红艳啊艳红两位朋友，您抓紧时间呢在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官方账号里边呢去搜索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因为这个冰雪秀场呢是要通过国际啤酒节这个入口进去，但是现在国际啤酒节呢它是需要门票预约的啊，这个门票预约是免费不用花钱的。所以呢您拿到票了，就是咱们今天不是已经给那个给您赠票了吗，您就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把您的两位明天观看演出的朋友这个冰雪大世界啊里边的这个门票您不用管，您只需要预约一个这个国际啤酒节的这个赠票。

就可以了。国际啤酒节是需要来进行预约的啊，但提醒您，预约是免费的，大家放心预约就可以了。另外呢，明天来观看的时候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原件。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是孩子放假，孩子放暑假，大家呢就不妨呢带着他一起来到啊极地公园。因为咋的呢，今年夏天极地公园放大招了，给大家带来了门卡升级季卡，让您呢玩整整3个月啊，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就来极地公园。那精彩的王牌表演啊，一个都不能错过，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轮番上演，这里还有超可爱的北极熊和极地企鹅等待大家，还有呢在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看一看毛茸茸的小熊猫，还有超可爱超治愈的这种270度的深海体验奇观。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啊，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表演，还有精彩的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包括有宠物友好，大家可能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狗子啊，在里边呢可以开心的来进行放松，让大家呢来了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啊，随手一拍便是大片，千万不要错过。还有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可以免费的开放的，而且呢跟牛仔进行 NPC 互动啊，超值的这个福利等待着大家。还有品美食，咱们一起逛文创市场，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根本玩不够。另外呢也给您带来了啊，在这个极地公园里由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那这个夏天呢，咱们啊抓紧时间就来到冰雪这个不一样的乐园啊，来到极地公园。来到这里呢超值体验啊，乘坐地铁2号线咱们直达景区，来这里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咱们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好了，我已经收到了咱们听友艳红发来的这个信息啊，艳红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还有李木子，请抓紧时间将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的信息没有发过来的话呢，那您的门票我们就只能作废了，请抓紧时间将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发送您的信息过来，要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好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啊，说是那个皮带啊还有没有了。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是来自于 Coach 品牌的纽约起家的经典大牌 Coach 的腰带。说到腰带，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马车标啊，还有呢包括这个老花的 C 型扣啊，大家对它呢都会非常的了解。但是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他家的经典的五个经典款皮带啊，男女款都有，放心买呢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女士的 C 型字的这种纯色版，标志性的 C 扣，可以说远远一看就认出这是 Coach。 还有包括呢你平时搭一些西裤啊连衣裙都没问题，平时通勤这个约会啊，穿着它一条就搞定了。男士的纯色的光面基础款呢也是低调内敛，而且呢商务出行啊一点都不张扬，特别显成熟稳重，而且呢不挑人不过时。Coach 啊一款皮带在官方一条要2000块钱。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七夕大促，直接呢一降到底，女款到手价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任意选两件呢也只要最低呢只要573块钱，所以说呢真的是自用送人都超级有面子。奥莱直发，咱们保证正品，销量呢只有150条啊，咱们只有150组的一个库存，所以现在呢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皮带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见无缘。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帮助周先生寻人。周先生呢，寻找周富贵，男，82岁，身高1.68米。今天早晨10点呢，从道外区靖宇街139号走失，上身穿浅蓝色的背心，下身穿黑上身是浅蓝色的背心，还有黑色的短袖，上面呢有图案，然后呢穿的是黑色的拖鞋，灰色的袜子，戴着手表，拎着一个紫色的兜子，身体状态正常，白发，平时能找到家。联系电话呢，大家记好：1394516675713645669700，这两部电话您都可以拨打：1394516675713645666970，或者给925交通广播来提供信息。925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北京时间的18:56，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风3至5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你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啊，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呢，咱就说说这天热的事儿啊。这天气一热啊，真的是往出一走啊，你看到谁呀、都感觉呢特别认识。为什么呢？生人天气一热都变成熟人了。

哎，天热呀，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解暑纳凉呢？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晚上5点发布的29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哈尔滨双城、阿城、呼兰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五常、延寿、上至等东南区域可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个别的乡镇呢达到暴雨量级，另外呢其他区域呢也以小雨天气为主，东南风2至4级，最低气温22至24度，最高气温29至32摄氏度。31号夜间到1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木兰、方正、依兰中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今天呢，咱不聊别的，咱就聊一聊这个天气啊。天气一热呀，这人呢食欲就特别的不好。那话怎么说来着？不说苦夏吗？什么叫苦夏？就一进入夏天啊，这胃口就不好。但是呢，我恰恰相反，一到了夏天呢，就只要啊这个冰可乐你加上冰，哎呦往下一灌，瞬间就打开了我这个丰富的味蕾。那饭菜呀，有如长江似风卷残云一般，就跟套了气这个土箱子里一样，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那你说天气热，你想吃饭，你想吃饭就得做饭啊。到目前为止呢，以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美食家传来说吧，基本上呢热菜居多，又以辛辣刺激等油炸是最为啊让人觉得开心的。所以说啊，到了夏天做饭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挠头的困难。天热不想做饭，但是呢你要是出去吃又担心外边吃的没有家里那个味道。所以说呀，两难的难题摆在你面前，是天气太热在家做饭，还是说呢干脆咱们这天啊就下去吃饭，这个到楼下饭店进行用餐。但问题又来了，这家里边啊尤其是父母精打细算了一辈子，老上饭店啊，用我爸那话来说吧，饭上饭店上饭店，我看你长得像饭店。妈，你看我脸上有没有肉段，你看。其实夏天啊，最大这个难题啊，它并不是说你没钱，也不是上班，就是天气太热啊，你是真的不愿意做饭。那我跟大家说啊，夏天这个厨房那就不叫厨房，那是我家专门的桑拿房。前两天我们带着孩子啊，正好去趟洗浴，家里边啊，我妈就特别喜欢吧，到那汗蒸里边蒸。我说妈，这个汗蒸里你感觉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妈说有点似曾相识。我说这屋里边如果再给你一块抹布，再给你整点剩饭，跟咱家那个厨房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一般来说啊，这家里边桑拿房那都属于是高配版的，人家饭店啊，人家那个洗浴里边桑拿房那才是低配的。为啥？人家洗浴里边桑拿房顶多呢往里边再给你搁两块炭啊，往里边一浇水，呲啦蒸汽一冒，感觉这屋里边。那我家那厨房那是要啥有啥呀。而且无需预约，全自动，高配，漏勺，铲锅，炒勺，冰箱，应有尽有。冬天做饭呢那是暖心又暖胃，夏天做饭呢那就是渡劫修行。别人夏天呢那是避暑纳凉，吃瓜追剧，那我们做饭人的夏天啊，那真可谓是沉浸式的桑拿房体验。各位咱这么说，你进桑拿房里边是不是坐着？那我不行啊，我还得抡炒勺啊。那真是免费蒸你使劲蒸，蒸完了一顿饭啊出

透了一身汗，满头大汗，妆也花了，心态也垮了。这时候家里人又说，天太热了，我们不上厨房吃了，你端屋里来吧。放下饭碗，抄起刀，你就进屋去了。那我跟你说呀，这夏天天热，做饭呢可以说件痛苦的事儿。根本呢，它就不是说炒菜那几分钟，整个流程都是一种煎熬。从做饭之前的洗菜、切菜、备菜，站在灶台之前还没开火，厨房的这股热气呀，就已经把整个人裹住了。你再一开燃气灶，两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家还是双灶眼的，我干活呢基本上一边蒸一边炒。厨房那股热气呀，那可真是30多度的天气，这灶台前面得40多度，瞬间让你怀疑人生。最离谱的是什么？没有做饭经验的，这期节目你要认真听了。做完饭之后啊，这人呢，你是热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了。辛辛苦苦忙活了40-50分钟，切完菜、洗完菜、调完味、炒完菜、装上盘、板上桌，行云流水一步到位，结果往那一坐，满身大汗，你是一口都吃不下。主打的呢，就是个为爱劳作吗？主打的就是个自我牺牲，热到无语。于是啊，这天气炎热呢，也成为当代年轻人啊做饭摆烂的一个真实写照。早晨绝对不开火，能空腹出门我绝对不进厨房。中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随缘续命，那个米线呢、凉皮啊、冰粉啊、冷面呢，只要是凉的，你给我一个冰块我都吃了。晚上最纠结，那饿是真饿，做饭呢那是真不想动。每天呢在家里总是循环上演一幕，我饿了，我太热了，我不做了，要不我再忍忍。很多人说呀，不想做饭就点点外卖，省事又方便，说这话不倒没错。但问题来了，他点外卖吃的再多，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一种空虚的感觉。那外卖是什么呀？外卖那是填饱肚子的热量，那是标准化的流水线的味道，永远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家味儿。家味儿是什么味儿？家味是我妈柿子炒鸡蛋里边能炒出大头菜。家味是我要求焖大米饭，这个米饭焖到底儿发现一根干肠。家味是什么？家味是我妈炒的这个牛肉炒柿子，第二天的变成了一碗汤。夏天最神奇的反差是什么？那是啊，天气热到拒绝做饭，但是味蕾还有心呢，他是格外想念家里的味道。我不要什么山珍海味，不要什么大富大贵，我不要什么大鱼大肉，我要的就是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家常味儿。这个时候我妈给我端上一碗挂面，我说妈，让你给我切点肉呗。我妈说你不要别的吗？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这么学我妈。这个外面的饭店啊，佐料重，油水大，吃完了呢满嘴油腻，浑身燥热，而且呢是越吃越烦。家里的饭不一样了，刚开始呢也许就是一碗冷面，就是一份拍黄瓜，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稀饭，总让你吃得踏实满足舒服，从胃里到你的心能感受到一份安稳。那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家的味道啊，它是很恢宏很大气的，那是一桌子年夜饭。以前呢总是精心的烹饪大餐，复杂精致的菜肴，直到啊夏天被高温反复折磨之后，天天点外卖吃到麻木，我才真正的明白，家里的味道啊根本就不复杂。家的味道呢，就是不糊弄自己的一日三餐。家的味道就是热气腾腾里的烟火气，是哪怕天气再热也愿意好好对待自己的一份温柔。天热不爱做饭很正常，但是啊真的不用咱们自责。为啥呀？夏天的慵懒与懈怠那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为啥？你不动它就不耗费能量，不产生能量咱就不蓄意耗费，你就更加不容易饿。再者说了，谁在高温里边折腾啊，对不对？那折腾得到的不都是疲惫吗？但是啊，我们不爱做饭并不代表呢我们敷衍生活。很多的人呢不想做饭就干脆呢随便啊啃个面包，吃点零食糊弄过去，日子久了不仅胃不舒服，整个人的状态也变得乱糟糟，生活好像呢变得越来越潦草了。后来啊，我就摸索出来一套懒人的夏天做饭法则，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硬扛、不折腾、味道重、流程轻。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主要啊别上什么爆炒、煎炸，别要费事的蒸煮，把这些繁复的工序全抛掉，抛掉不要啊。太热的时候呢，直接呢咱就是凉拌菜，
黄瓜呀。

辛苦，而是认认真真的松弛。我以前觉得呀，做饭呢是种负担，而且呢它是琐碎的家务。现在才懂，夏天愿意走进厨房里边的人，花几十分钟做一道清清淡淡的菜来治愈自己，这根本就不是折腾。外卖能解决你的一时饥饱，但是呢解决不了心里边这种空牢牢的感觉。流水线上的美味再好，它也少了一份专属的温度。家里的饭菜呢，或许卖相普通，味道清淡，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浓厚的调味料，但是每一口都是踏实安心的，是属于啊独一无二自己小家的独特烟火气。而且最治愈的瞬间，它从来都不是吃饭那一刻，而是你闷热当中简单的做完了一餐，吹着清风在吃着家常便饭的那一刻，你会瞬间觉得再热的天再累的日子也没有那么煎熬了。生活的底气就来源于我们一日三餐里的烟火气。有人也说过呀，做饭是最好的治愈。有的时候忙碌了一整天，在厨房里放松一下自己，给自己找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也不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自我的精神享受。所以啊，我现在并不纠结了，天气再热不想做饭干脆不做，完全呢就让自己偷偷懒，可以简化可以随性，但是永远也不要丢弃家里面的这份烟火气。我们可以呢懒于冲程序，或者说呢动作苦手，没必要做那么漂亮的摆盘和雕花，但是呢我们不能敷衍生活，更不能简化饭菜。同时大家要记住，每一顿饭都不能丢掉家的味道。最后啊，送给所有啊夏天不愿意做饭朋友们一句话啊，人间的烟火呀最抚人心了。而且啊，天气再过闷热，日子再累，只要啊这一日三餐的灶火呢依然温热，这快笼子声音依然响起，三餐有滋味，人间就值得。哪怕呢只是一碗清汤，哪怕只是一碟小菜，都属于我们独特的味道。珍爱我们的生活，珍爱属于家的味道。

0: 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M99.10 柳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1: 我是湘云，
0: 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1: 就是小云云和小维维要唱起山歌，
2: 什么水面晨阳三泪，什么水面共白头嘞。
0: 柳州有三宝，金桔茶叶云片糕，
1: 柳州螺蛳粉，一口让你忘不了。
3: 点外卖已经12个小时了，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螺蛳粉怎么样？
4: 那叫螺蛳粉。
3: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4: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0: 魅力中国，大美柳州，欢迎。

好，谢谢谢谢谢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好，我是广志啊，谢谢谢谢。哎呀，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我现在感觉脱口秀太难了，你知道？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是吧？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啊，这就我现在我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我就不回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如果 KPI 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带刺的玫瑰了解一下。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打了好多的隔断，客厅都给隔没了那种。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对吧，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嗯，接到了一些广告嘛，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就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里面有一段感情戏，他真的找了一个专门学表演的女生来跟我搭戏，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当时呢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相濡以沫的画面，结果拍出来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可能是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男主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整不会了，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就说你要甜蜜，你要温柔，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是吧？我当时一听还要撒娇，是吧？这个戏的尺度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先等一下，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嗯，后来没有办法，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先对视十秒建立一下感情，说是找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就五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入戏，我当时心里就想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全是帅哥美女，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生活的真相是何广智。我都不忍心告诉他，等到明年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是有多么残忍，而我又有多么美丽。挣到钱之后呢，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当然我是属于那种就啥也不懂就跟风买基金，然后呢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就是我跟昌叔我们俩效果文化理财界的卧龙凤雏。就别人讨论基金都是什么加仓补仓，我们俩讨论这上面显示1700，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挣了1700呀，还是说就剩1700了。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挣了1700，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挣了1700，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就吵了起来，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去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就现在理财之后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财他不经理。理着理着快理没了。对，我现在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离开你。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 APP 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就理着理着快给我理回郊区了。谢谢我是何广智，谢谢你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啊。刚刚听到的一段脱口秀呢，是来自于何广智的一段内容啊。何广智呢，可以说啊，在上届脱口秀大会当中呢，也是杀疯了啊，带来了很多精彩的内容。更多有趣好玩内容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给我们在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一些有趣好玩的新鲜内容。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925交通广播的出行线路啊。八月份呢，也正值啊出行的旅游旺季。8月5号，为大家私人定制了桂林游6天5晚的行程，听友的专属旅行路线，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车销，景区必销呢都全含在咱们的价格里边了。925专属福利啊，主持人带队，每天是早晨9点出发，拒绝早出发的这个赶路行程。真正是轻松放松的带大家旅行啊，老人孩子呢都能够从人玩，而且呢全程咱们都是出行零压力，入住4晚的希尔顿酒店，推窗既可以见到桂林城的山影与烟火气，再升级加码1晚，为您安排的呢是阳朔的5钻酒店，浪漫的西街逛完呢直接回房入梦，听友特惠福利价仅需4999元。这具体的路线有哪些呢？带着大家都看哪些景点呢？像是七星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以及呢银子岩、车缆十里画廊、山月亮山，还有呢阳朔西街、玉龙河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等等等等，太多了。就连20元人民币背后的盛景也为您一一铺开。那这个呢是8月5号出发，大家记好，听友福利价仅需4999。那您说我之前去过桂林了，那还有一个旅行路线呢，也是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哪条路线呢？马上到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接着为您介绍。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刚刚为大家介绍了旅行线路第一条，那么是桂林行啊，目前呢还有这个个把名额，名额不多了。那新为大家开展的暑期带着您去西安感受历史人文的机会呢，您不要错过。在8月12号啊，西安6日游双飞往返仅需3999元。无购物无擦边纯玩团，想报名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次的精华景点呢，到西安呢一定要看一看秦始皇兵马俑啊，这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呢是特别值得一看的，还有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秦汉馆，还有呢大雁塔广场以及大唐不夜城。 早晨九点出发，咱们睡觉睡到自然醒，西安千古情表演一生必看的，这也直接给您含在价格里边了，不用您单独花钱。全程咱们五晚呢入住三钻酒店是连住啊，每天醒来呢还是那张床，咱们省力省心，每晚有个好睡眠。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呢赶快啊和爸爸妈妈全家一块旅行，925专程福利，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泽南的微信号您记好，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咱们是小团额出发啊，拒绝那种人特别多啊一大帮，咱们小团额，这样呢能够充分照顾到每位听友的感受。还有呢独立成团，咱们绝不拼团，都是咱们自己的听友，而且品质放心，出行更有保障，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进行咨询了。

0: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1: 为什么把你叫起来？
0: 为什么呀？啊，我都没脸说。
1: 有什么没脸说的？
0: 无非就是丢人呗。全班50个孩子，嗯，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1: 名字？
0: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牛顿。
1: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0: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嗯，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嗯，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1: 冯斯托罗夫斯基。
0: 哦，对对对，冯斯托罗夫斯基。哎，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1: 对吗？
0: 要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1: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0: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
1: 哎，你骂谁呢你？你找刺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0: 不是你急什么呀？
1: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
0: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1: 我儿子，
0: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1: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0: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1: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0: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1: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0: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1: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0: 爱迪生卖过报纸，
1: 高尔基擦过皮鞋，
0: 陈景润卖过鸡蛋，
1: 马俊仁打过猪草，
0: 倪萍捡过柴火，
1: 赵本山钉过马掌，
0: 冯巩捡过烟头，
1: 牛群偷过煤球。这怎么是谁偷过煤球啊？不是，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0: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1: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0: 我溺爱孩子，
1: 就是你。
0: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1: 这是我的问，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0: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1: 是啊，
0: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1: 你怎么评理的？
0: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1: 你怎么唱的？
0: 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1: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0: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1: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啊，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0: 哦，是，
1: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0: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1: 哪有苦可吃啊？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0: 哎呦，那您快点说。
1: 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嗯，我找辆卡车，嗯，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乐死。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把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会，你演戏吧。不，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什么难过说什么，
0: 什么难过说什么。
1: 走心。
0: 好嘞，
1: 来，
0: 儿子哟，
1: 好，
0: 可了不得喽。
1: 对喽，
0: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喽。
1: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0: 实事求是。
1: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0: 儿子不好喽。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你这喂鸡呢？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1: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0: 我儿子爱吃排骨，
1: 上我那拿去吧，我省一口全有了。
0: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1: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0: 那儿子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1: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的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0: 不是，孩子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1: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0: 啊。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1: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是？
0: 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1: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不捣乱吗？你这不，
0: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1: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这些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的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0: 那我怎么说呀？
1: 你这么做啊，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0: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1: 我不会
0: 了，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1: 我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0: 好诗，考试完了看你爹，还是不着调。
1: 各位观众。
2: 41年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多原谅啊。
3: 对，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它短小精悍，
2: 对，
3: 一段一个内容，这个戏它就主演。
2: 哎，
3: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2: 有吗？
3: 那当然有了。
2: 谁主演？
3: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2: 那个我呢？
3: 你
2: 还有我呢？
3: 聋子耳朵
2: 怎么讲？
3: 配的
2: 配。
3: 娶媳妇打分
2: 又怎么讲？
3: 你跟这凑凑热闹。
2: 什么人呢？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3: 你负什么责任呢？
2: 啊，
3: 你往那一站也就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你知道吗？你就这点事儿啊？
4: 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2: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这事别挨骂了，这句话你不懂了。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知道吗？我你那逗哏的就那划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3: 你还掌舵的？
2: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我就你。
3: 你转是？
2: 你等会儿
3: 啊！
2: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3: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2: 不对，
3: 怎么不对呀？
2: 划船的主要，
3: 你有什么根据呀？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2: 什么戏？
3: 叫《打鱼杀家》
2: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3: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2: 你说那什么？你说打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对槽的大船。那桂英是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3: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2: 什么？
3: 哎呦，就这事还用得着修养？
2: 有嘴不就能说吗？那冲你这么一说，你就都不懂艺术
3: 啊！
2: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3: 嘿嘿，我不信
2: 啊！不信，
3: 我逗火
2: 啊！
3: 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2: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3: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2: 我就是电线杆子。
3: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2: 好，那行，我给你捧。

0: 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漏了。
1: 那咱来一回啊，
0: 逗吧。
1: 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0: 来，
1: 您辛苦。
0: 嗯。
1: 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啊，
1: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是，
1: 打里边出来人。
0: 这，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哦，
1: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哎，
1: 说你没在家。
0: 嗯，
1: 我就走了。别挨骂了。
0: 不
1: 你这怎么回事？
0: 我完成任务了。
1: 这怎么？
0: 我完成任务了。
1: 你凭什么完成任务？
0: 你说到我们捧个那站着就嗯啊这是，最后说别挨骂了，算胜利完成任务。
1: 你完成？
0: 各位听，这句我说完了，我完成任务。你完成任务，我受了吗？我管你干嘛？
1: 那你不管不行。
0: 我管你干嘛？
1: 你完成任务，我还没说完呢。
0: 你我不管你，
1: 你别不管我。
0: 你那意思呢？
1: 给我应付着，
0: 接着跟你捧，
1: 接着给捧，
0: 接着捧，还是别挨骂？
1: 那别挨骂也可以，你们说呀，这个
0: 你的意思呢？还接个下句啊？
1: 当然接下句嘛，
0: 接个下句。
1: 哎，
0: 来吧。
1: 我就走了。
0: 嗯，走了走了吧，
1: 我可就拐了弯了，
0: 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那怎么不能？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还死了，
0: 死了，我也碰见了，碰见死尸了。
1: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能碰见的？
1: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啊，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我爸爸死半年了。
0: 有下句吗？
1: 有下句接着。
0: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是你大爷。
1: 哼、哦、我大爷。
0: 哦，你大爷。
1: 嗯、
0: 啊、大高个儿。
1: 对，
0: 细高条。
1: 哎，
0: 穿两只破皮鞋。
1: 哎，
0: 会弹吉他。
1: 你大爷。
0: 你说我大爷。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没有。
1: 没有。
0: 哎，没有。
1: 你不是没有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啊、我你们家就有人呢？
0: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1: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0: 没了。
1: 都没了。
0: 我说你这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啊？
0: 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着啊？
1: 你不有能耐吗？
0: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得有谁呀、啊？
1: 你这像话吗？你这、
0: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1: 啊？那当然了，
0: 要碰见谁有谁，
1: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接着来，接着来，
1: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谁？
0: 你兄弟？
1: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0: 哎，碰上你兄弟，你先等会儿
1: ，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0: 嗯，
1: 你得说得上来。
0: 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
1: 什么岁数，都得说出来。
0: 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1: 说得上来吗？
0: 说得上来啊。
1: 那就好。
0: 那既然碰上了，
1: 好
0: 行啊。
1: 你先跟各位说说哈，我兄弟什么模样？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吗？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1: 当然了。
0: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1: 嗯，什么模样？
0: 这个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1: 嗯，
0: 不是这个长圆。
1: 鸭蛋呐。
0: 我兄弟鸭蛋脑袋、
1: 啊、不是不是，
0: 什么叫长圆啊？
1: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0: 你说准了，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0: 谁有酒糟鼻子？
1: 他没长脸上，
0: 没长呢。你说他干嘛？
1: 他不是，他是正不，他长得
0: 怎么了又？
1: 你兄弟有脑袋
0: 啊？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看一背影，都是这王权兄弟。我
0: 能看见
1: 前？哦，没看前脸，
0: 没看前脸，
1: 那就难怪了。
0: 那你这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1: 你兄弟穿的一靠沙皮猴，
0: 靠沙皮猴，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穿一二棉袄，
0: 谁呀、啊？
1: 他不是那只地儿，就是夏威夷似的，有点短袖，这长不了。他这不是、
0: 嗯、说准喽，没穿衣裳
1: 啊，
0: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对，他刚洗完澡，背着毛巾被我吃
0: 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扔澡堂
1: 子。
0: 对，哦，在澡堂子碰见的。
1: 澡堂子
0: 啊，好，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1: 七十多岁。
0: 谁呀、啊？旁边有老头，七十多岁。
1: 我问老头干嘛？
0: 我说我兄弟。
1: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个二十多，
0: 二十多，
1: 三十不要九。
0: 什么？
1: 我六，
0: 你多大了？
1: 嗯，我呀，
0: 啊，
1: 你问我干嘛？
0: 你兄弟比你小。
1: 嗯，
0: 我哥哥还比我大呢。
1: 就对了。
0: 什么对呀、啊？你别受罪了
1: 啊！
0: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告诉你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1: 啊，
0: 今天说话才刚两岁，还

0: 会走道了，你上哪儿碰见去？你这不胡说吗？嗯，
1: 啊，这你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啊？
1: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他干嘛？
0: 我多么让你碰见了，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1: 你这像话吗？你
0: 怎么不像话
1: 啊？
0: 怎么不像话？
1: 后天没解，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告诉他不会走道，
0: 你不有能耐吗？
1: 啊、有能就是这样的吗、
0: 啊？
1: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他活得了吗？
0: 是啊，照你这么轻视我捧着的，我们活得了吗？
1: 我怎么轻视你了？
0: 还怎么轻视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逮上来这捧哏的笼子儿都配字儿，你是打分凑热闹，我竟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啊，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嗯，
1: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你
0: 谁跟你逗啊？
1: 要是你别逗，你
0: 不跟你逗，
1: 以后咱别逗啊。
0: 以前咱俩也不逗，
1: 我真是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能往心里去吗？你看出的这些，
0: 你说这个，你不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了，干你别再说了。
1: 再说了，
0: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
1: 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0: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1: 啊！就是嘛，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
0: 嗯，
1: 咱不客气说呀
0: 啊，
1: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他们谁能比得了您呢？
0: 哎，这倒是，
1: 您的艺术那炉火纯青，
0: 哎呦，
1: 自称一家，
0: 这可不敢。
1: 别具亲才，
0: 您高抬我。
1: 您幽默大师，
0: 哟，哪里，
1: 滑稽大王，
0: 没有，
1: 讽刺幽默，
0: 谢谢
1: 。跟您说，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0: 啊！
1: 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逢多了再有三年，
0: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哎，我还不如他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六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妇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她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她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那个大回环。这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就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五天看到 99% 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

0: 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你输了，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哦，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陪伴大家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咱们不见不散。

被我偷懒，我早走出鼻尖，请假打个哈欠，抽空组织求见。都快乐背叛，太热不想吃饭，正好迷糊了，和时间作伴。烈酒喝到突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你这吃的新鲜，再炸几片酸。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九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随时跟大家沟通啊。已经到了七月末，不知道这个月车卖的怎么样，但是呢从反馈来说啊，不知道是我自己说，其实具体数字，但是好像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没关系，我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到下个月就有车展了，是不是？果斌，你们已经准备去参加车展了是吧？
1: 对，已经准备了，8月4号到10号。
0: 8月4号到10号，是不是？
1: 对
0: 啊，行，哈尔滨国际车展啊，这次的门票最低可以低到13块钱就可以取了，想象不到吧？那天抖音发了啊，就是我可能有点，反正就是吧，就是啊，抢券，抢67块钱券啊，在各种视频号里头是吧？
1: 对，
0: 各种短视频里头抢券，只要能抢到13块钱就看是吧？
1: 对，而且不难抢啊，
0: 不，啥叫不难抢啊？就是你只要抢就有是吧？
1: 对，基本上吧，现在就跟这个饭店似的，原价198套餐，现在68，现在原价88的门票，现在13，
0: 行，就是11、5、1过年不能用啊，平时都能用，就套餐啊。但是好，我也觉得有时候买套餐吧，又老偏了，听众说又老偏了啊，又老偏了。这个套餐这个事儿吧，总是那几道菜。尝来尝去吧，也没啥味道，是吧？好，听众说啊，
2: 菜系不硬。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老贾，我同事，老贾是我一好哥们儿啊。来，第一个向我打招呼，我今天没使那个什么啊，那个手啊，那个快那个，因为那个稍微要做改变一下，我今天特意使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谈风看车市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无论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我们来看一条关于充电桩的事儿。一汽高速客山服务区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我有时候就不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充电桩有时候为什么叫恢复正常使用还不正常使用，啥意思？
2: 充电桩是多少度电呢？
1: 对，再一个它通电的话也会走一些电，主要和成本运行有关系。你要是通电的特别少，那它没有必要打开呀。
0: 通电的人少，那不随时可以被，你也不知道谁来谁不来呀。
2: 这
0: 有，我从来没看过加油站说停止服务。
2: 最主要原因还有这个电路检修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电路检修嘛。有的由于这个雨水天气或者特殊情况，有可能涉及到线路检修。这个比较重要一些。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七月底了，大家也搜一搜了啊。现在各个4S店关心的，老板关心的是销量，其实员工关心的是哪天开支啊。现在销量行不行呢？反正就是给厂家打工了，什么时候能正常开支是大家最希望的啊。现在这个不断的下滑的销量，大家确实压力很重啊，尤其燃油车。你们完成任务了吗？
1: 基本上了。
0: 但是我好像没有一次说你们差的，反正中心帽总是挺保持的挺好，是吧？中心帽，所以就发奖金少了点，剩下其他都挺好啊。
1: 现在这个市场都不好，我家卖的好，可能是因为我家这个全款进车的能力吧。对，当天可以提走，想买大众可以上我家看看。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贺哈高速绥化站机重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这两天一直谈资源车的事儿，很多人对资源车很感兴趣啊，即使啊，这个4S店给的价格都给到那么低了，那天一个荣放的价格，是你来的，不是
2: 荣放
0: 不是，是刘刚在这儿啊，都给到12万多了啊，
2: 对，
0: 他想去到松原溜一圈啊，大家都希望到，钱保证了，到那儿溜一圈是吧？
2: 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的。

0: 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开始都聊一些乐子啊，是吧？
3: 搞笑的事儿，
2: 搞笑的事儿啊。
3: 对，
2: 中汽贸啥时候发奖金啊？啥时候发年终奖金是吧？你应该问中汽贸啥时候发水果是吧？
4: 我们按时开支啊，奖金的话经常会有，老板对我们也非常照顾。对，
2: 啊、他总这么好，他跟那个、
3: 刘刚一样。
2: 不是，他跟刘刚跟那个龙哥一样，在这啥都自己担着、喝完酒啥都说别人，是吧？啥时候都是骂老板，是吧？
3: 不是，没喝到位呢，喝到位自然而然就来了。
2: 我觉得他这年轻的喝不到位啊，谁能陪他到位啊？
3: 对，事儿倒是那么事，
2: 只有龙哥喝到位，就是中汽贸就是他的，中汽贸他啥都敢干，是吧？
3: 必须的。
2: 8211-9002，小皮问你，小胡在吗？
3: 在呢，皮哥。
2: 还给你修东西，
3: 修啊！
2: 你现在都卖1471和110了，你自己应该换一个是吧？
3: 换那啥吧，直接换那个130得了。
2: 你就是人说什么意思？我没整明白。向上什么 V6 咋？
3: 向上 V6 咋样？啥车呀？
2: 啊！
3: 我一下给我整懵着了。
2: 啊！我也整懵了是吧？
3: 说是哪款车呗？我这最近这新车关注的差点意思啊。没学。
2: 向上 V6 我也没学啊。
3: 嗯，
2: 国民懂啊，国民这样。国民最明白。
4: 我还是向上看齐吧。
3: 向上看齐啊，
4: 那个确实我也没看过。
2: 向中汽贸楼上看齐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挺好，中汽贸啊，是吧？这啥意思啊？
3: 新源向上 V6，
2: 没搞明白。
3: 完了，新车现在
2: 小皮脸真厚啊，说上完节目哪天让我请他吃饭。不是，这你一月开多少钱是吧？我现在都欠多少钱了是吧？
3: 咱一起去就完了呗。
2: 啥？他自己？小皮是你没开支啊？你老板又把你钱扣了，心情不好是吧？
3: 不能，
2: 没关系啊，
3: 不能，
2: 是不是小皮？小皮你跳槽了，还是你又被你们老板起诉了，让你老板N+3的赔偿了是吧？你得珍惜老板，你看人家果斌中汽贸那么琢磨他，那么让他天天干活，那么他让他超时，那么榨取的剩余价值，他天天还说工民路好是吧？那不是先锋路好，工民路就完了是吧？
4: 确实，我们不加班啊，早8晚5到点下班，按月开支，
2: 还不加班儿？
4: 看老
2: 板还不加班儿？现在
4: 不是越卷我家越不加，因为你现在加班也费电呢，而且加班没有意义，对吧？
3: 电费挺贵。
4: 对，你要像以前加班是因为一天能进100个客户，现在不加班是一天只能进30，白天就能完成，
3: 不用加班。
4: 对，不用加班。
2: 中汽贸算的已经跟加不加班来不来人没关系了，是吧？
3: 对，
2: 电钱到买夏天的电钱、空调钱，东一进哎，刚才有个插曲，一进这里，这个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我是不是整懵了？他说我们直播间超级凉快，我终于知道中汽贸的冬天是多么冷，是不是？
3: 夏天是多么热。
4: 我家现在的空调一进去必须穿棉袄打嘚瑟。对，而且下个月马上要装修了
2: 啊，
4: 要大装，
2: 又要装修了。
4: 对，豪华升级
2: 啊，又要装修了，把后面的那个棚户子又盖起来了，
4: 就是这个升级成2代展厅吧。
2: 升
3: 级，这事定了？
4: 定了
3: 、
2: 定了，
3: 改造了，
2: 定了，能不能执行啊？是吧？
3: 改造
2: 啊、这个我也不是新上的车，
3: 这是货车是不是、啊？
4: 对，属于那种面包车那种。
3: 位面像50。
4: 刚才我查了一下，哈尔滨的话一共看着某官方网站上吧，一共能有2-3个提的，非常少啊。
3: 啊。
4: 而且续航的话6万多块钱，续航350， 你要冬天开这种车的话，续航。

0: 都除了豆包啊，
1: 对，
0: 嗯，
1: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小皮，你该吃饭吃饭啊，该安排事安排事啊，这总看着我们也没有用，你想多了，你就是我们完事之后也不会找你去了啊。有个听众啊，慢煮星辰，这名儿起得好。
5: 嗯，
0: 大众探岳和途观 PHEV 技术稳定吗？选哪个啊？这都是探岳的 PHEV 和途观的 PHEV， 技术稳定吗？选哪个啊？这你俩都说说吧。
5: 探岳这个和途观的 PHEV 呢，探岳比途观的话稍微贵一点啊，因为探岳的话带一个 L2 加以上的这个辅助驾驶。途观的话相对没有，看你喜欢哪种，但是它这个技术你完全可以。
0: 待会儿你问问豆瓣带吗？我怎么觉得好像他在贬低呢？
6: 不是，要我
5: 你可以去看查一查，查一查，
6: 先查一查呗。
5: 对，绝对没问题。然后我建议你可以这个到店试试一下，看看你喜欢那款车。但是我觉得他买探岳的几率更高一些。因为探岳的话，这两年的它一是这个发力卖的比较好，再一个它的外观呢和造型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审美。
0: 那上哪个店买啊？
5: 啊，先锋路32号，对，绝对没问题。嗯，
6: 这把这整的挺好。
5: 对，
0: 谁说我上哪个店买啊？现在这车吧刚来，但据我估计啊，我还没看到挂绿牌子了。你们稍微等一等，我估计啊，以一汽大众的各种风格来说，降价16万9千8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吧？
5: 17万6千9。
0: 17万6千
5: 啊，16万9千8，探岳是16万9，迈腾稍微贵一点。
0: 对，迈腾是。咱等一等是吧，过两天说不准松原还能优惠个3万5万的呢。
6: 对，
0: 选哪个你可以说呢？
6: 卧龙凤雏
0: 都一样。你快整正经的事儿
6: 啊，
0: 别老吃林蛙的事儿啊。
6: 这不是吃林蛙的事儿，这他俩的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他刚才他说一汽大众永远干死上海大众，这
6: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你能说实话，因为你已经被一汽大众开除了
6: 啊。
5: 这不是干死啊，他确实就是一汽大众的一些配置上汽大众上确实是没有，随便任何一款车都可以对比，你包括宝来、朗逸、捷达，啊，对吧？上到揽巡、揽境都可以，没问题。
0: 看到已经上汽大众没法干了，是吧？
5: 所以说为啥上汽大众在哈尔滨是吧又没了好几家店。
0: 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
6: 哎
0: 呀，你好意思，才听到我有时候带着份出汗的那些。他好意思，他上海大众没几家店，你一汽大众
6: 不是
0: 一汽大众黄几家店了？
5: 不是，那我们还剩几家？还剩四家吗？
0: 啊，
5: 上汽还有几家？
0: 四家
5: 吗？
6: 四家。
5: 我记得
6: 皇家崴一家，
5: 皇家崴没了。
6: 中心一家，
5: 汇演中心一家，
6: 中机场路中
5: 中石
0: 一
5: 家，
6: 完了
5: 先锋路一家，
6: 还有一个在那个原先的文昌桥那块儿。对，
5: 文昌桥那还坚持着呢，
6: 挺讷。
0: 这就是用什么通过语话语权，
6: 但是
0: 总是来糟践人。
6: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车盈不盈利，就是人家车单车。
0: 但上海大众人家
6: 应该是不赔钱。
0: ID9X 买好啊。
6: 对呀。
0: 啊，大众有吗？一汽大众有吗？
5: 不是，马上我们上 T6 了，全面碾压。
0: 我他天天上， 他 PHEV 还没卖好呢，他现在就说他 T A T 六就卖的好啊。

0: 不是 TCV 卖的还可以，你要不信，汤哥，明天上店里你坐一天试试，插嘴给你管到够，你看我家空调凉不凉就完了。
1: 关键给我整的上紧上卫生间啊，
2: 就是、
1: 上卫生间就告诉我刚来一个走了。
2: 就是咱不是说某种啊、哦
1: 嗯，
2: 说这个意思。
1: 嗯，
2: 当年人家卖80公里续航的时候，他整个50公里的
1: 啊。
2: 当年说的那个我们要研发100多公里的时候，人都干到300多公里续航的时候了，你才整，哎呀，行，给我们整没了吗？这不就说这个事儿？
1: 因为要买大众啊，把果冰你出去吧，
2: 哎
1: 呀，我买国产的，我告诉你，
0: 那真不是啊。今天我还看个视频呢，
1: 啊，
0: 一个国产车换一个变速箱的变速箱油，它3个班都卸不下来，你上网查一查，
1: 嗯，
0: 对吧？你
1: 行，但你大众那个喷雾器那个呢？几发都能把它拧死啊！
0: 它是这样的，不光是大众，所有品牌很多品牌都有，因为现在
1: 我咋没看着过人比亚迪在上面出比亚迪？
2: 咋的？它喷沫子不是夏天了吗？不得喷一喷吗？
0: 不是，它也有。我一会儿找视频给你发，你看看。只不过有的品牌它的这个公关比较厉害啊，咱不能瞎说。
1: 中期面能降啊，中期面是不是能降？皇家崴子上海大众还有吗？听众说有。
0: 没了没了，
1: 有，人是你对面那个没了。上海大众皇家崴子店有是吧？
2: 对，原先
0: 是我对
2: 面
0: 的有，是我
1: 对面没了。
0: 我对面，我今天试驾还过去，还在那开着呢。
1: 啊，那就是皇家崴子没了。
2: 那就是那啥那个没了，院里那个没了。
1: 反
2: 正
1: 是
2: 金啥那个，
0: 对，金啥
2: 那
0: 没了。
2: 嗯，
1: 反正有啊，还是有啊。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 PHEV 呢，其实呢，它的纯续航里程并不是特别高，只有160多啊。现在的人家纯电的续航里程都达到200多了。另外呢，它并不是说体现了大众的以前，大众以前不叫 PHEV， 叫什么
2: GTE。
1: 别看就是几个数字变了，说那都是英文的缩写，不是一样的。以前是电跑完了，完全靠双离合在油的情况下去实现这款车的操控性，而现在呢，跟油一点关系没有，油只起到增程。我说你们能听明白？油只使到增程式的是吧？
2: 充电宝，它没有变速箱的啊，一个变速箱，一个档的。
1: 8211900是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有新能源的事儿啊。年这个月末了，我估计这个月没卖太好，大家都把这个保跟往年压到车展上。那车展呢，我估计也就那么回事吧。
2: 几号？3号啊。是3号吗？
1: 到现在目前，我就感觉这没人逛，要门票是吧？以前那门票要疯了。昨天老赵还是回来吹，老赵也是敢说，现在没事了就敢说，说他花钱给别人买过门票，我咋不相信呢？
2: 以前干过这事儿，
1: 以前他花钱买过门票，
2: 以前确实买过，包括我们也给人买过。你没有招，你管要吧？
1: 你
2: 说还
1: 不
2: 一定天来。
1: 这听众，你问这个话吧，戳人心啊，不
2: 能扎我啊！
1: 小胡在这儿，人家17大众店还在吗？在工滨路上呢。被兼并了，被先锋路兼并了，是吧？
2: 对，
1: 你现在要想你要车保养的话，上先锋路去啊，先锋路免费给你保养，是不是？果斌啊，果斌说的啊，
0: 嗯，提堂哥，提堂哥应该好使。
1: 8211900我们的热线啊，我还是觉得打电话更方便，更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也能大家通过直播呢知道某些车买现在动向，尤其一些资源车，现在资源车确实卖得很好。尤其那家东北车王啊，在整个的搅动了东北的市场，据说呢马上要出山海关了啊，不是以前都进山海关，人要出山海关，很厉害啊，价格做得很低。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只是在辩解，其实啊它有些车型呢，就是它什么成就呢，有些尤其厂家有一些
2: 库存
1: 厂生产的库存车马上换代了，全面假如说这个20万可能10万块钱就卖给他了，或者连10万都没有，你能买3000台车呀？他能买，是不是？3000台车多少？几个亿啊？你买不了，他能买，所以他价格压得非常低。大家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具体说，8211900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
2: 他流量，他流量。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 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还是说到那个资源车的事啊。大家总说这个资源车到底怎么形成的，他俩刚才跟我说啊，现在啥都是资本跟资本啊，其实有一定关系，但没有更大关系，是这个市场形成。这个市场一直在下滑，尤其燃油车被下滑的速度特别快。那遇到了这种问题呢，在这个形势下产生了这种大卖场的形式。第一，他在当地租地很便宜很便宜，当地呢政府也给了很多的核心的资源，所以他获得了这些资源之后呢，做起事的更方便啊。虽然说离我们远了点，但是一二百公里还是很方便开车。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确实又获得了很多资金，他能进很多钱，把整个价格打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把我们打败了新媒体啊，就是我们现在跟新媒体比确实不如人家流量了。他用这种流量让全整个东北全中国的人都看到了，都是有大量的流量在看，让观看，大量的在直播，大量的流量视频号，哎，大家一看，这个这绝对厉害啊，这价格绝对让人相信。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这燃油厂子和4S店熬不住了，还有进口的经销商、港口的经销商实在熬不住了，那占用了大量资金，被迫的情况下只能卖给他。四个点呢，形成了现在它的优势啊，8211-9002啊，我们看有听众说买大众找你好使吗？
2: 提他老师肯定
1: 上海大众还是一汽大众啊，
2: 就我们这都那个这个
1: 是
2: 大众就行，
1: 是大众，
2: 提他老师肯定好使，
1: 是大众还上海大众还是一汽大众啊，是吧？
2: 对，你要买一汽的话相对来讲吧，有可能
0: 更权威一点。
2: 对
0: 对，因为就在直播间，
2: 嗯，直接给你报价了他。
0: 对，
4: 直接给你报价了。
2: 对，现在你就只要有信息啊，那马上就得那啥
1: 啊。听众说来了，这都你听众是吧？
2: 这是国宾、
1: 啊，
2: 这是国宾、
1: 啊。喜欢扩大众是吧？
4: 哎我你总骂他干啥呀？我他还是你的衣食父母。
1: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东北这个卖车这个资源车这个事儿，大卖场的事儿，确实现在整个搅动了整个市场。它对新能源的搅动现在还不是特别大，对燃油车的搅动特别影响特别大特别大啊。说具有一批的奥迪的 Q8 都卖到了不到30了吧，我说价格好便宜好便宜啊。
2: 嗯，
1: 前一阵的23年的 Q7 已经卖到了
2: 2.0的
1: 2.0T 也是30多，
2: 33万多，33万多，
1: 对，都是33多啊，这影响都太大了。
2: 还买啥那啥呀，你这买这玩意儿多好。
4: 嗯，
2: 那当年多少钱？
1: 嗯，听众说那我要去买迈腾是在哪儿买？是在店里买啊，因为说啥迈腾啊。
0: 嗯，只要是迈腾就行，25年、26年的都有。
1: 你后半话接我。
0: 库存不算，不是库存也都有。四元丰路30号啊，这月差任务。
1: 还差任务？不是奖金都发完了吧？
0: 我奖金提前发嘛，任务后来抢。
1: 任务完成不了的，然后
2: 我再扣回去，
1: 扣回去拿回去。
0: 对，月底先买车真可算。
1: 啊，
0: 嗯
1: 啊。
0: 对了，还有那个 PHEV 吧，现在还能抢着这个终身质保啊，先到先得吧，这个月最后一个月。
1: 反正当年要我买那个揽境的时候，要他们是快抢吧，就这最后一个月了，是不是他也终身质保？没想到我多亏没抢，我这么一我这大众太了解了。我抢完之后啊，我得后老悔了，他自己给自己俩嘴巴，短视频什么一整就给自己俩嘴巴，他优惠了是吧？优惠力度那么大，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其实我觉得通过打电话更体现广播的特点啊，或者发视频号也行啊，都可以搜索谭峰看车市啊。我们接着看。可以搜索谭峰看车市，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买车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看看，以前我真是我能帮助很多听众去买车，现在我有时候也不敢说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到底能做到多低，是不是？
2: 现在不行了，
4: 嗯，
2: 现在有的车型都是 APP 上订单，
1: 嗯嗯，
2: 可能
1: 是他有时候他太优惠了吧，真
2: 是
1: 让人受不了。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 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你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自于关于一些汽车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有买车的想法，修车的想法，修车现在好像很少很少有想法。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就是呢，空调的事儿。但昨天晚上还真有人问空调，但是太快了，我们就很快就结束了。我再找找啊，昨天晚上那个就是空调，他说里边好像是蒸发箱结冰了吧？
2: 嗯，
1: 是他开的太大了。老赵说是不是？你给。我看看啊，我看看找找啊，这昨天晚上这个事儿你给说说，因为哈尔滨今天天气太热了，东北天气大家说最好大家呀都去广州避暑去吧啊，
3: 广州啊，
1: 别来哈尔滨，都去广州避暑了，是吧？我们这边啊，就广州比我们还凉快多了呢，是吧？这两天哈尔滨的温度确实很高，
3: 30多度，
1: 说还可以，说哈尔滨还可以，说沈阳马上就要突破40度了，
3: 是吗？
1: 啊，他说你看看是吧，我的蒸发箱，他说我的车不知道是蒸发箱。温控器坏了还咋样？空调冷半个小时，我风量就很小了，得用热风把它吹开，不知道咋回事。说里面结冰了，应该 是吧？
3: 嗯，有这个情况。
1: 嗯嗯，
3: 比如说你这个温度调的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1: 就调到最头
3: 啊，对，最低的，
1: 你把风向都打得很大，是吧？
3: 对，风量打得很大，长时间的话，
1: 啊、
3: 里边就会有水，造成什么呢？有可能这个会产生结冰的这种情况。哎，当你这个暖风吹开之后呢，自然而然它的温度又上来了。
1: 嗯嗯。
3: 啊，它风量又大了，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需要着重看看你的氟梁，就是压力过高或过低，包括翻板的角度都需要着重的去检查一下。
1: 还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呢？
3: 因为现在的空调，大部分的空调都是这种自动空调，就是提示大家空调不要调到最低档。有的时候适当的舒适温度反而是更好的，
1: 调到20多度就可以了。
3: 对，舒适温度22-23度，比较舒适，
1: 嗯，
3: 而且对皮肤这种刺激性要好得多。因为我不太爱开那么特别凉的空调。
1: 行，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国民现在至少差了，国民给聊聊吧，你还差多少任务？是差 PHEV 任务，还是差揽境任务，还是差各种什么任务？是不是？还是差奖金任务，是吧？你给聊聊你现在都有啥促销，明天还有2天时间啊，这个月就完事了。31号算吗？
4: 好，31号算
1: 啊，这个月多可以有白，七月大啊，七月要没大了才
3: 差。
1: 但是你为什么把任务都放到下个月不就好了？下个月会卖车展是吧？
4: 他现在也是这个基本上都是7-8联动啊，基本上任务能打
1: 下
4: 能达到95%
1: 啊。
4: 对啊，七月份的销量上来了，八月份下去也无所谓。
1: 是不是都是挣着七月份也没上来，八月份还下去，是吧？
4: 反正这个月想买车，月底最后几天了，想买大众的可以这个找我，或者像这个先锋路30号看看，全系车型吧，都有比较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和政策。
1: 平均在优惠力度基础上再给您打一95折，折上折，是吧？
4: 不能说95折吧，咱就是多上几千，大概就这个情况。
1: 你都这么便宜了，说95折，你怕啥呀？说
4: 就是就95折太少了，对，因为你现在车不贵嘛。车的价格比较低，你打个95折，便宜300-400的。
1: 问你车啥呀？啥车？自行车啊？打完折95折，差300-400。
4: 我是购置税的95折，你是车价吧？
1: 必须车价的95折啊！现在都95折
3: 都不好干，
1: 都不好干。
3: 对，
1: 确实很不好干。现在这日子挺难，二车的日子难，新车的日子难，据说新能源的日子还难。我前两天录了个视频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都可以看，搜索啊。现在是真没人买车了啊，原因很简单，这个月基本上结束了。说我前天录的啊，说乘用车协会已经预计了只有卖了152万辆啊，而新能源而燃油车只是卖了54万辆，而新能源呢就卖了98万辆，俩人仍然在继续大幅的下滑，尤其燃油车下滑速度已经接近20%了。说现在呢，即使是各种刺激下乡的这种新能源刺激啊，还有燃油车的各种补贴刺激啊，还都没有打动大家，是不是？就是现在呀，就是这种置换政策，厂家拿出各种刺激来都刺激不了。而我也听刘刚说，来自4S店的一些销售总监们介绍，现在买车的95%，不敢说100%，也达到

0: 95%的人全部是刚性需求啊，就是他现在来看车的，就是必须要买了，但是呢，他很犹豫，他一直在犹豫。很多人呢说能便宜2000，绝对说我不是不在乎说我4S店的服务了。说那天一个听众说要再能便宜2000，我上松原再看看。但是荣放啊，他们说，哈尔滨本地已经是够便宜的了，所以现在只能表明一件事情。大家呀，现在呀，没有什么更多的买车的需求了，是不是？你能
1: 没
0: 买，
1: 有刺激，
0: 就是兜里现在
1: 钱不鼓了，
0: 钱不鼓了，更想去呢，只当一个刚性的需求去买车去啊。就是说我你家冰箱坏了我必买，电视坏了不买。但是你要不是刚性的时候，他绝对不买。现在看电视人很少了吧？大家都看手机了。因为我那天才发现啊，就我一人看电视看足球，他们在手机上观看，是吧？
1: 那方便呢，关键是。
0: 对呀，所以说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就下滑速度越来越快，150多万辆，其实全年要这么下滑的速度，上个月还卖到200多万辆呢，而这个月只能卖到100多万辆啊，就是大家现在买车的人呢，基本上啊，但是这个小皮他们单位除外啊，小皮单位呢都是有钱人，所以小皮呢喜欢伺候有钱人啊，就是现在买车的更低端的人呢，就是都是或者是中端的人都在下滑，但是有钱的人呢。依然会去买110和147的，是不是？
1: 必须的，你还得那玩意
0: 还
1: 儿，
0: 哼哼啥呀？
1: 咱们不行，咱们这个兜不鼓溜。
0: 你有什么二手车的需求，或者想问资源车的事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加了一项跟资源车，我们看看这车能没有资源车市场啊？82119002是我们的广播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聊一聊啊。我觉得通过电话聊更方便一些。买车的更方便，我们提供的帮助更方便，也能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聊啊，给推荐几款二手车嘛，行吗？
1: 推荐几款二手车
0: 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1: 现在真是啊，新车也不卖，二手车不卖，推荐两个便宜的。我看这便宜能不能卖出去。第一款的话是这个宝骏730。2018年的车，全车原版，只有一件叶子板喷漆，
0: 手动挡的，
1: 对，1.5升手动，
0: 5000块钱，
1: 那个七座的，2018年的，谭老师啊，检车保险到12月份，
0: 2018年7万多块钱的车不，现在能值2万块钱？
1: 得值2万左右
0: 啊，
1: 得值2万左右，
0: 要不利润高，开张。要平时不开张吗？
1: 得挣，必须这车得挣2万，
0: 必须挣2万。
1: 对，必须是起步，必须挣2万。
0: 少2万不卖啊？
1: 对，少2万不卖。有这种取座需求的，这个比如说跑跑工地啊，拉拉工人呐、或者是这个代步的，而且比较省油。研究研究，价格便宜啊。这第一个
0: 手动挡的宝骏730啊。
1: 对，
0: 2018年的，几多少公里？
1: 69000公里，实表。
0: 6万多公里啊。
1: 对。
0: 其实2018年也没咋跑，一年也就不到10000公里，是吧？
1: 对对，一年不到10000公里，而且车的整体内饰外观、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底盘状态都非常非常好。所以有需求咱就研究研究，价格比较便宜啊，只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2万左右啊。第一个车，再来一个不？
0: 来吧，
1: 再来个2017年的。
0: 你那个吉普就等卖吧。
1: 不是那就给你留着呢，就寻思给你留着钓鱼用的吗？
0: 傻，别骗了，就等着我发工资给他钱呢。
1: 不
0: 是，
1: 你当时你不打算先给10000块钱吗？
0: 你那个总共才不到20000块钱是吧？
1: 对呀，那我这车我必须得挣你2万呢。
0: 我操，这，我
1: 是不是、啊、
0: 我工资补那点工资全给他了？他也真是够黑的，我就挣那点工资。
1: 起步，
0: 我下半年活不活了？
1: 起步必须两捆儿啊，起步必须两捆儿。那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那个2017年的捷达，手动的捷达啊，一汽大众 VW 标的，一手车
0: 又开始卖手动挡了哈，
1: 那没有办法，你现在自动挡卖不动，咱换换功夫挡。只要你会功夫就能开得走。1.4手动，时尚。这玩意儿白色车，黑色内饰，一手车， 14万公里，
0: 嗯嗯，
1: 公里数虽然说稍稍大一点，但是。

0: 121的发动机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应该是开不快。
1: 嗯
0: 啊，价格也便宜，1万出头。
1: 嗯
0: 啊，
1: 行，这都逼急了，全卖1-2万块钱的
0: 车。那你现在没招了，
1: 嗯，
0: 咋整啊？
1: 行，
0: 好车都搁那儿停着呢。
1: 不是，你现在还压多少台呢？
2: 有三四50台吗？
0: 有，差不多少。
1: 真厉害，
0: 差不多少，催呗。
1: 牛群羊群呢，是不是？
0: 对，
1: 那首歌曲怎么说来着？是吧？遍地是牛羊，是吧？
0: 风吹草地。
1: 啊，全是，这才叫有钱人呢！你别看人家全是车啊，是吧？
0: 嗯。
1: 咱别看看人，人拿台车不行，今晚处理了，晚上说走，唐老师今晚群力是吧？群力那个几个那个什么，
0: 第几大道？
1: 对，这真是反第几大道啊！
0: 嗯，
1: 你别告诉他了，他也不去啊，中汽贸人也不去啊。
0: 我看皮哥在不在线儿？
1: 那他更别去了。
0: 啊，在线的，
1: 五十
0: 直接
1: 台
0: 走
1: 车，
0: 了。
1: 五十台车啥成色呀？
0: 嗯，
1: 一台车平均就按5万块钱，五十台车啥成色啊？
0: 我啥事能那
1: 你
0: 样啊？
1: 嗯啥呀？我五十台车也得300多万，
0: 我啥事能那样
1: 也一小也一小七明星儿哈。
3: 对，那53台车那利润相当高了。
0: 一台车必须两捆儿
1: 不是你管人利不利润呢？你最起码比你们中汽贸利润大是吧？
3: 对，我们中汽贸还可以，但利润和他们肯定比不了。
1: 他啥时候平时都可以，就是开支时候才不可以，是
0: 吧？没毛病。
1: 好啊，他推荐了2台手动挡车，大家可以看一个2万左右的，一个1万左右的，是吧？
0: 对，
1: 大家还有什么想买车的事儿，我们都接着说啊，8211-9002啊。我看看这个听众问说，捷达品牌现在在哈尔滨还有吗？现在谁还在干着吗？有人买这个牌子吗？捷达品牌有吗？
3: 有，
1: 嗯，
3: 那个天虹大街那头好像有一家。
0: 两家现在。
1: 现在又两家。
3: 对，那点没开呢，要开业。
0: 已经开了，我看。
3: 已经开了，
0: 已经开了。
1: 好了，接着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最主要关心了一次空调的事啊。每次到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说说空调。这两天空调确实啊，大家都在使，真是啊。今天中午11点多我开车啊，外面的地表温度已经达到34度了。你要开真开窗，为省那点油，或者是你确实，我觉得我好像开空调受不了，但是你得开。温度已经根本就是让人接受不了，外边太热了，是不是？
0: 你一开窗户，外边都是热风，还不如升上去之后打空调，调到舒适温度21、22度，
1: 哎，
0: 挺舒服。
1: 这两天你可以说说空调该注意哪些事儿，你给大家聊聊呗。
0: 空调啊，
1: 或者大家有遇到空调的问题，我们其实更多的希望大家具体问题呢具体说啊，82119002，空调夏季最多的事儿，是你这事儿都忘了？你以前啊，
0: 我还能忘吗？我是毕竟是。小科班出身吗？
1: 科班
0: 小本毕业，
1: 现在就是满眼都是钱呢。
0: 我呀，那不至于。空调现在
1: 他不至于，果斌他是不是说假话呢？那他纯脸都红，自己脸不红吗？
0: 啊，这微醺
1: 啊，
0: 确实啊，
1: 不至于。
0: 就现在这个空调，
1: 你都不是董事长会撒谎，
0: 不是？我
1: 他犟，他说我不差钱，你是不至于，
0: 我不至于，我是差钱。空调确实啊。空调这段时间用的非常多，第一个空调不良的情况，第二个散热器不好高温的情况居多。哎，你发现了吗？开着开着突然间的水温上去了，散热不好了。为啥呢？因为你长时间打空调的情况下，冷凝系统中间这个盖了一层小有薄薄的棉被，这种情况就不行了，你就得定期洗水箱了，你不洗真不中，真高温。第二呢，开着开着突然间呢不凉了，也是散热不好造成的，也得需要洗水箱。再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长时间不换，你的这个不长时间不冲冷的情况下，你这个氟凉不足，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特殊，你冲多了压力高，它也不好使，所以大家就一定注意啥呢？注意那个千万千万不要这个。冲冷的时候多冲，一定要看你这个机盖上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氟凉的填充量。一般的车型，特别是 VW 的，一般都是500+25。多了没用，咱就适当最好啊，适当最好。
1: 大众空调总，大众的氟凉总漏吗？
0: 不是总漏啊，你时间长了，有很多车，你像你的膨胀阀、胶圈、密封圈，经常老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般的车呢，大家在冲冷的时候一定要啥呢？抽成真空，一定要确保抽出真空。
1: 你的意思就是，不专业吗？
0: 对呀，
1: 就是一定去店里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就有很多这个店修车来讲的话，它也非常专业。但是我就建议大家在冲冷的时候，打进去压力之后，一定要保压试试，看看有没有漏点。第二，在冲冷的时候，一定要对压缩机油，进行什么呢？进行就是使用压缩机油啊，有个特别用蓝光的这种情况比较好。为啥呢？你要不荧光的情况下，能会戴上特殊的荧光眼镜，你能看到它那个有没有漏点。这样的话，对里边的压缩机有润滑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是注意这两个点。
1: 行，就说空调的事儿，不知道你听
2: 别说，
1: 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啊？大家听没听明白啊？这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关于空调的事儿？你可以私下聊我们，或者是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打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空调的事儿啊，确实现在遇到很多，但是吧，再坚持两天也完事儿了，媳妇儿啊，能不能坚持住吧？再坚持，我看看啊，立秋是8月8号，你再坚持10天，再忍受10天的。折磨，
0: 真热呀！今天给我热的，真是。
1: 从昨天开始就是很热，很热，
0: 闷热，
1: 已经在车里头受不了了。
0: 对，
1: 必须看关注空调的事儿啊！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啊。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19:57了啊，节目也很快结束了，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大家有抓紧时间，是想买车或者想看车，想看二手车，我想咨询我们这款车的价格。我们现在很少说价格，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受资源车的影响，整个市面的价格都不特别稳定。就是我们现在以前呢，通过4S店呢，通过我们一些嘉宾的渠道，基本上能够了解这款车的价格，但是现在被搅的啊。但是人家也是正确的，因为它的车价来的时候也很便宜，就是这种资源车型。以前的资源车就像高月泉似的、高经理似的，它小打小闹的啊，插几千它避点风。那这个可不是，这成了一种形式了，而且是有要取代，也不敢说能取代 4S 店，要取代 4S 店就没有售后了，但对 4S 店的压力啊确实很重的一个形式。而且现在非常适合东北，大家基本上里面大部分这10000多台车都是燃油车，是不是、啊、
0: 对，
1: 以燃油车为主。哎，行啊，我们今天说了一天啊、哦、说了半天啊。哦，这是你朋友吧？
0: 嗯，粉丝呗。
1: 奥迪一年1.5万公里，费用得大概多少钱？维修保养加上。
0: 维修保养啊，2万块。
1: 嗯
0: 嗯，得2万。
1: 一年
0: 油钱一年15000，保险大概4000，保养一次，基础保养，奥迪基础保养的话1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
1: 嗯，合计能多少钱？
0: 合计两个 W。
1: 2万块钱，奥迪你一年跑15000公里，基本上就是
0: 2个 W
1: 啊。他没说保险呢，保险一款奥迪，
0: 保险3000多。
1: 3000多，
0: 嗯，
1: 啥车3000多能够啊？
0: 保险差不多。
1: 奥迪保险没看错，不是大众。
0: 我这交过也不是没交过。
1: 那哪年的奥迪啊？
0: 17的吗？不，
1: 你哪年的奥迪啊？
0: 对，
1: 但好17A6好像不能交动。你只交了一个伤险吧？
0: 我呀、
1: 啊，
0: 我现在可厉害了
1: 啊！
0: 我现在就一个三者。
1: 行，
0: 车损三者。
1: A6 啊，如果加保险，估计啊，再加点其他的、啊。
0: 2-3万块钱
1: 吧，
0: 用不上，
1: 用不上吗？
0: 用不上，23000吧，23000肯定是够了，我感觉差不多啊，23000，
1: 国民够吗？
0: 差不多，
1: 我咋不觉得够吗？你的油钱，你的保险费用、
0: 嗯、
1: 是吧？
0: 对呀、
1: 啊，啊、嗯，你的维修保养费用，啊，你的保险费用是吧？
0: 嗯，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嗯。还有停车场钱，
0: 哎呀，你看还来问题了，
1: 嗯，我们。接着说啊，接着说，迈腾 D8 的开几年需要换天窗排水管？
0: 不用开几年、
1: 嗯、
0: 一年一查、
1: 嗯、
0: 每年开春必查、
1: 嗯、
0: 啊、
1: 嗯、
0: 不管你在不在保、
1: 嗯、
0: 不查你后果
1: 必须查啊，
0: 必须查。
1: 这个一汽大众这个大天窗这个拐弯是连接的管，
6: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今儿就到这吧。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0: ост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2集。果然，不久之后，司马懿率领主力部队向蜀军发起了进攻。诸葛亮早有准备，他在战场上布置了八卦阵。八卦阵是诸葛亮根据易经原理发明的一种阵法，它变化多端，能够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司马懿的军队进入八卦阵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之中。诸葛亮趁机指挥蜀军发起攻击，司马懿的军队大败而逃。就在诸葛亮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后方传来了刘禅要求撤军的命令。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司马懿得知蜀军撤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消灭蜀军的好机会，他率领军队追击蜀军。诸葛亮为了防止司马懿的追击，采用了增灶减兵的策略，他让蜀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增加炉灶的数量，让司马懿误以为蜀军的兵力在增加。司马懿果然中计，他不敢轻易追击，蜀军得以安全撤回。五，退兵风波的惊心动魄，撤军决策的艰难考量。在第四次北伐的关键时刻，诸葛亮面临着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撤军。此时的他已至生命的尽头，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蜀军的命运和蜀汉的未来。诸葛亮的自身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做出撤军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操劳和过度的忧虑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北伐的艰苦环境中，他日夜谋划，事必躬亲，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他明白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精力也大不如前。在战场上，

帅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士气和指挥的有效性。如果他继续坚持北伐，一旦病情恶化，蜀军将失去主心骨，陷入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考虑撤军，以确保蜀军能够安全有序地撤回。与魏延的战略分歧也是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延是蜀汉的一员猛将，他作战勇猛，富有进取心，在北伐问题上，他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认为应该直捣黄龙，迅速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则更加谨慎，他认为蜀军在兵力和后勤补给方面都不占优势，应该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在多次北伐中都有所体现。在第四次北伐中，魏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与诸葛亮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诸葛亮明白魏延的性格和能力，如果强行继续北伐，很可能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经过多次北伐，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兵们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士气也有所低落，而且蜀汉的国力有限，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继续北伐，蜀军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明白，蜀汉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需要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因此他决定撤军，以保存蜀军的有生力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魏延的强硬态度，当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消息传到魏延耳中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愤怒和不解，大声吼道：丞相，这是为何？我们正处于优势，为何要撤军？他无法接受这个决定，认为这是错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费祎前来传达撤军命令时，魏延毫不客气地与他展开了对话。魏延怒气冲冲地说：费祎，你回去告诉丞相，我魏延绝不撤军。如今敌军已显疲态，我们只要一鼓作气，定能大破敌军，直取长安。丞相为何如此胆小怕事？费祎试图解释诸葛亮的决策。他说：魏将军，丞相自有他的考虑，如今丞相身体欠佳，且后勤补给也存在困难，继续北伐恐有风险。魏延根本不听费祎的解释，他打断费祎的话，激动地说：什么后勤困难，什么身体欠佳，这都是借口。我跟随丞相多年，出生入死，难道还不清楚战场形势吗？丞相这是被司马懿吓破了胆，我魏延愿率本部人马继续北伐，就算没有丞相的支持，我也能打出一片天地。魏延如此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心理。从性格上来说，魏延是一个勇猛无畏、刚愎自用的人，他自恃武艺高强，战功赫赫，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信。在他看来，诸葛亮的决策过于保守，错过了很多战机，他渴望在战场上建立更大的功勋，证明自己的价值。魏延一直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他认为应该大胆地深入敌境，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的谨慎战略让他感到憋屈，他觉得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次撤军决策更是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被彻底扼杀。魏延对诸葛亮的权威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心理，他虽然表面上尊重诸葛亮，但内心深处却对诸葛亮的一些决策持有异议。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带领蜀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应该完全听从诸葛亮的指挥。这种心理在他得知撤军决策后彻底爆发了出来。魏延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他复杂的性格和内心的矛盾，他的这种态度不仅加剧了与诸葛亮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五口火拼的惨烈结局，当魏延得知诸葛亮已安排杨仪负责撤军事宜后，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认为杨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撤军，于是
他决定违抗

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抢先南归，并烧毁了沿途的栈道，试图阻止杨仪的军队。杨仪得知魏延的举动后也毫不示弱，他率领蜀军主力一边修复栈道一边追赶魏延，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惨烈的火拼在所难免。当两支军队在谷口相遇时，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魏延骑着战马，手持长枪，怒目圆睁，对着杨仪的军队大声喊道：你们这些胆小鬼，跟着杨仪有什么前途？不如跟我一起继续北伐，建功立业。杨仪则站在阵前，冷静地指挥着军队，他大声回应道：魏延已违抗丞相命令，烧毁栈道，意图谋反，今日我定要将你绳之以法。双方士兵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他对着魏延的军队大声怒斥道：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跟着魏延违抗命令，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丞相一生为了蜀汉鞠躬尽瘁，你们难道忘了他的恩情吗？王平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魏延士兵的心上，他们开始动摇，一些士兵甚至放下了武器。魏延看到自己的士兵出现了动摇，更加愤怒，他挥舞着长枪冲向王平。王平毫不畏惧，他指挥着自己的部队与魏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战中，魏延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士兵纷纷倒戈，而杨仪的军队则越来越多，他带着少数亲信试图突围逃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在逃跑的过程中，魏延被马岱追上，马岱手起刀落将魏延斩杀，魏延的头颅被送到了杨仪面前。这场惨烈的谷口火拼终于落下了帷幕。谷口火拼的惨烈结局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员猛将，也让蜀军内部的矛盾彻底暴露。这场火拼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为蜀汉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九章，诸葛亮，智慧的化身。军事奇才之卓越军事家，军事家之争议与肯定。在历史的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也有人对其赞誉有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的舞台上相互碰撞，使得诸葛亮的军事形象更加复杂而多元。《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评价引发了诸多讨论。陈寿写道：然亮指诸葛亮，才于智，容为长，其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陈寿认为诸葛亮在治理军队方面有长处，但在运用奇谋和军事指挥策略上有所欠缺。他指出诸葛亮多次兴兵北伐却未能取得成功，由此推测随机应变的军事谋略或许并非诸葛亮的强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依据。从北伐的结果来看，诸葛亮虽然多次出兵，但始终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但他却徐行不进，错失了迅速扩大战果的良机，导致三郡得而复失，最终无功而返。除了陈寿，还有其他人也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有人说诸葛亮使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指曹魏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继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他们认为诸葛亮在关键时刻决策迟缓，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从而失去了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更有人说的不客气，说诸葛亮空劳失旅，无遂不争，未能尽咫尺之地，开帝王之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稀土若其一条，
魏司马懿

退回汉中，司马懿来到诸葛亮驻军的处所，见到他的营垒布置，不禁称赞说：“天下奇才也。”司马懿作为敌方统帅，曾对他的部众说：“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然而当他巡视诸葛亮的营地后，却一改常态，这是因为他看到诸葛亮治军的规矩，法度皆己所不能为，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从司马懿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营垒布置严谨有序，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西晋之后，称赞和肯定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更是代不乏人。南朝萧梁末期，陆法和为梁元帝征蜀，走到白帝城对众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自见之。”陆法和在行军途中深刻感受到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影响，从而对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宋人陈亮也说：“唐朝的李靖是讲兵法讲得很好的人。”我曾经读过《问对》一书，那里面讲诸葛亮兵法之妙，细微全面，然而对司马懿却只字不提。李靖是个懂兵法的人，他这样做固然是有其道理。陈亮通过阅读《李卫公问对》，深刻体会到了诸葛亮兵法的精妙之处，认为其内容细致全面，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仅仅从历代人肯定还是否定的人数多少来判断诸葛亮是否是军事家远远不够，但这些观点和事例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军事才能既有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被质疑和批评的方面，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全面地去认识和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3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他的军事决策和行动，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他在军事领域的贡献和价值。唐太宗与李靖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和名将李靖，他们二人多次深入探讨军事问题，而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讨论被集成《李卫公问对》一书，成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在《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与李靖对诸葛亮军事理论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涵盖了指挥战争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的军事家约有17人。若按提及次数多

多少排列，诸葛亮以13问位居前列，仅次于孙武的21问，这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对统兵节制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地说，统兵节制之法真是太深奥了，得其法正则昌，失其法则亡。你为我把历代善于统兵节制的将领及方法都图写出来，我当择其精微者垂于后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太宗明白统兵节制对于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他渴望从历代军事家的智慧中汲取精华，为唐朝的军事发展提供借鉴。李靖在回应唐太宗时特别提到了诸葛亮的奇政之法，他说，臣以前所献上的皇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政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运用其中一二而获得成功的也很多，只不过懂得军事的史官很少，不能把他们的业绩实录下来，陛下既已下诏，我当奉旨转述一文。李靖认为诸葛亮的奇政之法是军事理论中的精髓，历代名将运用其中的一部分就能获得成功，这表明诸葛亮的奇政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奇政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政通常指常规的作战方法和策略，而奇则指灵活多变、出其不意的战术。诸葛亮在战争中善于运用奇政之法，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敌人特点灵活调整作战策略。例如在北伐战争中，他时而采用正面进攻的阵法与敌人进行阵地战，时而运用迂回包抄、偷袭等奇法打乱敌人的部署。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让敌人难以捉摸，为蜀军赢得了不少战机。唐太宗和李靖对诸葛亮八阵图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唐太宗问，朕与李基论兵多同清说，但不究出处耳，清所至六花陈法出何数乎？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鱼落钩连，曲折相对，古至如此，臣唯图因之，故外化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好耳。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李靖的六花阵法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他在继承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军事智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六花阵法。唐太宗又问，内圆外方何谓也？李靖解释道，方生于步，圆生于旗，方所以聚其步，圆所以坠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坠应乎天，步定坠旗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李靖的解释进一步揭示了诸葛亮八阵图的精妙之处。八阵图中的方代表着常规的作战布局和秩序，而圆则象征着灵活多变的战术和策略。通过方与圆的结合，八阵图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灵活的变化，适应不同的战场形势。唐太宗和李靖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高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不仅对战略战术有着深入的研究，还注重军队的训练、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他的军事思想涵盖了战争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全面的借鉴。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总结成理论，并在实际战争中不断验证和完善。他的奇政之法、八阵图等军事理论都是在实战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体现了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

他常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诸葛亮的军事理论蕴含着高尚的道德和人文精神，他以兴复汉室、拯救苍生为己任，在战争中注重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反对滥杀无辜。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文精神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誉，也使得他的军事理论更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军事才能的综合评判，评判诸葛亮是否为军事家，需从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实战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同时期军事家进行对比。军事理论贡献，诸葛亮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建树，他所创作的八阵图是其军事理论的杰出代表。八阵图最早记载于《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推演兵法，做八阵图，贤得其要云。这表明诸葛亮对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八阵图将太乙、三才、四象、八卦等传统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按遁甲分成生、伤、休、度、景、死、经、开、八门、变化、万端。它是诸葛亮年少时参悟《易经》所创，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军事思维。与同时期的军事家相比，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独特的优势。春秋时，孙武虽有八阵之法，但其八阵中有平车之阵，主要以车战为主，且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而诸葛亮所生活的汉末三国早已变成了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他的八阵则全部由蔽隐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作战方法与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但诸葛亮的八阵在内容上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晋太傅院李兴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确实有春秋战国时所未具备的新内容。诸葛亮还留下了兵要、兵法、军令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军队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为蜀汉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坐钢铠教》中提出兵器用冶炼和反复锻造五次的钢铁制作铠甲，用冶炼和反复锻造十次的钢铁制作矛，体现了他对武器装备制造的严格要求和科学理念。实战成果分析，诸葛亮亲自统兵打仗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平定南中，稳定了蜀汉的后方。在南征过程中，他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孟获，最终使南中地区心悦诚服地归顺蜀汉。这一成果不仅扩大了蜀汉的领土，还为蜀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多次率军出击，给曹魏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但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这表明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他在北伐中还多次击败曹魏的军队，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诸葛亮的北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蜀弱魏强的客观形势以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北伐最终未能取得全面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蜀汉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能够与强大的曹魏政权抗衡多年，已经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智慧和领导能力。二，军事奇才之八阵奇思。八阵遗迹与历史渊源，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留下了神秘而独特的印记，其遗迹分布在多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古书记载，

今重庆奉节西南七里的江滩上便有八阵图遗迹，此处遗迹由一堆堆排列的整齐有序的石头构成，这些石堆共64个，八堆一行，并列八行，布局严谨，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秩序。每堆石头高5丈，广10围，皆是用小石堆砌而成，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坚固。每堆石头之间相距9尺，纵横相等，形成了一个规整的方阵。每至盛夏，江水暴涨，水雨暗齐，涛声若雷。周边10围大树，100丈枯枝，斗大巨石，无不被洪流冲走。然而待水落穿平，万物皆失固态，唯这64堆巨石却依然固我，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无独有偶，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四川新都北弥牟镇附近，同样存在着这样齐步整齐、排列有序的石堆。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八阵图的神秘版图，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其背后的奥秘。八阵之法并非诸葛亮首创，在他之前便已有之，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就有八阵之法。据相关古籍记载，他的八阵中有平车之阵。平车即平车，是用来对敌自必引之车。在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模式下，这种阵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子兵法虽未对八阵进行详细阐述，但从其军事思想中可窥见八阵之法注重战术运用与军事布局的理念。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阵之法或许正是他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洞察，为实现有效作战而设计的战术组合。到了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八阵的运用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他在八阵中提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强调了根据不同地形灵活运用八阵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战争形势逐渐从单纯的车战向多样化转变，孙膑的八阵更加注重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通过合理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运用，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秦汉时期，八阵之法依然在军事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承秦制，每年10月讲武都试，皇帝亲至长水南门，会武迎试，为八阵进退。这表明八阵之法在汉代军队训练中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大规模的演练，使士兵熟悉八阵的运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曾用八阵之法大破匈奴北单于。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乐以八阵，利以威神。可见八阵之法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帮助窦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东汉末，曹操统治的北方对八阵之法仍是市民素习。这说明八阵之法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深厚的基础。从春秋孙武到秦汉时期，八阵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演变，为诸葛亮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八阵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诸葛亮的八阵图正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汉末三国时期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战争特点，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诸葛亮八阵之创新，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军事史上堪称一座丰碑，与前代八阵相比有着诸多创新之处，这些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意义非凡。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

0: 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罐的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一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整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 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 和他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哈尔滨八月份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内容。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八月的哈尔滨的舞台已经就位，好戏呢正在扎堆进行，像李新草啊，还有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有中国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从浪漫的钢琴曲到说唱，一直到传统的这个交响和有芭蕾舞的融合，以及国风舞台剧、话剧等等都轮番上演，可以承包大家整个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向您介绍几场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的，比如说8月1号我们可以在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欣赏到松花江江畔的晚风 S 室内音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交响弦乐音乐会，8月1号晚上的8点钟在原料库的演出场地将会为大家带来王其明2026年全国巡演哈尔滨站。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爱乐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在8月2号19点钟为我们上演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爱永恒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哈尔滨站的演出定在了8月2号19点，演出地点是环球剧场。锦瑟冰城中外名曲艾思义室内乐团的演唱音乐会将会在8月6号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小夜曲还有别样的四季秋冬演出时间也正式确定，8月7号19点钟，演出地点是在丁香剧场。经典的话剧《雷雨》在哈尔滨将会正式上演，演出的时间呢是8月7号19:30在环球剧场上演。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的步伐，一起去听听孙少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为我们带来的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一起去感受他眼中的哈尔滨。诵读者陶然。
1: 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作者孙少山。哈尔滨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也是至今仍然居住的城市。在此前，县城对我都是陌生的。24年前的一天，我手里拿着东宁县文化馆吴老师给我画了一张路线图，出火车站沿红军街向南走，我要找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北方文学编辑部。现在我就住在离这座楼不过百米的地方，当年它可是对我比天安门都遥远。街旁的楼房高得让我感到恐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倾斜的，我从下面走过提心吊胆，感觉随时有向我倒下来的可能。多年之后，我看了一幅外国现代派绘画，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画的楼也都是倾斜的，一如我当年第一次见到的那些楼。其实那些楼现在依然在红军街上，不过是几幢只有5-6层的极其普通的楼房，加在现在一栋栋高入云天的几10层的大厦中间，已经成了侏儒。只因为当时我在一条山沟的小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比2层楼更高的建筑。斯大林公园，我在这里见到了松花江，江水浩浩荡荡，正是盛夏，江边游人如织。我说了句让同伴们多少年都取笑的傻话，我说，哎呀，这里有这么多闲人呐。的确，当年在农村，哪里能看得到有一个人大白天不下地在无所事事的玩。江边的青年宫是朱德亲笔题字，我一进到里面，被富丽堂皇的大厅惊呆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不是农舍的建筑物里面，我从来不知道房子里面除了炕和土墙之外还可以装修成这个样子。我在江边那个有名的天鹅雕塑旁边照了一张照片，就是花钱请那些专门给游人摄影的摄影师给照的。我以此为据回到家里，向妻子儿子们大吹了一通哈尔滨多么好多么大。第二次进哈尔滨大约是开文代会吧，我把小儿子也带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日后还能成为哈尔滨市民，觉得不让他来见识一下这个美丽的大城市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时带他进一趟县城都能把他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开文代会带儿子参加，这让有的人大为恼火，我想即使今天有人带着儿子来参加文代会，怕是也不会被原谅，但我就带着来了。当时他刚上小学1年级，大约是8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没有一刻安宁，我就带着来了。你们能怎么样？别人在开讨论会的时候，我领上儿子到动物园玩去了。住在哈尔滨转眼已经16年了，儿子们一个个都长大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已经熟悉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但是我总觉得我还不能说是一个哈尔滨人。哈尔滨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说不上来。儿子们大概能觉得他们就是哈尔滨人吧，他们是从10岁左右来的，长到20多岁离开。我相信这10年在他们的人生中将会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别人都说哈尔滨洋气，是东方小巴黎。巴黎我没去过，所以也就无从感觉它到底像不像巴黎。但是我却知道，哈尔滨的确比中国别的城市要洋气一些。比方你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向北走，走到山东省会济南，然后再向北走，走到咱们的首都北京，这3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灰色是城市基调，而人们也都有着那种中原文化的一本正经，你还总能闻到一股陈腐的霉味儿。 或者说是一种古色古香的气味。当你一回到哈尔滨时，一下车便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和热烈，或者说是有一种野性涌动在车站的广场，涌动在那尖顶的博物馆广场上。这里有的是树的气味，生命的气味。如果你在夏天到了哈尔滨，你会认为你来到了中国最炎热的城市。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女孩子，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布条都扯下来。如果有人穿着比基尼在大街上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哈尔滨的女孩子敢穿，让你目瞪口呆。她们一到春末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袒露的最多最时髦的时装给穿出来。居住在哈尔滨的男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风光而不必破费。我不是哈尔滨人，也不可能在哈尔滨老死终生。我常常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哈尔滨，这使我觉得在中国比起别的城市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

0: 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不
1: 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命人搜了三遍也没找着月平和贺昌星。他准知道张三丰在这里弄鬼，脸往下一沉，他就翻了。我说上人，论武林的规矩，您是前辈，我是您的弟子。可是您别忘了，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呀，讲不了我们就得以公治公。我手下人探测的绝不带错的，绝不会屈枉了老先长。干脆您高抬贵手，明辨是非，把人献出来吧。您要不献出来，这个事儿不能了结，朝廷。

也不能拉倒。本来很清静的武当山清修岩，背不住就变成杀人的战场。到了那时，圣人，你可悔之晚矣呀！张三丰一听，把脸一绷，胡说：“满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强人所难吗？明明我这没有，你故意栽赃，你这是何意？”喂，满飞刚想拉宝剑，又一想，慢着，打也去那倒霉的，我们来这多人也架不住他一划了呀。实在没办法，没证据呀。你说这有，他说没有，这争论到什么时候？满飞一赌气，好好好，要那么说，老圣人，我们得罪了，恕弟子无知，恕我冒昧。不过咱走着瞧，这事儿可完不了。走，领着20多人，他撤了。张三丰怀抱浮尘，瞅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下了清修岩，不见面了，乐着回转草庐。命童子把门关好了，轻轻地在座位下拍了三掌，机关一转个，元明几个人从底下钻出来了。大伙儿一见面，鼓掌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这戏法变得还真不错。元明等上来就问张三丰：“方才怎么回事？”张道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元明就说：“您这地道修的可真不错呀！我们在里头待了一会儿，又这里边得通出多远去？通到什么地方？通到贫道的紫霄宫。是啊，这得多大的工程？哎，你们是不了解内情。当年修这草庐之时，我就发现。”脚下有天然的石洞，廖家洞宫就成了现在的地道了，没费多大的事。这洞曲曲弯弯，通很多的地方，不但到紫霄宫，还到回天洞。将来有了机会，你们好好溜达溜达，里边是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耳。好，太好了。但是话说到这儿，张三丰合计合计，满飞说的不是没道理，肯定他们还得回来，还得奔我的草庐。干脆少惹嫌弃，躲避躲避。因此决定暂时放弃草庐，先赶奔紫霄宫。当然了，他们是顺着这个天然的地道到的紫霄宫。有小童子守着草庐，把机关一摁，有块薄的青石板一转个，把地封严。你就多好的眼睛，你也看不出这有毛病来。安歇这儿不说，单说张三丰把众人请到紫霄宫。贺道爷到这儿一看呢，那跟草庐可没法比了。这工程浩大，修的是金碧辉煌，7层大殿，无数的院落。光紫霄宫，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就将近300-400人了。大家见张三丰来了，赶紧过来见礼。张道爷把袍袖一抖，退了下去。众人退下去了。到这儿头一件事，得让贺长兴、小月亭更换道服。现在贺道爷穿的不是老道的衣裳，前文书咱说了，为避免猜疑，他把道袍让给一个农民，换了一套农民的装束。这玩意儿在紫霄宫出来进去的，瞅着多扎眼呢，还恢复道装。
又

找了一身小道袍，肥肥大大的给小月亭穿上。他专门派出两个人来服侍月亭，服侍贺长兴，一一都做了交代。可到了紫霄宫之后，元明他们没事了，云南二侠没事了，在这待着干什么？就这样，元明提出来告辞。张三丰说："好吧。"我说："元明啊，回去见着你们帮主叶无光，叫他放心，把我这的事儿如实的都告诉他。这是一。另外，你元明，你这老花子，把秦桧可得罪的够苦的。那个人是非要报复不可。"因此，你回去转告叶无光，你们那个帮旨最好换个地方，暂时先避避锋芒，以免遭到报复。是是是，回去我们就暂时先搬家。"云南二侠曹大侠、杨二侠也是丐帮的人，三人结伴同行。临行之时，跟贺道爷话别，双方难舍难离，都掉了眼泪。人们过来又抱了抱小月亭，再三的叮咛嘱托，这才洒泪分别。他们走了之后，张三丰就等着，一天两天三天，满妃没回来，就知道事情多少有些变化。又一想，我也不等着了，抓紧时间给月亭举行拜师仪式，因为他属于正式的武当传人呢，这个举动不能草率。所以到了第二天，张三丰发下法牒，把武当十二下院的门人弟子全都召集来了。这十二弟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呐，什么太和宫的主持护法道人骆明远，玉虚宫的主持金针八卦上官符，武当山扶真观的主持五爪金龙司空赞，三阳观的主持妙手天尊冯善良等等等都来了。谁来都得带几个弟子，带着几个下人呢。因此这紫霞宫里面出来进去成了老道泛滥的地方了，能有上千人。干什么呢？定规绍兴十二年六月二十五这一天，正式叫月亭拜师傅。等到了正日子这一天，哈，紫霄宫啊，香烟飘绕，钟鼎齐鸣，七层大殿的门户全开放了，在前边高搭彩楼，再看这些出家的道士，换上法衣，手执法器呀，正中央升坛，选祖像，设摆香案，小月亭和贺道爷全都沐浴更衣。哎呦，这套仪式啊，那太麻烦了，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张三丰也沐浴更衣，然后先升表到天上，又对祖师宣了誓，又写了祭文，而后升座，代替祖师爷收下传人月亭。月亭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仨头。张三丰当众宣布，往后谁也不准管这孩子叫月亭，还按着冯氏的遗嘱，他的名字叫高波。记住啊，哪一个嘴角歪歪说错了，我按门规处置。因此都知道张三丰收了个徒弟高波，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其实就是月亭。您听明白了就得了。这仪式完了事儿，贺长兴跪倒给老师磕头，这也是师父，
记名的

立子，但是他属于挂角一将，不属于正室。磕完头之后，贺长兴转身拉着小月平叫师弟，张三丰乐了，哈哈哈哈哈。长兴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清楚啊。虽然你们俩都是我徒弟，记名的也罢，正式的也罢，看来似乎是同一辈分，其实不然。不然呢、啊？你对月平有救命之恩，你们临安三贤舍死忘生，太叫人感动了。月平拿你当救命恩人，也拿你当老前辈。你们两个人怎么能称兄论弟呢？月婷啊，赶紧过去磕头，我做主，这就是你的义父，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小月婷这孩子，别看六七岁，懂事，含着眼泪趴在地上，爹爹在上，孩儿给爹爹叩头。哎呦，把贺长兴感动得声泪俱下，孩子，孩子，起来，起来，起起起。贺长兴痛下决心呢，我先不死，怎么的也得把小月婷栽培成人呢。老师教给他能耐，我也教给他能耐。尤其这社会上一切事情，我也得多教给他，让这孩子早立誓。这个仪式啊，举行到快要结尾的这个时候，门外就一阵大乱呐，在空中飞了一只信鸽。这信鸽这个爪上啊，拴着哨，嗡嗡直响。张三丰众老道抬头观瞧，这信鸽就飞到祭坛，落到张三丰的桌案之上。其实这鸽子，是人家庙上紫霄宫养的飞鸽传书。那个那年头没电报没电话，就利用这鸽子，这也是一大发明啊。那么大的武当山，方圆多少百里，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靠着人送信儿那也太慢了，因此飞鸽送信。张三丰把信展开一看，山口外有人向祖师爷禀报，闹了半天，从临安各地发来5000人马，已经把武当山各山口全都封锁包围。另外向张三丰禀报，皇宫大内丞相府派出100-200名杀手，这就要赶奔紫霄宫，求圣人早做提防。武梁天尊，哦，来了，当敢这时候来的，太好了，贫道非要煞一煞你们的锐气，把传书这封信烧了，鸽子打发走了，仪式结束，他马上转身，把护法天尊叫过来了，告诉他，你把贺长兴、月平领到回天洞，要好好保护起来。不管外边怎么杀、怎么打，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出了差错，提头来见，弟子遵法旨。护法天尊把俩人带走了，然后张三丰吩咐，把收徒的这个法坛撤了。马上改变，变成普通的道场。那个庙里做道场，这是常有的事儿，逢八逢七都可以做道场。人家要诵经，

铁浮尘背背太阿剑，里边穿好短衣襟小打扮，外面罩上长大的道袍，领着八大弟子、四大真人，来到紫霄宫的门外。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一人，这人能有60来岁吧，面似银盆，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花白的头发，发金剑袖，一身的便装，是肋佩长剑，斜挎白布囊，在后边什么云飞呀、蓝云呐、蓝袖、何若中啊、夏侯清明，全在后头。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来的这个白脸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亲师弟，张三丰的亲师弟呀、啊。官拜靖远侯，世袭一等侍卫，追魂大将司空廖。这司空廖是秦桧手下说一不二、红的发紫的高人呢、啊，武林之中的剑客呀。善使一口宝剑，追魂拔剑，压盖武林。没想到他亲自率队来的。还没等张大爷说话呢，就见追魂大剑司空廖抢步起身，到了张三丰近前，撩衣跪倒：“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问安了。”哎，还挺礼貌的。张三丰也紧走几步，用手相搀：“师弟，请起，请起来，叫哥哥看看。”鬓角都白了，胡须也发白了，气色还蛮不错的。师弟呀、啊，数载不见，你的英华不减当年呐。我听说你在皇宫大内相府周围很有人缘，混的是不错喽。哎呀，二师兄啊，我跟您没法比，我是凡夫俗子啊，有家有口，怎么办呢？就是混饭吃呗。哎，不不不不，不，你现在是世袭的靖远侯啊，侯爷一份，令人羡慕。师弟，我弟妹可好嘛？也是老婆子了，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哦，我还不知道，我得给你道喜了。这一说，你膝下已经有了3个公子了，可不是吗？他们有的成家，有的没成家。二师兄，将来如果得暇，您千万过府去串门，我好好招待招待二师兄。好好，一定一定。哎，师弟呀、啊，你领着这么多人平白无故到了武当山紫霄宫，有事儿吧？哈哈哈哈！二师兄，咱甭打哑谜了。咱们哥俩无话不说，我们来了当然是公事，要捉拿国家的逃犯。哦，逃犯，这是指谁说的？二师兄啊，您怎么还跟我假装装糊涂？您心里清清楚楚的，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前几天有人到您的草庐没有？啊，到了。夏侯清明他们都去了。哦，搜过草庐吗？搜过呀，就是为那个事儿。据我查知，那个小崽子岳平，还有那个老道贺长兴，就在武当山
确切的说，就在

的草庐或者紫霄宫，没有远离呀、啊。师兄啊，您了要放明白点，关公可不斗势力呀、啊。虽然您是武当的圣人，武林界的老前辈，您的功夫特高，你手大捂得过天来吗？跟朝廷作对，跟官府反对，是个什么下场？你清清楚楚的。就凭你一个人的能耐，你小小的武当派能挡得住国家数万精兵吗？万望二师兄切莫以身试法呀。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手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武当严密监察，山上的事儿我们是了如指掌。刚才您干什么来的？举行收徒的仪式，收月亭作为武当的传人，是也不是？哎，还给他改个名叫什么高波？哈哈哈哈，我说的对不对？哎，您就相信我们多了解您的情况了吧。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武当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您周围也有我们的人。张三丰机灵灵打一冷战，这句话碰到心尖上。张三丰心说这是真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我刚说过的话他就知道了。耶，莫非我这十二下院八大弟子十二真人里头有奸细？是谁呢？那哪知道，情急之下也没法调查呀。不过张道爷那多有经验，心里头着急，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谈笑风生还是那么自然。师弟，哈哈，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刚才你嘚吧嘚嘚吧嘚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平地起风波，没有的事儿。我从来就没见过什么老道贺长兴，更没见过什么月门之后月亭，无有此事。我这做普通的道场，根本也没举行什么收徒仪式，你这听谁说的？师兄，你非得叫我给点破不可是怎么的啊？那么师弟，请你把证据拿出来我看看。好，来人，带证人。张三丰瞪眼看着，就见手下人呼啦朝往左边一分，推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主五花大绑，浑身是血，打的是面目全非，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这叫面目全非，血肉模糊，都认不出是谁来了。等推得近前了，张三丰一看，哎呦，认出来了，绑的这个人呢，正是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心说话，曹元化他们走了，我让元明领着他们俩回丐帮了，怎么落到他们手里头了？这怎么回事？张道爷难免吃惊，司空亮冷笑了一声，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二师兄，他就是证人，他已经如实的都对我们说了。曹元化，想死想活，想死那太容易了，想活你就如实的讲来。你跟我怎么说的，你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再说一遍。张道爷心中暗想，曹元化呀，你可是丐帮的侠客呀，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我在这款待你还给你治伤，
你这小子可不能没良心呐、啊！难道说你在重刑之下吐露了实情，把武当派出卖了不成？要那样一来，是大祸不远。司空廖见着张三丰，就非要岳平和贺昌星。张道爷是矢口否认。后来司空廖吩咐一声，推上一个人来。再看这个人血肉模糊，五官都歪曲。张道爷一看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正是云南双侠的大侠客曹元化。张道爷心里纳闷，他怎么落到司空廖手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前文书咱说了，老花子原名袁三爷，带着曹元化、梅花九点、杨再发三个人离开紫霄宫。原来计划呀，回丐帮见叶无光帮主去禀报实情。可走到武当山半路上，曹元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在武当山山下的军县，他有门亲戚，多年呢没见着了。曹元化就说：“你们二位先行一步，我到亲戚家去看看，留点银子，随后就到。”你说这玩意儿能拦着吗？老花子原名千叮咛万嘱托，越快越好啊！啊，我们在半路等你。就这么让他们仨人分了两拨。你老花子原名和杨再发走了，曹大侠从岔道赶奔军舰。他万没有料到，在武当山周围布满了秦桧的走狗啊，人家早就埋伏上了。他们仨人一离开紫霄宫就被他们发现了。由于有老花子在场，旁人没敢动，知道这封盖功夫太高啊。后来发现曹大侠走了丹帮，他们可以放心地动手了。就这样设下埋伏，把曹大侠生擒活拿，落到人家的手里，您想想能好得了不？飞行拷打呀，把曹大侠打的是死去活来，劈开肉绽。最后说了实话了，把紫霄宫里边都有谁，我们怎么商量的都说了。就这样司空廖非常高兴，心说这是人证，哼，有这个证人不怕你张三丰不认账，故此才理直气壮找到紫霄宫。当张道爷矢口否认的时候，他这才命人把曹大侠推上来。他用手指着曹元化的鼻子，我说：“姓曹的，你放明白点，你怎么招的供，现在你就怎么说。”说。岳平在没在紫霄宫？贺长兴这牛鼻子在不在紫霄宫？你们和张三丰都是怎么商量的？你要从实讲来。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把实话说出来，我不但免了你的死罪，我还在万岁和丞相面前保举你的官职，最小叫你当四品校尉。我姓司空的说话算数，讲吧。张道爷心里噔噔噔直敲鼓，
新说话曹原。

原话，曹原话，你可是侠客，是人是鬼，就看这一回了。因此，张道爷怀抱铁浮尘，眯缝的眼睛盯着曹大侠。曹原话点了点头，把牙关一咬，呸！司空亮啊，你真是痴心妄想！我招了什么口供了？我跟你说了什么了？你是一派的胡言呐！我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月平，更没见着贺长兴，这都是你编造的，没有这么回事儿。这两个人根本就没上武当山紫霄宫呀！曹元化呀，你敢翻供不认账？我干什么翻供啊？我根本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呀。不过司空亮，你听明白了，我要求你把我带到紫霄宫面见张道爷，是有原因的。我让张道爷亲眼目睹你们这帮吃人的豺狼手段何其多也，你们跟秦桧是怎么陷害忠良和好人的。道爷，你给我报仇啊！看来曹大侠不失为是条汉子。张三丰颇受感动啊。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司空亮的身后转出一个人来，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这小子姓蓝呢，叫蓝云，人送绰号飞刀浪子，是秦桧手下四品带刀的校尉。蓝云这小子跟曹大侠不对付，15年前他们俩就认识，曾经还交过手。蓝云一交手就败在曹大侠手下，当众出丑，因此他怀恨在心。今儿个他想官报私仇啊！他一看把司空亮气的那种程度，这小子一拨了脑袋，嗷一声就蹦出来了。侯爷，像这种东西留他何用啊？姓曹的，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说着话，手起刀落，咔嚓这一刀。可叹曹大侠是人头落地，死于非命，鲜血崩到紫霄宫门外的地上。张道爷也没想到这事，张三丰把俩眼一瞪，无量天尊孽障，你敢沾污三清净地，哪里走？你看张三丰那个人多沉稳呢，现在不能保持冷静了，眼都红了，一个苍蝇覆兔，身形一晃就到了蓝云的近前。还没等蓝云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让张道爷这一掌正拍到滑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平地把蓝云打起了1丈多高，飞出去6丈多远，在众人头顶上就飞过去了。啊啪！你说好得了吗？把杆儿都给揍出来了，七窍流血，是当时毙命。连曹元化的死，在蓝云的死，没超过10秒钟。事情变化就这么快呀、啊！因此，双方的人是一阵大乱。司空亮把眼睛一瞪：“你，张三丰，你要造反？你杀了国家的命官，这还了得？”司空亮，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小子他自己找死。

0: 杀恶人既是善念，贫道以为这种人多死点才好呢。好你个张三丰，拿命来！司空廖也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从背后探手，嘡的啷啷啷，拽出一口大宝剑。这柄剑的名字叫追魂夺命剑，剑苗的长有3尺3呢，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光滑四射，是夺人的双目。宝剑出鞘，紫霄宫门外就打了一道利闪。张道爷久经大敌，能怕他吗？一看他拽出宝剑来，道爷把铁拂尘交于小老道，告诉小老道如此怎般怎般如此。
1: 是。
0: 时间不大，小老道从里边回来，也给捧出一口宝剑。这柄宝剑的名字叫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剑锋长了下也3尺挂0啊。就见张道爷把袖面高挽，撤剑在手，双目一闭，口里是念念有词：“弟子开杀剑了。”身形一转，用手掐住剑诀，唰唰唰，也打了几道利闪。人们一看，一场凶杀恶斗是在所难免了。可这两个人身手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司空廖那也是剑客，没能耐能当一等侍卫世袭的靖远侯吗？人送绰号追魂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那也下过几十年的苦功，尤其他有手绝艺叫追魂八剑，一招拆八招，是8864路，举世无双，碰上就完了。面对张三丰，他不敢掉以轻心，二目平视，一步一步是转动身躯。张道爷的眼睛盯着司空廖的眼睛，也身形转动，不敢轻易发招。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张道爷身后有人高声喊喝：“老仙长住手，您先别打，我有话说。”张道爷一皱眉，心说这谁呀？听声音非常熟悉，赶紧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甩脸观瞧。在老道的队伍之中走出一个老道来，见此人48、9岁，面似姜黄，重眉毛，大眼睛，三绺墨髯，道冠道袍，背宝剑，拿拂尘。啊，张三丰一看是他，属于武当山12下冠飞龙观的观主五爪金龙司空赞，也姓司空，跟张三丰关系非常密切呀。张道爷点了点头：“师弟，你要干什么？”“哎呀，老仙长啊，像司空廖这种人还用您亲自动手吗？您老人家暂时退到旁边休息，我找他有几句话说，说完了再动手也不晚。”“好吧。”张三丰退归本队。五爪金龙司空赞迈大步来到司空廖近前，冷笑了一声：“堂兄，认识小弟吗？”“你

呵，这不是司空赞贤弟吗？你什么时候到了武当山出了家了？啊，甭问，你跟张三丰是一世，你是武当的一党了。堂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什么叫一党啊？哪叫一世啊？你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咱们呢，什么事情得把理字儿摆在中间，越理的事情谁也不能干。堂兄，咱俩都姓司空，咱们的老祖宗都是一个，咱们还没出五福啊。不过咱哥俩走的道路不通，你做了侯爷，紫袍金带，居了大官，我入三清当了老道。既然咱们是一个祖宗，今天有些话我不能不说呀。堂兄啊，你错了，你已经走到悬崖的边上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你看看咱们国家是什么形势，金人入边，帝都南迁，举国上下一片大乱，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朝堂之上奸臣弄权。我说堂兄，凭你这身武艺，凭你这身才干，你为什么不辅保明君呢？哎，相反，你跟秦桧这个奸党打得火热，你们狼狈为奸，残害忠臣，其心何其毒也，已经犯下了不赦之罪呀。堂兄，我嘴挺笨，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求堂兄悬崖勒马呀，不然的话大祸就在眼前啊。呸，司空赞，我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你跟张三丰是一党，竟敢隐秘国家的叛贼，你就是朝廷的反叛，我就知道捕盗捉贼，拿命来。说着话，宝剑一晃，直奔司空道爷的面门。司空赞往旁边一闪，躲过这一剑，冷笑了两声：“善哉善哉，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司空料，这可是你自取其祸。说着话，拽宝剑，跟司空料站在一处。你说五爪金龙司空道爷人不错，可是能耐远不及司空料，一伸伸手顿时就看出高低来了。张道爷在旁边观战，一瞅不行，司空道爷盯不住，刚想张嘴喊一声让他回来，但是已经晚了。就见追魂大剑司空料剑光一闪，红光迸现，司空道爷的脑袋随着追魂剑甩出三丈多远，死尸栽倒在地。司空料这小子够狠的，连眼睛都没眨嘛，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蹭净，瞅瞅地上的尸体，哼，这可是你自己找死，休怪我手下无情。张三丰，过来吧。你拉垫背的有什么用啊？今天你把人献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献人，看见没？司空赞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可把张道爷气坏了，一晃三皇宝剑二次冲上来，跟司空廖就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两个人一交手，300回合没分胜败。那要是打的也太多了啊，不多。他们俩是什么人呢？非一般可比呀、啊！司空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哎呦，张三丰跟当年不一样了，果然有了出息，长了能耐了。他使的这是什么剑术，我怎么不懂啊？那当然他不懂了，因为张道爷使的剑招是自己研究的，叫太乙五行绝命剑。张三丰这些年在武当山呢，坐有剑谱，一招一式取人家之特长，把它编撰成这种招数的。哎呀，这里面全是宝剑的精华呀，故此取名叫太乙宝剑，变化无穷。而且张道也有独到的本领，你这是武当的绝功。往下塌腰是太极腰，迈步是八卦步，这种宝剑的招数是以静制动，后发先至，身部交剑，动作灵活呀，出神入化，因此这宝剑逐步就占了上风了。司空廖一看不好，哎呀，坏了，看来今天我要找倒霉呀、啊！我再学10年也未必是张三丰的对手，这怎么办？他正着急呢，从身后头蹦上来好几个人。侯爷，侯爷，张三丰太厉害，并非一个人能抵挡得了的，咱们大家群殴上，给我上刀上，肉肉肉肉肉肉，能有20人吧，把张道爷是围困在当中。这20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来都是谁呀？除了司空廖之外，还有大内一等侍卫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相府3等校尉展翅神鹰云飞，相府2等校尉风流羽士夏侯清明，太极枪何耀忠，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火弹流星林永茂，密语飞黄马天成，这些小子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往上一冲，把张道爷给包围了。张三丰毫不畏惧，相反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太好了。司空廖，你们还有多少人？来来来来来，全都让他们过来，贫道放呸。那么张道爷说话呀，未免也有点过分，为什么要吹嘘吹嘘呢？这是振奋自己的精神，给自己打强心剂。这个打仗凭着锐气，你要没这股精神头，心里老害怕，完了完了，人家这么多人，我肯定得打败仗，那非趴下不可。因此他这么说也是给自己壮胆。那么张道爷也不是一个人，那后面有武功12下院的当家人，这些老道一看眼睛也红了，其中有太和宫的主持护法道人骆明远，玉虚宫的道主太乙神针上官福，玄真观的观主冯善良，九龙宫的主持笑面武林安景顺安道爷。这些老道一看，师兄师弟，咱们别看热闹，上上上！
各拉家伙奔战场杀入人群呢、啊。这回可叫群殴，你听吧，武器的碰击声，人的惨叫声，兵器挂的风声，喊声骂声，就混成了一片呐。杀呀，别让老道跑了，杀呀，别让这些爪牙跑了，听他，哎呦，咔咔咔咔，扑通，听他，听他，听他，杀！是金戈刀马乱作一团。在这时，武当山紫霄宫大殿的顶上，那儿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抱着磕膝盖，俩眼倍儿亮，在那儿观战，下面发生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这主一看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似乎张三丰他们铸剑在走下坡路，这人不再往下看了，飞身行跳入战场，高声喊喝：张三丰、司空亮，尔等驻守是孟家到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Mau orang bukan candi orang, bukan orang yang

0: 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西风一起，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今天呢是七月末，哇，七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呢？一周的行程也是走过了一半，那不少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工作所带来的疲惫的压力。所以生活就是这样，有温柔甜蜜的小美好，也会就有一些失意呀、烦闷的这样的一些小情绪。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用不同风格的音乐接住大家所有的情绪。我们的开工音乐来自梁静茹《暖暖》，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吧。

了非常多的人青春里面所有的温柔的心动。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的专辑《亲亲》当中啊，作词人李卓雄把它称作冬日版的宁夏，歌名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巧妙地融入到了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的经典的旋律。那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梁静茹用她非常松弛温柔的状态演唱，就是唱出了所有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的爱意，所以她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可能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懂得，说最好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而是三餐四季的安稳，是烟火里面长久的陪伴。希望每个清晨听完这首歌的你都能够有一份暖意在心底吧。早上的6:12，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祝各位这个周四早安啊，跟到启航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冷漠小狗也来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王一博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安。妍妍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星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早上的6:13，祝各位早安，早上好，全新的一天也要开始啦。这首歌来自张雨生，天天想你。

天天想你，来自张雨生的歌可以说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很多人会把这样的一首歌认为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啊，表达爱人之间的这种想念。但其实这首歌同样承载着张雨生对于他所逝去的妹妹的思念，清澈通透这样的一些高音，不带过多修饰，藏着最纯粹的赤诚的惦念，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无数人听完之后会觉得哇，非常的好听。所以想念会拥有非常多的模样，比如说挂念远方的人，怀念回不去的旧时光，岁月流转，歌声依旧动人。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所有的相遇，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你认为重要的人。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0: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改编自泰国的经典的曲目，那随着《家有仙妻》播出而火遍了大江南北。有意思的是，这首歌里面诉说的感情的遗憾旋律，但是却非常的轻快。所以失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还是见仁见智吧。他仿佛在告诉我们说，不必长久的沉溺在负面情绪当中，所以不管是感情受挫呢，还是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难题，要允许自己有一个短暂的低落，之后呢调整心情继续向前。所以早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丢掉所有的坏情绪吧，然后轻装上阵，开启全新的一天。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叶平洲来问候老师天文，早安，周四快乐，早上好呀。
1: 我有太多的不舍，
0: 欢快过后呢，也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陈淑桦《爱的换日线》。

爱的换日线，这首歌来自陈淑桦。其实作为华语乐坛黄金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女歌手，陈淑桦的嗓音非常的温柔，但是又非常的透亮，好像是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一样。那歌里面的换日线啊，象征着人和人慢慢疏远的边界，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关系，哎，没有经过多么激烈的争吵啊，或者说闹得多么不愉快，就是只是在时光当中渐行渐远了。所以相遇和离别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那也不必执着于那些走散的人，好好珍藏回忆吧，坦然奔赴前方的路。早上的6:24，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学运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征服者说：“来了，天文，再熬十来天就立秋了，这几天太遭罪了。”是的，就是感觉这几天就像是一个大蒸笼一样，然后只要出了这个有空调的房间，哇，又潮又湿又闷热，真的是非常的遭罪。下周五8月7号就要立秋了，所以大家再坚持一下。其实一到了立秋，好像天气就会忽然转凉，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闷热了。这首歌《珊瑚海》。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双人对唱的曲目《珊瑚海》，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梁心颐这个名字可能你并不太熟悉，但是她呢是前任组合南拳妈妈的成员，所以她是南拳妈妈二代的成员。然后也是通过这首歌让大家认识到了梁心颐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周杰伦也是非常的喜欢和别人带来对唱，尤其是对于同公司的一些师姐呀、师妹呀，这样的一些经常会做出很多经典的曲目。早晨的6:2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四了，这周马上就要过去了，再坚持两天好像又要迎来了周末的假期，所以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是快还是慢呢？有什么样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也欢迎大家的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可以把你想说的任何的话，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说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这首歌来自阿萨，下一站天后。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一个小时音乐早餐。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欢迎来到全新的一天。那刚刚我们在前半个小时也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作品，节目走过半程，现在天光也是慢慢的铺满了城市，通勤路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前半个小时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和公众平台当中来打卡报道来问候了。在这里天文要祝大家周四快乐，早上好。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心情吧，可以说一说这几个工作日下来你这个心情有没有一点点疲惫呢？然后可以说一说最近这一周有没有什么值得非常庆幸的事情，非常开心的事情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来继续听歌，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看看你现在在早上起床的哪一个状态，有没有做好出门的准备。这首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乌撒乌撒。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乌萨乌萨》，有没有一种就是部落的感觉？没错，一首元气满满的金曲，唤醒晨间大家所有的活力。这首歌《乌萨》呢，其实就是源自于部落的土著语言，寓意就是释放自己，然后呢尽情的放松。这首歌整体就是旋律非常的轻快，然后传递出自在洒脱的生活态度。比如说我们每天工作呀、日常呀，会非常的紧绷，这种状态会非常让我们觉得身心疲惫，所以偶尔要学会放空一下，暂时的抛开所有的一些烦心事啊、烦恼啊、琐事啊，适度的松弛，才能够积攒足够的力量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和事情。所以希望这首轻快的歌能够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1: 分手纪念日午后，
0: 看到冷漠小狗说了，说这周感觉过得好慢啊，而且还特别的闷热。对，尤其是一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如果要是不开空调的话，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就是你翻过来翻过来覆过去的，就是怎么也睡不着，就会觉得好像很心烦意乱的感觉。小雅轩的歌，准备好了没有？

你准备好开启全新的一天了吗？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红蔷薇》当中。不同于大家对于他的那种潇洒小姐呀，这种熟悉的热烈的舞曲，这首曲子藏着对于内心的自我叩问，就是人生呢不会一直在原地等待，想要的生活呀，期待的机遇呀，一定需要自己去主动的争取。所以全新的一天，整理一下我们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今天的所有挑战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迎难而上，相信你会做出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精彩。

这首歌来自小齐哥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小龙坤说了，说大概是在九七年啊，上初一的时候听的这首歌，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哎，是20多年吗？应该不止20年了吧。说没有觉得这首歌一点变老的样子，也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时过境迁，初心不变，好好的爱音乐，好好的粉小齐哥，小齐哥非常的优秀。也同样是一个任贤齐的粉丝啊。其实这首歌只爱你一个人可以说是小齐哥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就是每次拿出来听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这首歌也是在最近2026年7月18号沈阳演唱会当中被这个大合唱一下子给带火了，就是在现场呢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哼唱，这种青涩又执拗的劲儿一下子就能够被唤醒，所以这首歌真的也是很经典的作品哦。

老师每天去上班的路上都听节目，很开心哦，爱小鸡哥。看来小鸡哥这个魅力还是特别大的啊。早上的6:47，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换一个节奏，来自飞儿乐团的歌《我要飞》。

0: 我想飞，我想飞。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歌，叫做我要飞，可以说也是迎来了这种全场的高能。飞儿乐团可以说这首歌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励志的金曲了。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也曾经作为过广告的主题曲，开阔高亢的旋律也承载着很多人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在生活当中啊，可能难免会遇到不同的迷茫的时刻，或者说一些困顿的时刻，前路的时也会充满了荆棘，所以永远不要丢弃掉这份奔赴热爱的勇气吧。就像这首歌唱的是我想飞，你想飞吗？心怀期待，勇敢向前，终会冲破迷雾，飞向属于大家自己的广阔的天空。
1: 没有是最
0: 接下来这首歌充满了古风的味道，蒋雪儿的歌《莫问归期》。

这首歌来自蒋雪儿，叫做《莫问归期》。早上的6:54，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默默问了说，那个牡丹江到五常的高速现在是怎么样了？上午需要从牡丹江出发去这个五常。刚才看了一下，目前来看呢，绥满高速是正常行驶的，另外就是铁壳高速有一处施工，是自东向西有一段施工，所以在这个地方需要留意，但是其他的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0: 早上好。
1: 早
2: 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早上的6:5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结束啦。今天是周四工作日，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些音乐当中的温柔持续一整天，接纳情绪，保持热爱，从容度过平凡的每一天。那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

0: 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不敢看。
1: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30号星期四7:06，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刚刚呢，早上的时候我俩还在讨论，我问他，我说这啥歌啊？我说
2: 这首歌是翻唱的，
1: 我说是新的歌吗？他说那个都放好几天了。
2: 那好吧，你也没注意听啊。
1: 哎呀妈呀，谁听你这个呀？
2: 妈呀，我这都多好听的。
1: 就你选的歌，哎呀，行啊，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听到很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一下啊。他非得说最近没啥太好听的歌，然后就给大家反复播以前那剩的那些歌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一起互动留言，然后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啊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3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多发分散性的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持续高温啊，还有高湿的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这两天的持续高温，但是并不能阻挡咱们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如火如荼的进行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日子选的挺好，9月13号，那时候呢，对，正好是凉快的时候。2026年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在9月13号正式鸣枪开赛，本届的赛事规模呢达到了30000人次。有没有跑哈马的朋友？前两天
0: 中签的、啊，
1: 好像还有朋友说呢，说是天选哈马人，好像每一届都能中签。现在呢分为两个，一个是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都是1.5万个名额，用分枪分区起跑的模式。那赛道呢串联起了包括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及太阳岛，配套完善的补给、医疗，还有喷淋降温的等等相应的设施。那么起点呢就在哈尔滨音乐公园的音乐长廊。9月初的时候，这非常的凉爽。那么赛道的中段呢是横跨阳明滩大桥，这座新艺术风格的悬索桥，桥形呢似竖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整条赛道呢都以松花江两岸展开，串联起百里湿地生态长廊。九月份温度也正好适宜，而且周边赛道周边有芦苇摇曳，包括水鸟栖息，连片的这个湿地将会迎来满目苍翠的一种情景。那全程的终点落址在太阳岛太阳石广场，作为松花江当中的一个天然的江心岛，那九月份的太阳岛更是草木葱郁，巨型的太阳时呢也将会在晨光之下泛出温润的金光。
0: 过了立秋之后啊，咱们的天气呢就不会这么潮了。相信九月份的时候那个秋高气爽啊，大家这个跑哈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啊。另外呢，进入到七月份，南方多地热浪来袭，哈尔滨呢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吸引了南方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接续登场，带动了哈尔滨机场客流连日攀升。7月1号到7月28号哈尔滨机场呢保障航班起降14060架次，运送旅客213.3万人次，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4.1% 和 5.2%。 7月以来，哈尔滨机场呢日均进出港旅客7.6万人次，高峰日呢达到了8.2万人次。为了满足暑运的需求，机场呢持续的优化了航线布局，新增了哈尔滨直飞阿勒泰以及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的航线，加密了北京、杭州、成都、重庆、烟台、长沙、武汉、西安等旅游热点城市的航班，新开通了哈尔滨途经鸡西到漠河、哈尔滨途经抚远到佳木斯的省内串飞航线，持续打造了省内1小时经济圈。同时呢，大力推行京哈飞中转服务，完善通航航班，一次支付、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5项基础设施这个标准。那针对暑期的变化，哈尔滨机场呢也是提前的预判了高峰时段，及时的增开了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减少旅客等待的时间，同时呢坐优首程旅客、无人陪伴等这些服务产品，修订完善大面积航班延误的应急预案，确保暑运期间的机场安全运行平稳可靠。

今天还能看咱们的相片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拍照，然后能够看到我们主持人拍的相片，里面有李妹妹，有有亮，有泽南、周瑾，还有丛薇、天文。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拍照这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啊，我们每个人拍的

0: 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1: 对，
0: 我昨天和前天在朋友圈都发了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大活动，
1: 嗯，
0: 然后前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啊，这是就是特意问说林妹妹这是你吗？因为已经报完名了，他能看到我的那个，
1: 嗯，
0: 加微信
1: 了。
0: 对，他说这是你吗？我说是我呀。他说拍的太好看了，我估计他背不住啊，他可能拍摄的时候就得拿着相片跟摄影师说，
1: 嗯，
0: 我
1: 要拍这样的。
0: 然后，嗯，昨天的时候那个还有好朋友在下面留言说，最开始一看以为是什么，就是那种杂志的宣传，但没想到
1: 是
0: 你们主持人。
1: 是是，
0: 对，
1: 哦哦，
0: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就能看到我们拍的这个相片了。当然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就是大伙的相片的话，你就加我微信，
1: 嗯，
0: 然后你偷摸再给你发。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我们这次拍照活动的，就前两天已经加过微信的，今天早上陆陆续续有朋友报名缴费了，因为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里面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王玉博来了，他说早上好哈。歪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可算是感觉有点凉快了，啊，
0: 但我觉得今天早上并没有特别的那个凉爽。
1: 今天早上我一看那车外温度27度，跟昨天晚上差不多。
0: 对，就是我是觉得这两天就是直到晚上6-7点之后，可能这个天气才会稍微凉爽一点，
1: 就，比较闷啊。大家一定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嗯，今天早上还是觉得挺凉，但是出去的时候还好，就是温度还能好一些。
1: 昨天早上我俩还那个交流，说那个就是我今年好像就是头一回感觉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暑热特别厉害的时候，就不愿意吃东西了。
0: 嗯，
1: 就特别是感受特别明显。大家这时候也不要吃的太油腻啊，
0: 嗯，
1: 就是吃一些比较清淡的解暑的一些，比如多吃蔬菜啊什么的啊，就是一定做好这个身体的这个保养啊。
0: 嗯，大家呢想要关注925交通广播更多的资讯内容的，可以持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如果说您在暑期想要让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不一样的意义，我觉得你可以参加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的这个暑期近视手术的活动。因为现在呢好多的孩子刚刚结束完高考，然后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说呢未来可能有这个征兵打算的、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次暑期的特别活动了。你想你现在报名的话，如果你做这个手术，你开学的时候正好就都利索了，都完事儿了。我省的近视手术的医生，包括爱尔眼科的这个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他们家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他家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活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88810988。
2: 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
1: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联合辖区的街道以及交警部门，对民生路沿线的占道经营问题呢，开展了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全力还路于民，提升市容。整治期间呢，这个执法人员对民生路沿线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摸排了占道摆摊、出店经营以及私设棚伞、杂物乱堆等突出的问题，精准掌握违规点位和商户的情况。排查当中，工作人员呢坚持文明执法、疏堵结合，主动上门和商户进行沟通，比如说宣讲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呀，告知占道经营的安全隐患以及违规的后果呀，引导商户呢自查自改，最大限度的争取理解和配合。那针对部分屡劝不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商户，执法人员呢依法依规的开展了集中清理。个别商户摊贩未经审批，在街路上违规私自搭设的落地雨伞、雨棚、遮阳伞这些占道设施，占用了公共通行空间，容易遮挡视线、堵塞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的违规占道棚伞。那这次呢，专项行动啊，都进行了依法的清理，暂扣棚伞4把，清理了各类占道杂物若干，有效地破除了这个民生路沿线的占道经营的顽疾。

0: 温迪说了，现在一听这歌是真好听啊，
1: 是吧？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原来听的时候没有怎么样。
1: 这个歌就是八几年的歌，应该是特别老的一首。那重新编曲制作了之后，大家现在一听，还真是特别好听。
0: 就是可能音乐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的那个旋律和给人的那个感觉确实是很舒服的。特别是像现在，你看我们都刷那个短视频呢，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这个 BGM 或者是一段音乐当中最高潮的部分，但是很少有时间静静的去在广播节目里呢听一首很完
1: 整
0: 的老歌啊。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送上不一样的年代回忆。现在时刻是7:21，张贝也留言说这是什么名字啊？
1: 刚刚那首歌呢叫这个热血颂啊，热血颂，热血颂，热血颂，
0: 热
1: 血颂，
0: 热血颂啊。大家呢回去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在8月1日的时候，
1: 对，就是咱马上到8月1日了嘛，
0: 提前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小预热啊。
1: 对，
0: 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出了一个宠粉福利，就是那个皮带啊，好多朋友你买没买？如果没买的话，其实这个我还是很建议大家收集一下的，因为如果说你要

0: 就是 Coach 的腰带，因为 Coach 家呢本身它是轻奢的那种品牌，它虽然不是纯纯的那种奢侈品品牌，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它的历史意义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品牌一条腰带就1000多，将近
1: 2000块钱
0: 啊，对，可能
1: 1700左右，我记得1700不1900，
0: 有的那个个别的款贵的可能会上2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他家其实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小马车的那个标志，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家那个 C 扣，以前咱们卖过那个项链，那个项链还300多块钱呢。
1: 对，
0: 那你说一个皮带，而且他家都是经典的那种 CZ 的老花的，
1: 嗯，
0: 建议大家呢女孩子就直接拍那个 C 标的那个老花的那个就可以，因为看起来非常的简洁，而且还很
1: 好
0: 看，你搭配连衣裙往中间一扎还非常的显腰条显瘦，然后同时呢你要是穿裤子搭的话也非常简约大方。那男生呢，如果你要是想送人的话，或者你自己扎，稍微年轻一点的你可以选择那个 C 标的那个，然后如果你有商务需求或者年长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正常那个方
1: 扣的，
0: 非常的简约大方。我就是觉得他家那个腰带设计的很简约大方，然后女生呢那个款又很细一点的，所以就很好看，
1: 2.5厘米的应该是，
0: 对，女孩子呢是299的，男生呢这个款式呢是399的啊，但是一定要领优惠券，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你虽然说放上购物车了，你看到价格是399吧，但是你一到拍的那一刻，你领完优惠券之后，就变成了299了。
1: 你要是一起买两条女款的，好像是才500多块钱。
0: 对，能再便宜一些，再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皮带”啊，这个我就能告诉大家了，因为昨天我已经问完赵岩了，是正品保真，是不是赵岩？
2: 对，必须的。
0: 正品保真，是不是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啊？
2: 对，咱们就是按照订单顺序排货，咱早下单就早发货，然后能早收到。
0: 是不是每个人每个腰带都有礼盒和礼袋儿？因为他有送人的需求的话，那样会看着更好看，不是单不楞的一个，是不是啊？
2: 对，有的有的，他们家品牌的礼盒礼袋咱都是配齐的。
0: 嗯，那就很好了。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皮带”这两个字，就是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作为七夕礼物的，就尽早拍，或者是说呢，你想放车里留着，以后有重要的场合或者送人什么的，你说你临时上商场买个1-2000块钱的东西，你莫不如先攒一个200多块钱的东西，而且皮带
1: 随时拿可以拿走，
0: 它不过期呀、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微信平台
1: 真不过期啊！
0: 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皮带”，然后您自己去拍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在27号下午，哈尔滨市图书馆驿路书香迎81系列送书活动开启了第三站的行程。继之前深入营区以及武警某部之后呢，这次服务队伍呢将流动书香送到了驻哈某部，以精准配书和面对面交流，把文化拥军呢落到实处。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市图书馆呢长期的将文化拥军纳入到惠民的重点。这次活动之前呢，馆方主动的对接部队需求，围绕官兵日常的值守以及政治学习和心理调试等实际需要，从馆藏当中精心选出200册读物，涵盖了红色经典、国防前沿以及法律常识等多个门类。下一步呢，市图书馆将会整合前三站军营的阅读反馈，持续充实的专属书单库，并且呢依托驿路书香流动服务品牌，推出军营读书分享等配套的活动，建立长期定点配送机制，以书籍为桥梁，图书馆呢希望不断的拓宽啊这个拥军服务的半径，用文化力量为学习型的军营建设添砖加瓦，让军地共建在书香当中走深走实。
0: 进入到7月份以来呢，刚才我们跟大家播报了一条新闻，就是哈尔滨机场的航班起降和吞吐量都同比出现了双增长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的小斌给大家做介绍。
1: 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53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大家输入两个字拍照，是不是都看到我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个相片啦？因为我们从这周一开始为大家介绍的咱们全国的万人肖像节哈尔滨站，马上就要启幕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报名的最后一天，就是说如果说明天还有能往上加的这个名额的话，因为我们就只有100个名额了，所以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其实它基本上都是进行了收尾的阶段了，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向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呢？是因为它基本上拍摄的时间是在8月份，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听众问说8月份真的是时间来不及不赶趟会怎么办？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实在是不行的话，我们再给你退费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呢，
1: 你先报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报名再给大家补位的一个
1: 收尾的一个阶段了
0: 、哦，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昨天给我朋友报名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之前在网上就是刷到过这个活动，是在比如说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地方，
1: 因为北京上海那边拍完了，
0: 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活动咱哈尔滨咋没有呢，结果一下子看到我的这个相片之后就唰一下就惊艳了。然后他是给他和他的女儿报名了两个人，就是我发现这次好多的都是妈妈带着女儿去报。其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的女儿呢年龄不是特别小，比如说12、13岁啊，14、15岁啊，她那样的小女孩她也非常的喜欢拍相片呐，
1: 对
0: 呀，而且摄影师还特别的会给这样的家庭拍摄母女版的相片，就是两个妈妈跟女儿的那样的相片，然后你们两个人又可以单独去拍摄，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然后这次又有很多的阿姨报名，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
1: 这样的机会，
0: 我觉得他们到年龄之后呢不想给自己留有任何的这个遗憾，所以才想要去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万人肖像节。但是万人肖像节的这个活动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来在全国进行巡拍的，他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他们拍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呢一天要5位数，咱们其实根本都约不到他们，你平时就找不到他们去给你拍照。
1: 对，而且平时大家如果是想拍这样的照片的话，就是得3999啊。
0: 对，你就是假如说你能拍的话，它的价钱就是3999，3999里面包含了2套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这次参加我们的肖像节的活动，就是100个这个听友，他们获得的价格是每个人299，然后每个人获得2套妆造，然后再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然后额外呢再送给大家摆台的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你可以搜一下，就是全国都是一样，每天报名前30位就是这种。我特意跟商家说，我说咱不要这样了，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听友。我说那你说你在我这第一天报的和第二天报的，你可能差一个人报的，然后你有那个没有的话，那多遗憾呢。我说就全都给吧，咱们925听众，就是今天我们收尾阶段报名的每一位听众仍然赠送你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精美的摆台，然后到现场之后所有的美妆及贴身的物品都是一次性的免费给大家来进行提供，然后到现场了你还可以吃好吃的，吃小食，然后还可以喝各种各样的水和饮料，什么这些都给你准备好，而且你直接素颜去就行，他的衣服妆造起码就有上千套，不同的风格都行。比如说我将来想找工作，或者是说我单位想交相片，我想拍一张正式一点的，那你可以选择他们的正装西服或衬衫。如果说你就是想发朋友圈那种美美的，我想微信换头像，休闲风格也行，新中式风格也都可以，晚礼也都行，那所有的衣服的风格都可以满足大家不一样的需求。
1: 就是你可以不用带自己的衣服去啊，你带那衣服拍出来不一定好看。
0: 那你愿意带着你就带，然后让那个，因为他是这样，不是说普通的那个化妆师，他是造型师，造型师会帮你设计，比如说你穿什么衣服，他都会帮你选出来，然后让你去搭，你就听他的就行。它整出来那效果肯定好看，
1: 肯定好看。
0: 对，然后另外呢，咱们这次额外还会赠送一些色彩诊断，大家千万要参加，不要认为这个说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参加完了之后，色彩诊断完毕，免费送给大家的，你会知道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更适合，你的发型什么样的更舒服，甚至你头发举什么颜色是更美丽的。所以我觉得色彩诊断之后，会让你的颜值和整体的这个穿搭风格，在短时间内有个快速的提升。 所以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
1: 身边的朋友一看你，哎呀，这个最近这风格变了，
0: 嗯，
1: 啊，这越来越会搭衣服了，
0: 就是因为你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衣服风格了。大家想要报名参加活动的，今天是收尾，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15114518722。如果说昨天前天加李妹妹微信了，但你没有报名，那你今天听到了之后，你知道今天最后一天报名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电话姓名直接给我发过来就可以了啊。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如果明天我们还能跟商家说有空余的名额，再给大家往里加，再给大家插队，我们再说，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我觉得你送礼物也行，比如说你送给爱人，送给自己的妈妈一份礼物，送给闺蜜和朋友，这个就是非常适合的。
1: 只拍女士啊，只拍女士，
0: 对，
1: 只
0: 拍女孩子
1: 啊，
0: 男孩子不能拍，稍微会有点遗憾，但是咱们就是女性专场，大家换衣服啊，
1: 嗯，
0: 包括大家去交流啊，
1: 更
0: 也会更方便一些啊，
1: 嗯嗯，
0: 大家加微信就行了，李妹妹微信是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时节瓜果飘香，哈尔滨水果市场呢迎来了供应的高峰期，品类丰富价格亲民的新鲜水果充盈着各大市场，西瓜成为了市民夏季购果的首选。接着走访了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多家生鲜超市，就发现哈，当前的水果市场啊，货源充足，品类齐全，价格也亲民。在群力大道的一家大型超市内啊，

0: 这个李子1.5元一斤，九宝桃3.99元一斤，金枕榴莲17.99元一斤，就17.99元一斤啊。油桃、蟠桃、吊干杏呢，这些几十种的水果啊，琳琅满目。热销的甜王西瓜只卖0.88元，就8.8毛一斤。工作人员呢，现场切瓜分装，刚上架呢就被争相选购。据市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七月下旬以来呢，鲜果到货的品类啊数量都创了历史新高。市场呢每天各类鲜果到货量呢都稳定在700吨左右，涵盖了近100个品种，像西瓜呀、香蕉啊、毛桃、油桃、葡萄的销量呢稳居前列。地产的鲜果呢已经逐步的接档外地水果上市，其中呢像香瓜啊，香瓜的货源呢已经从辽宁转为主要来自于大庆以及周边的县市，新鲜度更高，口感呢更好。目前呢市面上西瓜有4-5个优质品种，货源呢主要来自吉林、辽宁、内蒙古三大产区。预计呢8月初哈尔滨的地产西瓜将会批量上市，供应量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售价呢有望小幅的调整。
1: 这一说到那个瓜果梨桃，就让我想到咱们前段时间发那个新疆团，大家在那边吃那瓜果梨桃也特别的好吃、啊、
0: 特别香甜、啊
1: 这个、对，特别是那边的那个吊干杏啊、
0: 嗯、
1: 也非常的甜。但咱们现在没有那些新疆团了，咱们这个长线旅游目前也接近尾声了。因为你想想，你8月份的时候再不带孩子出去玩的话，这暑期马上就要过去了啊。
0: 嗯嗯、
1: 轻描淡写留了一条路况，他说通梁街由三河路去往哈平路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不知道前方是有肇事还是什么情况，还没进入到这个路段呢提前绕行啊。这是通梁街由三河路去往哈平路的方向堵车。想要报名那个拍照的朋友，如果您之前有林妹妹微信，直接给我留言就行。如果没有的话，你加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是我。为了进一步规范急救车辆的通行秩序，那提升急救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辖区急救医疗单位，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民警特别强调，救护车在执行任务时，既要果断高效，争分夺秒抢救生命，更重要的是严防安全底线，杜绝盲目的抢行、危险超车、分心驾驶等行为，同时督促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培训、车辆维保核验，健全出行车辆安全管理制度，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1: 七月以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持续火爆，日均接待游客量呢突破4万人次，高峰期啊瞬时人流呢更是达到了13000多人次。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深化一警一策的护游工作，从立体防控、隐患排查、暖心服务三维发力，为冰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最坚实的平安基石。七月份以来呢，执勤警力累计解决游客的各类求助100多次。
0: 九二五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为听众带来清凉夏日的装修特惠活动，大包整装48800，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服务。有想装修的朋友呢，记住电话86239797，86239797，就是你新房的装修和老房的装修都是这个钱，48800。然后额外呢，新房子比如说可以赠送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的衣柜，然后老房装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赠送啊。只要是在活动期间你报名，就打电话的时候你就收925听众。你要真的在他家装了，额外再赠送给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86239797，86239797，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1: 记者从网络餐饮平台了解到哈，最近呢必吃榜10周年活动发布了东北三省一区上榜餐厅的大数据，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共351家餐厅上榜，其中黑龙江61家餐厅被吃上了榜单，食客们呢更喜欢黑龙江本地更具烟火气的市井老店。以前啊提到黑龙江美食

0: 时，大家想到的是哈尔滨的红肠和锅包肉。说到吉林呢，总是延边的冷面和朝鲜族烤肉。现在呢，食客自己跑到了这些东北腹地、工业老城和草原名城，把更多地方风味吃了出来。跟随用户的脚步，必吃榜正持续的依托海量用户的真实评价，让更多的市井美味从本地私藏变为全球共享，让更多地方美食走出街巷。必吃榜的数据显示，本地人推荐、地道风味、新鲜现制成了上榜餐厅的关键词。其中的黑龙江省上榜商户达到61家，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是上榜商户的前三的城市。省内上榜餐厅当中，本地市井老店呢占比 60%， 本地特色餐厅呢占比近 50%。 数据显示啊，今年榜单发布之后，省内新上榜的餐厅流量环比增长超过 92%。 今年的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13座宝藏城市首次发布了本地的必吃榜。
1: 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好吃的，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昨天刚为大家推出的那个西安团。西安那个
0: 也好多好吃的呀，
1: 肉夹馍。你知道我其实去过西安，但是我觉得我唯一点的遗憾呢，就是我希望咱报名的听友能替我圆了这个小梦想。饼饼面你吃过吗？
0: 啊，没有。
1: 就是那个饼饼面，
0: 太有名了。
1: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去的，然后时间特别的匆忙，我就看着那个三个字饼饼面，我就特别想进去吃，但是我们马上就要走了。谁也不等我，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没有
0: 打包一份走好了。
1: 你知道你到西安一定要吃肉夹馍，这是肯定的了。但是你不知道西安的酸奶，手工的老酸奶特别的好喝。还有它那个羊肉泡馍也一定要吃，包括它各种的粉类的东西，就是主食一定要到那儿去品尝。
0: 碳水炸弹
1: 啊对，然后你再吃一下我说那个饼饼面。当然西安各种各样面也都非常
0: 好吃
1: 了，
0: 都特别
1: 好吃啊。这个而且我们会带大家到西安那个回民街，那回民街那一整趟的街，
0: 那老多好吃的。
1: 我跟你说，你前一天都别吃饭。就是我们这次西安呢，其实是暑期的时候，希望让大家比如说正好你比如说你的假期可以在八月份，或者是说呢您全家想一起出行，然后正好八月份有时间，我们8月12号的团。因为你八月中旬再不给孩子安排出游的话，你这个暑期就过去了。
0: 对，你开学临近的时候，那还得到校，又得准备开学的东西，你就来不及了。
1: 925交通广播定制西安游6天，8月12号出发，双飞，往返都是坐飞机，3999，3000多的西安，在暑期你原来想都不能想，可能只是那个就够你往返机票的，因为我们都是大航空公司的，比如说像南航啊什么的，就这样的航空公司的。然后咱们呢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就是纯玩团。我们的景点呢，亲热黄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些都不好预约的，我们都能帮大家预约的上团体统一去前往。然后大雁塔广场、大唐不夜城等等经典的行程，而且我们还赠送大家一生必看的千古情，西安的千古情表演你一定要看，因为它是有文化历史背景的。我觉得暑期带孩子就是去感受历史和人文，学习你在书本上看不到学不到的东西，或者是到当地把书本上的东西进行情景再现，让孩子加深你在文化课本上所学习的一些知识。那么每天呢，我们能做到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然后全程呢是5晚3钻酒店连住，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省心又省力啊。8月12号出发，抓住暑期的尾巴，带着全家一起出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3999块钱的一个特惠，6天5晚，小团额，独立成团，绝不拼团，都是咱们自己的听友啊，报名已经一半了，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继续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因为今天早上报名拍照的朋友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说你要想报名西安的话，一定要备注一下西安，或者是
0: 写上西安。
1: 对，我同意了之后呢，您告诉我西安，然后我就把西安的材料都给您发过去了，别我给你发一大堆拍相片的那个。
0: 完了，不是。
1: 大家想要报名8月12号西安，我们暑期只有这一个啊，现在就只有这一个，西安团只有这一个。
0: 主要它太实惠了，
1: 因为你看我们
0: 暑期
1: 七月份发了，贵州和湖南，然后我们还发了一个新疆，然后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呢，8月5号还有一个桂林，然后我们8月12号还有一个西安。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微信，都是挺有特惠价，15114518722。想报名西安的朋友，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就是大家听到了，你恰巧有时间的话，你就赶紧报名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价格可能大暑期的之前你没去上的，那可能价格就涨起来了啊，就不划算了。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方向209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0: 7月31号到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呢将在哈尔滨举办。那这届年会呢是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核心主题，锚定哈尔滨三城三地发展愿景，聚集全国的企业家、顶尖智库、产业龙头和地方政府代表，深度挖掘槟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禀赋，探寻东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范式，为区域产业升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搭建高能级的协作桥梁。历经4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呢，已经形成了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的全国产业对话 IP。本届年会呢，将以四新为指引，为东北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全面振兴，交出太阳岛答卷。
1: 今天呢，我和有亮在节目当中仍然会为大家发出我们冰雪大世界为大家准备的哈冰秀的门票。其实这两天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呢也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之选了，就是可以选一处室内的啊不热的地方，比如说梦幻冰雪馆。现在呢有联票，就是梦幻冰雪馆的联票加上遇见哈尔滨哈
0: 冰
1: 秀
0: 的
1: 门票，两个是298块钱，一下可以解锁冰雪大世界园区里的两大王牌项目，然后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的节目，展示真正的异国风情。那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节目当中为听友发出每人发出两张票啊，咱们这样啊，我们是先发出4张，这4张呢，在所有报名，我们就是
0: 拍照的，
1: 对，在这些听众朋友们里选吧，就是这样。一会儿呢，我们现在一直到8:15，如果您报名了，我们今天的拍照，如果你报名缴完费了，然后你明天晚上正好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跟我们说一下，或者是加我微信的朋友直接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就会赠你2张票，但是是前两位的听众才可以哦。就是你今天报名缴完费的拍照的朋友，然后你如果说明天晚上你有时间7点你可以到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去看演出的话，那你就给我发微信，我就可以赠送你2张门票啊。大家呢想要报名拍照的朋友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荷叶甜甜，粉荷点点，水鸟嬉戏，盛夏的哈尔滨大剧院对面的荷花池啊，不仅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更成了摄影爱好者的战场。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占地广阔，荷花池的水域面积呢近20,000平方米，建有大约6公里的木栈道系统，连接了13个休憩平台，为摄影呢提供了多角度的取景条件。花期呢预计可以持续到8月下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剪纸啊，黑龙江省剪纸有地方的标准了啊。近日呢，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黑龙江剪纸就是我们艺术类的。那这个标准呢，统一规范记忆体系，助力补齐言传身教，传承短板，赋能文旅融合，提升黑龙江剪纸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播力。那这个地方标准呢，黑龙江剪纸是由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黑龙江职业学院等单位来共同发起的，也规定了黑龙江剪纸的术语和定义。那么剪纸分类包括纹类呀、和创作剪纸条件、包装等等啊，都进行了一个严格的规范。那这个标准呢，也适用于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传统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的创作展示、传承、教学和研究等等成果。

0: 刚才也有报名拍照的朋友说问我皮带，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啊、
1: 对，公众号上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输入关键词、啊、
0: 对，因为我这没法，
1: 没有关键词回复，
0: 自动给你链接，你在我这发皮带，我给你弹什么链接？是不是那啥了？
1: 微信个人微信没有那个功能，嗯、自动弹回复的啊。
0: 为我是哆啦 A 梦。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因为这个皮带呢是 Coach 的腰带，它呢本身就是轻奢的大品牌，你送人绝对有面子，因为它给你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就一看就是你精心准备的东西。
1: 嗯、
0: 而且 Coach 家的这个腰带呢，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得达到1-2000，将近2000块钱。那我们299块钱女款怎么选？女生，你如果送女生或者你给自己买的话，你就选那个经典的 CZ
1: 的
0: 那个纯色款、
1: 嗯、
0: 那标志性的扣你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搭配西装连衣裙呐、啊嗯、小牛仔裤啊，休闲裤子啊，都很好看。那男生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他那个 CZ 扣的那个款也挺好看、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些商务需求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经典的那个方扣的款也行，男款要399，女款299，但是都合适。正品保真是因为它是奥莱捷的七夕大促啊，你可以作为七夕节礼物送给朋友的，配备了礼盒礼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啊，都知道咋发了吧啊，皮带我这买不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1: 皮带，
0: 皮带啊、哦、哎呀，报名拍照的朋友也是，就是大家加微信吧啊、
1: 嗯、
0: 加微信，大家那个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这几天一直向大家宣传介绍这个万人肖像节哈尔滨团队的这个巡展、
1: 嗯嗯，
0: 因为马上就要到哈尔滨来拍摄了，8月份就来拍摄了。它是国内顶级的专门给明星跟拍的团队来给我们拍照，这个跟你在外面的那个摄影楼拍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它。不叫化妆师，叫造型师，从你的妆造、衣着、整个的化妆、头发都给你进行全方位的打造和包装。然后摄影师也是专门给明星跟拍的摄影团队，他会抓住你最美的那一面，呈现你最适合你气质的那种场景。而且一个机位不够，两个机位同时给你拍、
1: 嗯、
0: 两个摄影师同时去给你拍、嗯、选出最好的相片。299块钱你得到两套妆造，两张底片，加上一个精美的摆台以及一次色彩诊断，完全就是超值。因为万人巡拍哈尔滨站只有100个名额，就是他每座城市都只有100个名额，拍完这100个人他们就走了，直接到下一个城市去了。那这段时间他们就这些摄影师们，他们档期也很忙，
1: 对，
0: 就是不一定会谁有空能过来，
1: 就是哪个城市凑够了这些人，然后人家可能
0: 就
1: 到。

0: 未来
1: 对
0: 一个城市机会难得，你要错过哈尔滨站的话，它也很难再有机会再返场，所以你基本上就得到下一个城市去了。所以我觉得女生不妨就送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说送给妈妈一份礼物，让他们留住这份岁月的美好，
1: 或者送给你的爱人一份礼物。
0: 对
1: 啊，
0: 我发现这两天报名就有，是爸爸给
1: 女
0: 儿和他的妻子报名，然后还有呢就是给妈妈报名，然后甚至说很多的阿姨你不用孩子给我报名，我自
1: 己报
0: 名，我自己还有钱，我自己报名啊，299块钱就非常的划算。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色彩诊断大家一定要去，就是你这次拍完照相片不仅仅可以得到两张精美的相片，你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知道自己穿什么衣服，颜色的衣服，发型更好看，更适合你，
1: 就搭配一个
0: 这都是颜色诊断的一个内容。而且这次呢我觉得这个相片它是可以作为你将来比如说孩子成人礼，或者说将来毕业生找工作，你都可以用它，因为或者是单位要交一个什么正式的相片，或者单位要交一个什么，或者说你啪发朋友圈换头像，这个相片绝对都适合，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拍摄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我们马上节目就收官完事儿了，大家想要报名的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我会给你发详细的介绍，大家抓紧时间抢位，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如果今天所有报名缴费的，你已经报完名了，缴完费的听众朋友啊，我发现我加完之后大家都开始自己那个下单了，然后你告诉我如果你能去明天晚上的冰雪秀场，能去观看
1: 哈冰
0: 秀明天晚上，那你就给我留个言，然后前两位给我留言的听众，所有报名里面前两位留言的听众，我将每个人送给他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大家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给你发完材料之后您自助下单就行，下节目之后我会给每一位报名听众详细的讲解，15114518722。
2: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7: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8: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9: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10: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9: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9: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1: 体重管理不必
10: 斤斤计较，
11: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3: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3: 上班路上